0: 大，然后呢每天的最低气温挺高啊，最低气温达到了我个人的体感啊，就是达到了24度以上，那就是这个天气热得很难受了。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换车周期。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边，汽车是妥妥的耐用消费品啊，一辆汽车陪伴自己7-8年甚至10年以上都是常态。但是如今的新能源车已经颠覆了这种认知，越来越有快消品的特质了。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联合发布的一个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显示，传统燃油车平均年龄，就是平均的车龄高达8.2年，超过60%的车辆服役超过7年，也就买辆这个烧油的车，一般开车的话那就是要开7年以上。而这个新能源车呢，平均车龄仅1.8年，这比很多人换手机的周期都短。平均车龄1.8年意味着什么呢？有人买辆新能源车1.8年以后啊，不到2年他就要再换一辆，再换一个更新的。你说这个换车的频率比换手机的频率还要快。虽然这其中有大量的新车拉低了平均车龄，但是新能源车主换车更勤快，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项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新能源车主这个流换车这个周期仅仅是3-5年，燃油车则稳定在6-8年。前两天也看到了关于新能源汽车更新换代快这个话题啊，也是关注这个新能源车的朋友都能发现，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更新速度啊，迭代速度太快了，1年一个新款都是正常速度，而且每次改款基本上都有大量升级，而燃油车呢，基本上都是几年才改一次款，估计这也是新能源车换车周期比较短的原因之一吧。下一个关键词 AI 虚构。无人机在洪灾刚开始最凶猛的时候就派上用场，用来吊人。近日一张 AI 合成的无人机救灾图片被网友称为是神兵天降，引发了全网关注。图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将两个人吊至半空。对此，杭州无人机协会副会长接受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无人机从6号灾情发生时就投入了救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本次洪灾中，确实有3到5例使用无人机直接调运人员的紧急救援案例，单次调运时间不超过1分钟。一架无人机像 AI 图片所描绘的那样同时吊起两个人也并非不可能，但是由于风险较大，在杭州地区还没有尝试过。这个真实的抗洪救援从来不是酷炫的科技秀，而是救援人员们小心谨慎直面风险的睿智坚守。 AI 虚构的完美救援容易弱化救援的专业性，甚至催生不实的期待，变相绑架救援工作，让严谨的救灾行动陷入了舆论误区。而且如果观众不知道这是 AI 制图，会误以为它是真实拍摄的现场图片进行模仿，或许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抗洪救灾容不得半点的虚假，正能量传播更不能透支真实误导大众。下一个解释说明。近日安徽大学人事处网站发布安徽大学2026年拟录用人员名单公示，其中一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惠某某拟录用安徽大学文学院教学科研岗。澎湃新闻从多方信源核实了解到， 这个惠某某于稍早之前被核心期刊戏剧艺术发布撤稿声明。

提到的存在学术不端的惠某某是同一个人。据这个戏剧艺术期刊的撤稿声明表示，经专业学术不端检测、原文溯源比对以及第三方专家的独立鉴定，确认该论文主体内容、论证框架及关键观点表述是对某英文论文的逐字翻译，而且没有在文中进行任何形式的引用标注，构成学术不端行为。什么意思？把那个英文论文啊，他逐字的就什么翻译过来啊，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是吧？就发表了。那欺负人们好像是很少看这种英文版的这个什么这专业论文似的。学术是社会公器，绝不容弄虚作假。近期从多所高校启动撤稿论文自查，到博主打假论文，社会上对学术不端已经形成了人人喊打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无论是高校、科研机构，还是其他的学术组织，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发现问题、承认问题、解决问题，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干净、公平、求真的学术与科研环境。那具体到这个惠某某啊，是不是能够到这个安徽大学去啊，搞这个从事这个教学科研岗位的工作，那也期待安徽大学能给出一个详细的解释说明。下一个关键词，测评。据央视报道，家电直播测评是当下的一个热门带货的模式，不少消费者根据直播间实测内容来选购产品，但是大量消费者反馈，部分直播间家电测评效果与真实使用体验差距极大，存在严重的造假乱象。记者多地暗访直播机构，揭开了完整的造假链条。部分直播间刻意布置测评场景，更换备用样机，伪造产品使用效果，还恶意损毁竞品来制造缺陷，并利用水军控评造势。比如说在某洗地机的测评直播间，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此外，工作人员还会向两条测试赛道分别泼洒清水和酱油，人为制造污渍浓度差距，刻意拉开两台机器的清洁效果差距，完成预设的测评剧本。在直播间后台的中控电脑上，记者还发现了公司专门用于直播控场的水军话术文档，详细记录了直播间冷场、测评翻车的时候的引流控评、话题引导方法。尽管监管持续加压，平台管控也不断收紧，虚构直播带货却并没有彻底绝迹，只是不断的变换伪装。当年靠演员剧本、悲情故事收割消费者的套路，如今摇身一变，藏进了各个家电实测对比直播间里了。以前啊，还觉着什么呢？这些测评视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呢。但是最近几年，是越来越不敢相信这些测评的视频了。下一个漏洞。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的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经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了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被改换成防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等关键词，暗中销售。记者将一台平台售卖的设备送到了权威机构测试，发现它的电磁辐射数值已经超过国家标准的两倍。专家介绍，长期处于这样强电磁辐射环境中，可能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等问题。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法律专家表示，私自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属于违法行为，电商商家不能为牟利而触碰法律红线。普通消费者私自使用信号屏蔽器将是情节轻重，依法承担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法律是明令禁止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这个设备的啊，在平台上却能够轻易的买到，这说明监管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些漏洞都需要尽快的补上。另外，新闻当中提到的那个养殖场的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那个投放病毒的事儿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真有这种事儿，那确实得好好查一查了。下一个，用脚投票。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记者注意到，近期美团、滴滴青桔

是，共享单车行业正在迈入存量竞争、比拼精细化服务的下半场，企业需要依靠精细化运维、高效调度、多元出行、生态联动建立竞争优势，依靠服务体验拉开用户差距。目前这种情况早在多年前共享单车补贴大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预料到了啊，哈，就是先是这个低价然后补贴等等展开这种这个疯狂的这种亏本竞争，然后呢占据了市场之后就开始收割韭菜了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涨价归涨价，服务你得跟上，如果只想着赚钱而忽视了用户体验，那就要做好被消费者用脚投票的准备了。下一个，买卖同罪。江苏常州的快递揽收员庄某起初帮客户徐某查询了一批快递客户信息，后来随着徐某的查询需求越来越大，这个庄某见有利可图，就批量帮他查询，每条收费4块，还拉拢了拥有补打快递面单权限的仓库管理员朱某跨站点调取收件人信息，收集之后转交给徐某并分成。之后信息被泄露的客户频频接到骚扰电话投诉快递公司，企业核查发现站点补打面单量异常之后报警，经查3个月这个3人共泄露公民信息9824条，违法所得3.7万元。近日2人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各获刑10个月并处罚金，而徐某仍在进一步被侦查中。这个客户徐某不知道要这个信息查这个快递客户信息干什么用啊？那两个快递公司的快递员还有那个仓库管理员，这俩是吧是给判了，那个徐某还得继续查。而且对于这类个人信息泄露案件，不单单是泄露，还属于这个盗窃，这应该做到买卖同罪，整个链条上呢没有一个是无辜的，都应该让他们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下一个，自首。据《检察日报》正义网7月12号报道，2025年12月24号，张某与朋友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回家，行驶途中张某因为处于醉酒状态反应不及时撞上了路边停靠的车辆，造成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以后，张某因为同行的朋友受伤就立即陪同伤者前往医院接受治疗。与此同时，张某所驾驶车辆内置的紧急呼叫系统在检测到车辆发生剧烈碰撞之后自动报警，并将事故定位及车辆信息推送到报警平台。接到报警以后，警方第一时间展开核查，在医院将张某控制。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张某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到了每百毫升186毫克，达到醉驾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以后，承办检察官认为该案中张某在事故发生以后既没有主动拨打报警电话，也没有主动前往司法机关投案，对车辆自动报警的事实完全不知情，并非自身主动自愿投案，所以依法对张某不应认定为自首。3月11号，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张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智能设备是智能设备，人是人，智能设备的程序反应肯定不能认定是个人的意志，所以对这个张某不算他自首没毛病。下一个，安全驾驶。近日上海一名女子石某为了吸引眼球，竟然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自己下车旁观，让车辆依靠自动泊车功能自行停入车位，引发了路人围观。最终警方以妨碍安全驾驶对其予以行政处罚。这是知道自己的车有这种自动泊车的功能，然后把自己狗放在那儿，是吧，然后下车看着好像挺好玩，好像是狗在开车一样。离开驾驶位放弃监管义务就等同于妨碍安全驾驶。车企在产品宣传当中也应该摒弃什么解放双手啊、无人泊车等等这样的夸大话术，如实科普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边界和使用规范，引导用户理性合规的使用智能功能。科技向善，行有所止，智能驾驶技术的迭代升级是为了便利大众生活，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博取热度和眼球的工具。最后一个关键词，扩军。
北京时间7月12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确认，将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以后正式。

0: 是研究讨论世界杯从48支球队进一步扩军到64支球队的议题。因凡蒂诺认为世界杯从32队扩军至48队是100%正确的，这个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指出各队都踢出了高水平，来自各大洲的球队都有进球，而且至少拿到一个积分。而且从佛得角队的经历可以证明，世界杯并没有因为球队增加而被稀释。因凡蒂诺主张允许64支球队参赛，以纪念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100周年。2030年世界杯的主办国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不过比赛的一部分也将在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举行。想起什么来了？得想起中国队了吧？我看有网友就说了，世界杯这个球队继续扩军，那对咱们中国国足来说是个好消息。其实吧，当初扩军到48支球队的时候，舆论也都认为对中国国足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是现实却有些残酷。哎呀，无论如何，说到底还是要看实力呀。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7月12号，有一段湖南常德某国企董事长张某在办公室收受多人礼品礼金的监控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发布者说，画面拍摄于今年6月份端午节期间，某国有独资企业董事长办公室。有网友认出涉事董事长是湖南丰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某。据天眼查显示，湖南丰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注册资本1.2亿，实缴8000万，法人为张某。公司由常德市西湖管理区管理委员会100%控股。另据大河报报道，这个董事长的弟弟表示，他哥哥张某已经接受调查啊，就几千块钱是小事儿，收了又退了。视频呢不是别人什么偷拍的，是他自己在办公室放了个摄像头，然后呢别人把内存卡取走了，这才导致这个视频泄露。我们来听一下啊。
3: 他已经通过这董事长的又谈出了1000块钱吧，也是小事啊，收了就退了。这个不是别人拍的，自己也单单是放了一个摄像头，别人把那个内存卡取走了。
0: 听这个涉事的董事长的弟弟说话的口气啊，轻描淡写的啊，就几千块钱小事儿是吧，收了又退了。7月12号，湖南常德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发布了个情况通报，说经初步调查，相关情况基本属实。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第3条、第5条、第7条相关规定，经研究，已经在7月12号上午对涉事人张翔进行免职处理。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相关问题将依规依纪依法给予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后续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说说我的看法啊，首先啊，这个私企才叫老板，国企叫国企领导或国企负责人。但现在有不少媒体一说就是啊，这个什么湖南常德某国企老板怎么怎么样的啊，这个是在办公室收受礼金啊，在这个端午节期间办公室收受礼金，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啊。这私企才叫老板，国企应该叫国企领导或国企负责人，或者什么国企董事长，这都行。所以这个国企负责人过节期间还在办公室里收受这个什么工程老板的礼品礼金，大过节的你还忙着收礼，你倒是不闲着是吧。其二，说是收受礼品礼金，收受礼品礼金，收受是一个行为方式啊，接收接受对吧，这是行为方式。但是这种行为的性质是什么？是受贿，是腐败啊，是贪腐啊，对吧？好多年前了吧，好多年前时候。

说的是啊，一些贪官什么是被小偷偷出来的，小偷一偷，没想到偷了个贪官，把小偷抓住了。他在哪儿偷的？在谁谁家偷的？偷了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的？然后那家的钱呢，跟小偷偷的钱对不上。这下一查，好嘛，那家是一个贪官是吧？这小偷偷出来的，还有的是被情人反目给告出来的，是吧？这个贪腐官员呢，在外头包养情人，然后俩人闹掰了，情人把他给举报了，一举报啊，揪出个贪官来。还有的呢，是被身上佩戴的什么名表给供出来的。你本来是一个官员，按照工资水平戴买不起那么贵的名表，是吧？戴着块名表，那家伙人一拍拍下来了，让网友一扒说这么贵的名表是吧？几十万或怎么样的？你的工资你才多少？你怎么就能买得起这名表了？哎，一查果真这个人不干净。这是好多年前了啊，而且经历过这么多年的高压反腐，这种奇葩的贪官暴露的事情啊，听说的是越来越少了。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国企负责人，他这种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告诉我们，反腐败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了啊，我看了那个相关的视频，在这个办公室里给这个张某送钱的人，男男女女总共有四五个，可见这个张某不是第一次收钱，也不是在一个事情上收钱，甚至可能不是在短时间内收钱，也就是说他这样的腐败行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而他这个国企负责人的弟弟说什么呢？说这是小事啊，几千块钱是小事，收了又退了。言外之意是什么意思啊？贼偷了别人的东西了，被发现了再还回去，难道就不是贼了吗？所以可见在贪腐者及其家人的观念当中，过节期间在办公室里边收受别人的礼品礼金啊，收受了几千块钱是小事，这样扭曲的三观令人瞠目结舌呀。而且我建议同时查一查这个国企负责人他弟弟，查一查他这个弟弟是个什么身份。我觉得现在在跟这样的腐败者讲道理是对牛弹琴，是吧？你再跟他讲什么党纪国法，我们的什么那个宗旨教育、初心教育没用，是吧？怎么一心为民，怎么为人民服务，什么牢记宗旨有什么用啊？给他们讲，他们比咱还熟呢。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他们什么道理不懂啊？非常懂，可他们就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顶风作案。想必像他们这样的人，也会在台上大谈特谈什么宗旨意识、初心意识吧，反腐倡廉吧。可是，在台下呢？干的却是蝇营狗苟的另一番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对于某些在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的两面人啊，对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当中这样的人必须严厉打击，毫不手软。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啊，能够语音控制的。这个气温是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热，除了白天的这种闷热难耐，晚上睡觉也是挺难的啊。这个房间里要没点凉风，不一会儿浑身都是汗，空气里都是闷热潮湿的感觉。那总吹空调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感觉自己身体也受不了，空调房虽然凉快，但是长时间空气不流通还费电。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啊，传统电风扇一吹风嘛，就是一条线，即使摇头那吹不到身上，它不转弯不绕路，吹不到身上也不凉快，吹到人身上吧，那是浑身发紧啊，吹久了浑身发紧，脑袋都疼。而这款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的无死角循环啊，把全屋的空气都搅动起来了，所以即使不直接往身上吹也非常的凉快，这其一。其二呢，它非常智能啊。智能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用任何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 APP， 插上电就能语音操控。因为是荣仕达这个品牌的嘛，你叫它小荣小荣，风大一点它就风大一点，小荣小荣风小一点它就给你风小一点，是吧？你看这样的电扇多好，上下

0: 而且现在这样的风扇去超市啊、商场，动辄大几百甚至上千的，是吧？空气循环扇在咱们继光用品商城只需129块钱，有深灰色和玫瑰金色两种颜色，性价比超高啊！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您尽管放心。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继光用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旗下的冰丝长裤两条装。吉普这个品牌大家不陌生，老牌国货了啊。它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就像穿着这个空调在行走一样，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也是非常好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关键是穿久了之后也不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有鼓包，出门穿一天都利利索索的。它的裤腰是松紧带的，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尤其是老年朋友，是吧？穿着就非常的轻松。它的兜啊，两边一边一个兜，然后它这个侧兜呢还都带拉链，那钱包啊、钥匙啊、手机啊，你放在里边，把拉链一拉，跑跑跳跳坐着是吧，歪歪着，它那个东西也掉不出来，做工很精细，拉链用着也特别好。它这个裤口啊，有这个收口的和这个长口的两种，您喜欢哪种您就买哪种。以前市场价是109一条，现在继光用品商城超值特惠，打包两条只要99块钱。这两条啊，您这一夏天您换着穿是吧，无论是搭配这个 T 恤衫、大背心或者运动鞋，都能随随便便的出门啊，这两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就够了。两件只要99，吉普冰丝长裤，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继光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评论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这个前两天我们说过，在湖南省长沙市啊，出现了一起这个一个女司机啊，在一个小区里边占据了他人私人车位的这样的事儿。然后占据车位之后，人家让他挪车，他说我出差呢，我没在，实际上是在家呢，说谎，对吧？最后呢，人家开车把他车堵住了，他不满意了，是吧？他找他男朋友来了，找他男朋友还把人家的车给堵住了啊，他还报警。最后这个事儿啊，闹得沸沸扬扬，得闹了将近10来天啊，越闹越大，越闹越大啊，牵涉到好多部门，什么物业、居委会、街道办，什么长沙市体育局、公安等等，各个口、各单位都介入了啊。光是调解了6次。这个长沙市体育局这个女干部占车位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很有格局啊，格局闹得挺大。7月9号，长沙开福区通报此事，多部门联合介入啊调解，最终涉事的女子当面就霸占车位行为向人家业主郑重道歉，双方就车位占用纠纷达成和解。长沙市体育局表示，已对该员工启动全面调查，将依规作出严肃处理。他说是员工啊，实际上是咱们体育局的一个，还是一个领导干部呢啊。当然不是这个体育局那个局那个层面的啊，下边的什么什么处啊，什么什么一个这个什么副处长啊什么的副部长之类的，这样的还这还是个领导干部呢。我之所以说他有格局是什么呢？你看处理到这个份上，我觉得是不是就完事儿了？没有，长沙市联合调查组11号又发了个通报，对这个事儿做了个详细说明啊。通报包括这几方面内容：第一，这个女子彭某某她的个人情况。当然里边重点是说彭某某在选拔任用程序上是规范的，他的资格条件也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提拔的情况。彭某某的父母都是长沙市企业的普通下岗职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估计是想说明这个嚣张的女子没有网传的那个所谓的背景啊。二一个部分是纠纷的基本情况，这不用多说了啊，整个的纠纷的过程。三是纠纷调解情况，详细讲解了从7月2号开始到7月10号6次调解过程，

0: 第四部分是处理结果，说根据调查情况，7月11号长沙市体育局决定给予这个女子彭某某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已对彭某某的相关问题展开核实处理，说下一步长沙市体育局将深刻警醒，引以为戒，加强干部队伍教育管理，感谢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和帮助。我看央视网的一篇评论当中啊，引用了网友的一句话，说什么，说有一个网友的留言讲出了很多的心声，说连车位都霸占，你还指望他为人民服务吗？央视网的评论也说，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撒谎耍横不把规则当回事的人，到了工作岗位上能突然变成谦卑服务的公仆吗？连不占别人车位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都不认，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他能公平办事？作为党员干部，在工作时间内接受全面的监督管理，8小时以外同样也要牢记自己的身份，同样也要遵守规矩，生活圈、交往圈是吧，社交圈、娱乐圈，无论你这人到了哪里，你也要牢记自己的身份，不能失德失范。党员干部的身份不会因为你下班了就发生变化，不是说你下班了你就不是党员干部了，相关的言行要求也不会说因为是八小时以外就打折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这个女子彭某某的严肃处理绝非是小题大做，而是一种必然。之所以说的严肃处理，就是说最起码从她往后得好多年啊，她的个人晋升啊等等会受到影响，对吧？这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啊，不仅代表着自己，更代表着党政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群众看党员干部队伍啊，就是看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儿了。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漠视规则、侵占他人合法权益的人，而且又说谎，是吧？然后呢，又肆意的报复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在岗位上是能够坚守原则、秉公办事儿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这个风波是值得党员干部引以为鉴的，管好小事，守住小节，让自己经得起检验监督，也才能不断的夯实群众信任的基础。现在好多人就是这样，是吧？看起来好像是啊，衣着光鲜的，身份也很光鲜，但是一到小事上，往往就做出一些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行为，说这是为什么呢？啊，其实还是内心里啊，无论是各方面的思想观念啊，各方面的认知，或者自己的这种思想认知水平达不到，所以在这个小事上暴露出来了。另外，我对这个事儿闹得这么大呀，丝毫不感到奇怪，因为这都是这个女子和她男朋友两个人作的，你们自己作的就要自己承担相应的后果了。而且这个事儿调解了这么多次，调解6次，逐渐是消耗了极大的社会成本的。本来是可以依靠法律解决的，占据他人车位这种事儿可以这样调解6次，如果当街抢劫别人10块钱呢？如果占据他人住宅呢？你难道也要调解6次吗？所以我还是坚持我之前的观点，你像这个私自占据他人私家车位，视同于当街抢劫或者侵入他人住宅，车位主人可以随意处置车辆。那你如果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你看看谁还敢随意的占据别人的私人车位啊？据浙江广电报道，7月10号，浙江温州苍南峡关镇受台风巴威影响，开启了全镇大转移。在现场，镇干部赵贝雷表示，当天夜里10点才接到转移任务，开完会已到深夜，只睡了2个小时便投入转移工作。面对采访镜头，赵贝雷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连连摆手说：“这样太像作秀了，你还是不要拍我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那你在这个
2: 这样很像作秀哎，你真的别拍我。
1: 没事没事，
2: 真的别拍我。
1: 就现在是怎么样了？
2: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做这个扫尾的工作，完成任务，安全转移。
0: 我看那个女镇干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一个劲儿的这个用手遮脸啊，你别拍我了，这样好像作秀一样啊。连同那个遮挡镜头的下意识的动作，在网上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共鸣，也上了热搜。其实越是危急关头，越能检验一个人的成色。赵贝雷只睡了2个小时就投入工作，心里装的是一个人都不能少的硬任务，嘴上念叨的是转移群众的安危冷暖，可能也没心思琢磨自己镜头里形象如何或者该怎么说。但是那份对作秀的天然排斥，恰恰是实干者本能的心理防线。有很多实干的人 他对这个在这个镜头前在人前这么表达，他甚至是很抵触的。现实当中那也有一些基层干部，那不是这样，他们习惯于什么工作未动照片先行，想想就在现场也不忘了摆拍留痕。这两相一对比，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的公正就更容易被这个女乡镇干部赵蓓蕾躲镜头的纯粹打动了。她躲开的是镜头，袒露的是担当，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也是对形式主义不良风气的有力反驳。一句别拍我，也有基层干部怕被误读被网暴的普遍心态。此前湖南石门县那个救灾的女支书因为戴着个耳环就被质疑啊，那就是个例子。网络放大镜的过度审视让不少基层干部如履薄冰，生怕一个细节被放大，一句无心之言被曲解。所以赵蓓蕾的闪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这种顾虑是值得社会认真对待的。基层工作的难啊，不仅难在身体累，更难在精神压力大，外界的不理解，网友的过度解读，常常让干事的人是既流泪又流汗。在镜头前的赵蓓蕾谈及工作难度的时候也是动情流泪的，也许只有真正扑下身子干过活的人才懂得这份情绪是从何而来的。所以一句别拍我引发这么广泛的证明，本质上是群众是网友对优质基层治理的深切呼唤，对塌下身子实实在在干事的基层干部的真正的认可。所以一个真正的有效的基层治理不在于你开了多少会留了多少痕，而是看群众在危难时刻能不能看到干部的身影，在关键时刻能不能感受到组织的温度。赵蓓蕾或者以他为代表的这些基层干部们用行动作答，群众用共鸣回应，这种良性互动才是干群关系该有的样子。对实干者最好的回应就是给予他们足够的宽容和信任，多一份将心比心，少一些过度解读，实干者才能更加安心的做事。基层治理的信任纽带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相互理解当中的。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4: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4: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4: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5: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那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7: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6: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
8: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案情并不复杂，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某餐饮店的主要负责人王某某授意并安排店长刘某，还有打锅工周某某，还有厨师李某某，还有多次顶岗周某某的徐某，把客人吃过用过的火锅锅底，就是那口水油，经过过滤残渣提炼和熬制，和那个新油混合到一块，重新配置成锅底销售给客人使用，涉案金额是25万余元。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6个月至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2.5万，并责令某餐饮店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支付赔偿金。老实说，这份判决书的分量不轻。根据刑法的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一般是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涉及金额是25万，按照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生产销售金额20万以上不满50万的属于其他严重情节，进入量刑幅度的第二档，也就是处以5年有期徒刑双倍罚金，处罚可谓是严厉的。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家餐饮店还被判决需要承担附带公益诉讼的不利后果，支付一定的赔偿金。这是因为食品安全犯罪危害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既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也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让不法分子付出更为沉重的违法代价，将产生更为直接的社会效应。展开全链条追责更是铿锵有声。这起食品安全案件从主要负责人到店长、厨师、打锅工乃至临时顶岗人员都被判处刑罚，这是考虑到什么呢？他们共同实施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为，每个人都是罪恶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每个人都应当就他犯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那个临时顶岗的徐某，虽然并不是餐饮店的正式员工，但他同样是参与了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被法庭定罪量刑也不冤。在火锅当中添加口水油不是小事儿，底料中的油脂重新回到餐桌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更会对公众身体健康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国家卫生主管机关把口水油列入明令禁止的范围，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那根据刑法规定，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储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的，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来定罪处罚，这是一条谁也不能突破的法律红线。那治理口水油乱象必须是猛药去疴，久久为功。翻看新闻报道，火锅店回收口水油还有地沟油并非是个例孤案，此前就四川南充的一家火锅店长期使用口水油，然后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2025年发生在贵州铜仁的一起案件，田某等三人更是因为售卖口水油火锅被判支付惩罚性赔偿金160余万元。那这次呢，从这个饭店的负责人到临时工被全链条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释放了一言到底绝不姑息的司法信号，强力震慑了不法人员。从长远来看，在食品安全领域，执法机关还应该加大常态监督力度，及时发现违规经营的蛛丝马迹，以关口前移未雨绸缪的行为更好地守护广大公众的健康安全。我看有网友说，真以为自己能瞒天过海吗？这下好了，底裤陪穿还得进去蹲局子，看以后谁还敢在锅底上动歪心思。还有网友说，以前也不是没有处理过在锅底上动歪心思的，到现在不是还有吗？还有网友说，食品安全不是小事儿，这次判例出来以后，火锅店再想搞歪门邪道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还有网友说，咱们普通人在外就餐也要多留心，遇到锅底有异味、油质浑浊或者怀疑店家重复用油的情况，一定要保留证据，及时举报，每个人都参与监督，才能让黑心餐饮店无处藏身。我说说我遇到过的一个事儿啊，我曾经在晚上回去的时候，在这个居民楼的附近，它底上是有饭店的啊，看一辆这个小货车拉着一些大塑料桶，有两个人是吧，带着头灯手电，拿那个长把大勺，拉出井盖来，因为那个火锅店，因为那家饭店，那饭店那个他那个餐饮那个餐厨垃圾的油是从那里边走的，是吧？他在那里边捞那个地沟油，我看见了，是吧？我问他们你们干什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跟那个饭店有协议，是吧？有协议呢，然后呢给他们饭店清理这个地沟油的啊。我说你们清理地沟油干什么啊？做柴油啊什么的。我当时不信他们了啊，我还报警了。我当时看了他们的相关的手机里边拿着给我展示的啊相关的这个什么证件呀、证书什么的，但是还是不太相信，还是报了警了。最后这个警方到了现场，一问这个情况，说这个事儿你应该打谁呀？应该打给这个什么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环保部门，是吧？他们公安这边不管这个。我想大晚上11、12点了，算了吧，反正他们现在是有这个 相关的这个证书。

复印件啊，在手机里边，倒是让我看了。我说拍下来吧，他也不让拍，是吧？然后警方也说，他们也没权利让人家这个把这个留下或怎么样的。但是他们有这个出警记录，有这出警记录，说以后如果你要是举报之后要追究的话，那可以再找他们，找他们警方来作证。你看，就这样一个事儿，反正到最后是不了了之了。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前两天在我们建龙开讲的抖音账号里头，我们发了一个，说有一个地方的一个烤鱼店啊，有一个女员工。他在这个放这个餐厨垃圾桶里边往外捞那个油，捞这个油是吧？然后放这个塑料桶里，最后被人这个有人拍下来了，拍下来了。然后呢，这个饭店负责人说啊，他是我知道他捞那个油，他捞油是自己带回家用的，但是自己带回家干什么用，他也不知道，是吧？他只是说以后不让他捞了。然后这个事儿呢，相关的当地监管部门也就是说啊，如果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请大家举报，然后就没事儿了。我当时我就质疑啊。咱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难道就完了吗？你相关监管部门难道不调查吗？对不对？你那个饭店女员工捞了个捞了这个餐厨垃圾，相当于地沟油一样，你这个泔水油一样，你到底干嘛去了？你是给饭店捞的，还是带回家自己用？你带回家干什么用？这是不是都得查清楚啊？没有查清楚啊，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当时我提出质疑之后，然后这事儿也就没下文了。所以说，你看。还有的网友我看在这个视频下边留言说，哎呀，现在还有人干这么风险大的事儿吗？没有了，是吧？你知道什么餐厨垃圾是吧，它是能卖钱的啊，怎么怎么样的，那谁还干这么危险风险性这么大的事儿？你看看这么多这个饭店还在干这种事儿。你知道那个我在视频当中说的那个饭店的女员工在这个餐厨垃圾里边捞这个泔水油，你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另外我看这个事儿里边，我看还有网友留言评论说，用这样的油做出来的火锅香好吃，我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真的。那你要是真的话，你这口味有点重，如果真有这个需求，你可以自己在家做，但是作为开门做生意的饭店还是得遵纪守法，否则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7: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6: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7: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6: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7: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6: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7: 热线永远在线。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7: 阳光热线。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暑假已经到来了，很多家长已经开始为孩子安排暑期生活，除了补习、阅读、运动之外呢，近年来研学旅行也是越来越受到关注。孩子们可以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科技馆、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遗址和体育场馆，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学习知识、体验生活、拓展视野，这是很多家庭呢选择暑期研学的重要原因。但是呢，研学到底和普通的旅游有什么不同？ 同，一条好的研学线路应该具备哪些内容，家长在选择研学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的关注课程设计、安全保障、师资配备还是服务管理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我们知道我省的张家口市呢，张家口也是北京冬奥会举办城市之一，也是长城文化、草原天路、冰雪运动、生态文明和新能源产业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那围绕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打造全国一流研学目的地，当地呢也是设计了推出了不少的精品的研学课程和研学的线路。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家电话连线到的是张家口体文旅集团教育公司总经理、张家口研学旅游协会秘书长刘鹏飞。我们请刘鹏飞刘总呢和大家来共同的聊一聊暑期研学该怎么选，张家口研学有哪些特色。刘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9: 您好，主持人好，全省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8: 好，欢迎刘总的到来。刚刚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张家口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研学的一些内容。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从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说起，因为现在一到暑假哈，各类的研学产品非常非常多，有的是历史文化类的，有的是科技体验类的，还有自然探索，有体育运动。那研学热的背后呢，其实是家长希望孩子能够走出书本，走向

0: 社会的一种需求，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以暑期的研学为什么这么热啊？那么您在一线感受到的变化是什么？今年家长和学生对于研学的需求有哪些新的特点呢？刘总，
1: 嗯，主持人好，
0: 嗯
1: 嗯，最近几年呢，这个暑假研学的热度确实在持续的攀升，越来越多的家长都选择给孩子报名研学活动。嗯，我想呢，第一是因为家长希望孩子通过校外的研学这样的学习方式能够更好地提升孩子的素养，弥补孩子在学校里得不到的一些社会实践的机会。第二呢，是暑假期间更多的孩子需要度过一个特别愉快健康的假期，那这样家长会选择让孩子离开这个家庭，选择这个社会上更广阔的这样的空间或场景，让孩子整个暑假会过得更愉快一点，
0: 更有意义一些哈。
1: 对对
0: 啊，所以很多家长会问说，这个研学和普通旅游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好像就是研学听上去应该是能够在学中能够是有所收获的。那您觉得真真正正的研学核心它应该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嗯，研学确实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的业态。如果从旅游的角度来看呢，它应该是旅游升级、旅游这个产品不断更针对于不断群体的一个新业态吧。因为旅游还目前还是针对于青少年的孩子，但实际上研学呢，它更是一种教育的活动，它是一种以旅游形式为载体的教育活动啊，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研学呢是应该有明确的教育目标，不能够是这个随心所欲走哪儿算哪儿，所以它这是区别于传统旅游最大的一个区别。在研学的过程当中呢，有明确的学习任务，研学老师呢应该引导孩子主动去观察、去思考、去研讨，在实地的这样的场景当中呢去探索学习，能够做到有中有学、学中有物。我觉得这是研学最大的这个和旅游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教育属性强。
0: 是，其实这个呢，我们是跟家长朋友们来说到关于研学还有普通旅游到底有怎样的区别。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一次设计比较好的研学活动应该也会给孩子带来很多收获的。那从您这个一线的这个角度来讲，给孩子能够带来哪些收获？是知识的扩展、动手能力，还是团队协作呀，包括独立能力，还是刚刚这些都有，还有一些其他什么能力呢？
1: 我想是应该都有，全部包括以上您提到的这些内容。因为一个高质量的研学呢，对于孩子的成长应该是全方位的，
0: 是
1: 它既能够拓展课本以外的这个课外知识，也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实践的能力，当然也能够培养孩子的团队的协作啦、自己独立治理的这个能力，都能够在研学活动中得到体现。研学活动呢，实际上现在特别符合我们这个教育改革当中强调的要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核心素养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0: 是
1: 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我们都会对研学进行明确的这个教育目标的确定。有三个维度，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三维目标。知识、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但是在三者之间呢，是相互融合、同步实现的，而不是说是他们相互隔裂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冬奥场馆的研学啊，学习雪如意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方面呢要学习雪如意它的建造当时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同时呢我们还要让孩子能够掌握，比如说通过观察啦，如何提出问题啦，怎么去解决问题啦，这样的研学的调研的方法。最后呢，我们还在当中应该让孩子学生感悟到科技改变生活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情感方面的收获。我想是三者全部具备吧。
0: 是，刚刚您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说到了孩子在研学过程当中的收获之外，也特别提到了像雪如意，这也是张家口所独有的。而且其实现在大家一提到张家口，很多人第一印象就会想到冬奥啊、冰雪呀、草原天路啊、长城啊。实际上从研学角度来看，这些资源都可以转化成孩子们行走的课堂。包括您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也看到咱们的冬奥场馆可以讲体育精神和科技办奥，包括长城遗址可以讲历史文化、草原 山地，可以讲生态保护啊，风光啊，风电呀、啊，包括光伏这些资源，也可以讲绿色能源等等。那张家口现在提出了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打造全国一流研学目的地。那么从研学资源的角度来看，包括从一线的这个从业者，您觉得张家口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1: 张家口呢，这个研学的资源呢是比较丰富的，
0: 嗯，
1: 这个种类也比较齐全，
0: 嗯，
1: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冬奥文化啦，
0: 嗯，
1: 长城历史啦，绿色生态啦，新能源啦，
0: 嗯，
1: 包括红色文化，还有这个乡村的这个发展，这些资源都特别的集中，
0: 嗯，
1: 而且这个张家口紧邻这个北京和京津这个区位优势也非常的明显，
0: 是
1: 特别是暑假的时候，这个季节呢，气候呢也特别的凉爽，
0: 非常好。
1: 所以，所以特别这个适合这个，对，适合这个青少年学生来进行这个研学教育活动。具体来讲呢，这个张家口的这个资源呢，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张家口是东方人力的故乡，200万年以前的远古人力呢，就在张家口的泥河湾啊附近进行的繁衍生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非常这个全国来看也是很稀缺的一个研学的资源。
0: 嗯，
1: 另外呢，张家口大家都知道，它处在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
0: 嗯，
1: 所以呢，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这个文化交流呢，非常的频繁，号称这个文化的三岔口。所以在这里呢，能有红山文化啦、仰韶文化啦、龙山文化等等，还有北方草原文化在这里呢，能够获得一个这个交流和交叠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区位的优势。另外呢，刚才说到这个长城文化，张家口呢是现存有燕、赵、秦、东汉、北魏、北齐、唐、金一直到明的八代的长城，所以张家口有长城博物馆的美誉，
0: 是，
1: 而且这个长城的四大关口大进门作为我们张家口这个标志呢，
0: 嗯，
1: 完全体现张家口的一种自信、开放、包容和发展的精神内涵，这也是我们研学非常重要的一些资源。还有就是作为这个北方丝绸之路的张湖大道，它的起点就从张家口出发，一直到这个固伦，
0: 嗯，
1: 所以它是这个明清时期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北方的汉码头啊，在商业贸易的发展，这个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嗯，
1: 而且由于这个贸易的这个不断的发展需要，还诞生了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个设计建造的这个第一条铁路，大家都知道，我们詹天佑这个先生设计。张铁路啊，这都是张家口一些特色的资源。
0: 嗯，
1: 另外呢，张家口还是这个华北地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革命老区，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
0: 嗯，
1: 也是我们晋察冀这个边区的首府，
0: 嗯，
1: 曾经还是这个察哈尔的省会啊。这个有这样的历史。
0: 嗯，
1: 这个我们可以这个有特别著名，像董存瑞啦、南阳山五壮士这个马宝玉这样的这个革命战斗英雄啊，都诞生在张家口。
0: 嗯，
1: 特别是这个。就是近几年啊，我们张家口2020年那个冬奥会，张家口作为这个赛区之一呢，向全世界展示了伟大的冬奥精神。
0: 嗯，
1: 这个是所以张家口号称这个冬奥之城啊，这是我们新的一个城市标志啊。
0: 嗯，
1: 绿色方面呢，张家口作为这个首都的水源的涵养区和生态保护的支撑区，我们这里全面践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所以作为这个京津冀的生态这个安全保障，
0: 嗯，
1: 这里有非常非常漂亮的自然生态的环境，
0: 嗯，
1: 所以也成为这个普通旅游打卡的圣地，当然也可能作为这个学生研学的这个特别好的场景。
0: 嗯，是。
1: 还有一点值得要提的就是这个张家口的新能源的发展最近几年特别快，
0: 对，
1: 而且创造了这个张北的风点亮了北京的灯这样的佳话啊。
0: 嗯。

0: 哎，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国家提出的政策的一个背景下啊，以这个为契机吧。
1: 嗯，
0: 我们借助冬奥城市的名片，想吸引京津冀以及全国的青少年走进张家口进行研学。而一些向未来是2022年冬奥的宣传口号。
1: 对，
0: 这个，所以我们想用一些向未来作为这个伟大的冬奥精神啊，以此为引领，让青少年学生在张家口进行这个实地的研学感悟。
1: 嗯，
0: 啊，来传承冬奥的这种停播的精神，树立伟大的理想。
1: 嗯，
0: 然后这样让青少年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体验，能够一起向未来啊，面向这样一个体来塑造青少年的这个一个理想吧。
1: 嗯嗯，是，刚刚您在介绍咱们张家口的这个研学资源的时候，其实也是分成几个板块来说到。那么目前您所主导的咱们的这个研学，大概也是按您刚刚所介绍到的咱们张家口研学的这些资源的优势来区分的吗？分成了大概几类呢？
0: 是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资源，我们把这些资源呢进行了分类，按照它的类别了，按照整个的资源点的一些布局的动线，我们把它这个进行了一些整合和串联，目前是形成了这个十大这个主题板块的研学线路。
1: 嗯，
0: 就分别包括考古探源、长城文化，然后是商贸工业、红色革命，还有非民俗非遗、乡村的发展、特色产业、国防科技、绿色生态和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这个冬奥冰雪。
1: 嗯，
0: 然后可以适配不同的年龄段的学生。
1: 所以如此丰富的这个研学项目，我觉得在河北省内应该也算是比较有代表性，在全国也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了。而且今天我们说到了冬奥呢，应该说是张家口非常鲜明的一张名片。那么围绕着冬奥场馆、冰雪运动、冬奥精神，我们给孩子们设计了哪些研学的内容呢？刘总。
0: 关于冬奥这一块呢，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区域，就在太子城这个我们张家口冬奥的赛区这一块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区域内所有的这样的场景呢，都把它设计成了冬奥的课程。比如说组织学生参观冬奥的核心场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雪如意，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冬季两项啊，这样等等这些博物馆，我们通过呢这个聆听场馆建设背后的故事，学习冬奥赛事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能够体验到一些冰雪项目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切身体验，来了解当时我们的奥运健儿这个奋斗的一些历程和经过，来感悟这个运动员为了这个取得国家荣誉这个不言败，敢拼搏的这样的冬奥精神啊。我们做了大量的课程，目前来看整个冬奥区域的课程，我们涉及到了可以容纳孩子7天的这样的研学的一个量级和内容，形成了一个京张携手筑梦冬奥与世界一起向未来的研学的线路。
1: 应该听上去还是挺丰富的。而且我们说其实研学产品好不好，关键不只是去看就是孩子去到了哪些地方，还要看有没有课程的设计啊。那么之前我们跟刘总在来聊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张家口的研学线路呢会结合到这个学校的课程啊，包括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地方资源，设计不同主题的课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一条研学线路是怎么从景点的游览变成课程学习的。刘总，那一条成熟的研学线路在设计的时候，一般它是经过哪些步骤，或者说咱们是怎样一个思路，是先选择要去哪些点，然后再确定课程目标吗？是这样一个顺序吗？
0: 您刚才提的非常好，就是设计研学线路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着手，一个是资源点，一个是课程的目标。其实这两个方向呢，我们要同时兼顾得到。
1: 就
0: 一方面要看场景的资源内容，它能够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研学的范畴，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去研学。另一方面呢，我们当然要从这个课程设计的目标先来确定，根据不同学段的这个学生呢确定这个教学目标。因为同样的一个场景资源，实际上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这个学习的广度和他学习的深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研学的目标确定就有所差异。那等于是兼顾到资源点的内容和课程目标这两个方向，我们一起来确定研学的范围规划， 学生每天研学的

0: 形成，然后再设计任务单，然后再穿插，把它设计成有探索性、互动性、体验性的一些项目。
1: 嗯，
0: 最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整个的场景的情况，确定它的安全的预案，然后形成一套完整的这样的研学课程。
1: 嗯，那我看到咱们的研学会结合小学、初中、高中不同的学段、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的这个课程设计上应该也会有一些区别吧？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是的，是的，有区别。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在知识的储备和对这个生活或者是社会的感知的这个，它是有区别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的时候呢，小学生呢就更倾向于这个趣味性，对一些东西的感知，以实际的场景的观察啦、小游戏啦、互动性啦为主要的这个教学方式。
1: 嗯，
0: 而初中生呢，则强调在思考、探究。特别是结合这个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一些学科知识，哎，结合起来开展这个实力的研学。
1: 嗯，
0: 而更大一点的这个学生呢，比如说高中生呢，他们更偏向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和调研。
1: 嗯，
0: 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开放性的课题，让学生自主开放的去进行深度化去探究。
1: 嗯，
0: 然后形成相关的这个调研报告啦，或者是这个调研总结啦，等等。
1: 嗯，
0: 大概就是。他们的这个各有倾向吧，因为他们的这个基础是不一样的。
1: 嗯，是，所以其实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完全放心，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是跟自己年龄相仿的这个孩子在一起，学习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我们今天既然说到了我们张家口，我们就以这个冬奥冰雪主题研学线路这样的一个线路为例，那么孩子们在一天或者说在这几天的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一般会经历哪些环节呢？比如说应该会有一些参观呐，包括讲解呀，会不会给孩子们也会布置一些任务啊，包括自己体验等等？
0: 嗯，会的。嗯，就一整天的这个研学呢，其实实际上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研学本身的环节，另一方面就是能够这个很好的服务孩子吃住行，这个生活化的一些内容。当然呢，我们这个您刚才提到的重点是孩子研学过程当中的一些环节。
1: 嗯，
0: 大概的流程包括讲解，探索、研讨，然后完成任务单，然后最后要晚班会进行复盘。嗯，讲解呢，就是要老师带领着孩子把整个的知识要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宏观的讲解。其实更关键的是，讲解完之后呢，孩子要根据以问题导向去进行探索，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孩子研学的主动性。
1: 嗯，
0: 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要发挥每个这个学生他们的认知，所以要组织学生们进行研讨，这样在研讨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就可以达到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启发的这么一个目的。
1: 嗯，
0: 最后呢，我们根据研学的任务单来让学生呢完成任务单，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研学的闭环。在每天晚上呢，我们会特别安排一个晚班会，就是把一整天研学学到的东西呢，我们在晚上通过老师的引导做一个全面的复盘。那这样既能够让学生巩固复习今天学到的知识，而且呢，能够学生呢打开思路，拓展自己思维，能够获得一些其他的链接，这样对孩子的这个成长更有启发性。
1: 嗯，是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哪一种体验都是一种成长啊。那比如说刚刚您所说到的，我们会经历哪些环节？比如说参观也好，讲解也好，这个肯定是基础都会有的，包括互动啊，还有成果的一个展示。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课程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咱们冬奥场馆呢，或者说在这个研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会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学到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呢？
0: 嗯，我们就以这个崇礼这个太子城冬奥场馆为例吧。
1: 嗯，
0: 比如说就是以我们来研学雪如意。
1: 嗯，
0: 我们首先让学生呢带领学生在实地观察雪如意这个建筑的构造，以及它背后所有的建筑的知识，来填写一些任务卡，来完成就是雪如意本身建筑类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学习。
1: 嗯，
0: 啊，探究这个场馆当时这个体现低碳环保，还有体现这个科技建设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了解冬奥这个赛事的一些规划，然后从容来感受到这个我们作为我们祖国这种大国工程背后的科技创新的这样的力量。
1: 嗯，
0: 所以说每一个研学场景和点位都是多维度的。

0: 去研学它的内容。
1: 嗯
0: 嗯，而且是不同的纬度之间一个有个什么样的联系和关联，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个思维性的这个方面能够锻炼到学生。
1: 嗯。是的，因为其实我相信我们研学的目标肯定是包括不仅仅是知识技能，包括整个过程的体验，还有会教给孩子们一些方法，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团队成员的一个相处情感态度啊，包括自己的价值观、独立社会能力等等。那您觉得研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说，它肯定不是说单纯的旅游，也不是单纯的看热闹，而是要让孩子留下一些什么呢？您觉得？
0: 所以说刚才您说的非常对，而且也是现在家长特别关注的一点。你说研学不是在于打卡多少景点，这个不重要，关键是要让这些学习呢通过学生的这个主动去探索，要内化变成他成长的一部分，让孩子呢养成这样主动去观察了善于思考这样的习惯，沉淀他研学当时的一些感悟。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的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把在研学当时的这些所见所闻呢转化成他能够长久持续学习的学习动力，来滋养学生的身心健康。
1: 嗯，
0: 所以这个在研学过程当中呢，我们特别的

0: 让学生主动去探索的这么一个学习方式，这个是特别关键的。
1: 嗯，是的，因为就是激发孩子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哈，选择暑期研学，除了看内容，也特别的关心的一点，还有就是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孩子离开父母，跟随团队外出，在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医疗、天气，包括活动强度，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啊。所以呢，我们也替家长们把一些问题呢也问清楚了。那暑期研学当中最重要的底线，刚刚我们说是安全。那么咱们在交通啊、住宿啊、餐饮、活动组织方面，通常会有哪些安全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呢？刘总。
0: 嗯，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研学的最底线就是安全，我们一定要在安全的这个基线之上来进行，让孩子们进行去学习。
1: 嗯，
0: 所以无论是在这个大巴的选择啦，还是餐饮的选择啦，还是住宿方面啦，我们都有严格的标准和规定。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大巴的使用，我们要用正规的有资质的大巴，而且要执行到全程的实施监管。
1: 嗯，
0: 这么一种状态。
1: 嗯，
0: 在这个用餐的方面呢，我们要提前和用餐的地点进行联系和调研，而且要选择菜品，选择符合青少年学生这个他们饮食特点的一些菜品。
1: 嗯，
0: 还要保留这个留样，就是这个餐食的留样。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我们这个不愿意看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食物有些问题了，我们都可以去复原啊。
1: 嗯。
0: 另外就是全程的研学都为学生购买了保险。
1: 嗯
0: 嗯，这个做到这个从保险方面做到这个安全的保障。
1: 嗯嗯，
0: 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住宿方面啊，
1: 嗯，
0: 我们就要，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研学有的会提供就是专门作为研学的这样的宿舍，他就按照研学的要求，学生住宿的习惯来安排。那有些呢，我们还需要住一些这个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一些宾馆啦、这个酒店啦，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提前对这些酒店和宾馆的房间啦进行一个布置，比如说这个有电视啦、有这个烧水器啦等等，这些不适合孩子接触的，我们都通通都会这个撤换，
1: 嗯，
0: 达到我们学生研学的标准，
1: 嗯。看来我们安全保障措施方面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完善的啊。那么安全保障，这是我们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些因素可能是我们不可控的，比如说这个夏季户外活动，比如说在张家口草原呐、山地啊、场馆呀、那遇到高温呐、降雨或者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呢？
0: 会调整，这个取决于我们有这个研学的预案，就是有些确实是这个无法预测的一些天气的一些现象。
1: 嗯，
0: 特别是坝上这个张北、张家口这样的地区，它这个时常会下雨，就是草原地带，它属于丛林这边还属于一个小气候，它你不能够预判它什么时候会下雨。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一套完整的预案。
1: 嗯，
0: 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研学的项目从户外呢转移到室内。
1: 嗯，
0: 因为这个。嗯，这个转变呢，其实我们还有一套逻辑，就是我们所有的研学课程的设计呢，都是模块化的。
1: 哦，
0: 就是每一个研学的课程都是单元性质的，每一个单元都形成模块，所以我们在预案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一些这个户外由于天气影响举办不了的，就通过模块化的替换，就变为了室内大家可以进行的，研学活动。所以，由于天气。的不可预测，不会影响到这个研学的中断了、或者是受到这个滞后的影响，我们都有完整的预案。
1: 嗯，是，那我想这个完整的预案当中也一定还包括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生活方面，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就是会配备这个除了这个老师之外，像一些生活的老师啊，包括带队的老师啊，就孩子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这个身体啊或者说这种情绪上或者一些突发情况的话，我们也应该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处理的，是吧，刘总？
0: 是的，因为研学呢，它不光是学生学习的方面，而且还有学生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在研学的整个的执行当中呢，我们有带队老师，就是负责整个研学的这个节奏和进展，还有就是研学导师，就是负责孩子教学来进行这个研学目标的实现，还有就是生活老师，生活老师就刚才您提到的，如果孩子这个出现身体不合适的或者是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了，我们就会有生活老师及时的去进行处理，当然这个这个处理要这个处理之前更重要的是预防，所以我们在研学过程当中呢，我们

0: 一个小组生活老师都会备有一个生活的清单，就是我们把孩子可能出现的身体状况和情绪的问题呢都列在清单里。
1: 嗯，
0: 那生活老师呢就会24小时观测孩子的情况，一旦有这样相关的预兆呢，老师都会根据清单来进行及时应对，这个是防患要大于这个处理。
1: 嗯，是的，而且我觉得刚刚通过您的这个介绍的话，如果说家长能够选择到一家这么正规，这个细节做得比较完善的话，那应该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情。所以可能我们收音机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听我们的这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也会比较关注说，那么我们无论是不是在张家口，包括在其他地方，我们在报一些这个研学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看哪些信息呢？比如说机构的资质，这个肯定是前提，包括课程啊，还有像您说到的这个安全这一块，是不是它也是，还有收费等等，这些是不是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呢？
0: 是的，这个研学机构的这个资质肯定是我们首先要确认的，应该有这个合规的资质来操作和执行研学活动这样的这个条件或者是能力。另外就是在研学的课程和内容方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区别于传统旅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安全预案啦，这个师生的配比啦，这个或者是一些收费的一些情况，都要建议家长在报名之前做一个明确的这个了解或者是梳理，甚至可以和其他的机构相互对比一下。
1: 是的，我相信通过刚刚刘总的介绍，我们收音机听众朋友应该已经对于这个研学怎么来选择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在我们连线的尾声呢，我们还是想请刘总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还有孩子更多的一些实用的建议啊，因为暑期研学它绝对不是盲目的跟风，也不是越远越好越贵越好，而是要看孩子的年龄、兴趣，包括身体的情况，还有课程内容是不是匹配。那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您建议家长怎样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兴趣来选择研学线路？比如说低年龄阶段的，或者说这个中档的，这个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应该分别选择什么样的主题会比较合适他们呢？
0: 那确实不同的年龄之间选择会有点差异。我建议啊，如果就按我们张家口研学为例子吧，小学生这个就是低一点年龄的孩子呢，应该选择像冬奥啦、深海啦这样趣味性和体验感融入大自然的这种机会的研学主题，应该倾向于这个方面。这初中生呢可以选择比如说长城啦，这个红色爱国啦这样内容，因为初中生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一定的理性的一些判断和认知。高中生的这个阶段建议可以报一些科技性比较强的一些研学的主题。这样符合他们这个探究和自己这个课题探索的这个特点。
1: 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找到适合自己的哈，当然孩子在参加研学之前呢，家长其实也是需要做一些功课，做一些准备的，比如说提前了解目的地呀，准备物品呐，做一些安全提醒啊，包括鼓励孩子这个带着这个问题来出发。那您觉得刚刚我说的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家长还需要有哪些需要特别提前来准备的呢？
0: 比如说这个帮孩子准备好他的生活用品啦，还有一些这个出门这个在外边研学的一些这个安全事项啦，还有一些这个学习方面的一些心态啦，因为很多孩子在学习里学习的方法其实和研学是有所差异的，因为研学他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就鼓励孩子去探索、去发言、去相互的去交流。好的一些研学机构呢，比如说我们这边张家口的研学呢，都会在这个孩家长报名确定出营之前呢，给家长发一个这样的清单，就是孩子出发之前家长应该怎么和孩子交流，准备什么东西，完全在清单之内，家长就会根据清单来做一些这个特别充分的准备。
1: 好，那其实如果有了这样的一张清单的话，家长可能会更加的明晰一些，如果没有的话，还是需要家长多做一些功课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好，那么暑期呢已经是刚刚开始开头了，您最想向咱们河北的家长还有学生来推荐咱们张家口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哪类的研学体验呢？
0: 结合暑假这个季节的特点，我还是首推这个冬奥 主题结合生态方面的这个的研学线路，因为夏天张家口气候特别的凉爽，
1: 是
0: 刚好避开这个城市里的这样的这个酷热的高温啊，而且能够走进冬奥的场馆，因为冬奥这样场馆大部分是户外的，而且在整个崇礼这个青山绿水的环绕之下的这么一个大的场景，所以特别还适合孩子来进行这个暑假期间的研学活动。当然了，这个关于长城啦、红色啦、考古啦等张家口的这些这个研学的主题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孩子自身的特点、孩子的喜好，因为我们这里这个研学的种类和主题非常的丰富，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其实我觉得找一个这个温度适宜，然后呢这个自然景观各方面也都非常不错的地方，对于暑假来讲其实也会是大家考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哈。那在我们今天连线的尾声哈，也想请您向大家来发出一个邀请，就是这个暑假为什么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到张家口去上一堂行走的课，为什么可以去体验一下张家口的研学呢？刘总，
0: 欢迎全省乃至全国的各位家长报名，让孩子通过研学来走进张家口，走出我们学校里的教室，到张家口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特别美丽的地方，来品读张家口的历史文化，来感受张家口的伟大的冬奥精神，从中可以磨练学生的素养，提高学生的这个整个的核心能力的水平，来度过一段有意义的暑假的时光。因为张家口的资源确实值得大家值得我们的青少年学生来这里进行研学，肯定会获得一个愉快的体验和非常高兴的假期。
1: 谢谢刘总，因为我们说刘总是张家口体文旅集团教育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张家口研学旅游协会的秘书长啊。所以呢，刘总其实今天利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和我们聊到了这个暑期研学怎么选，包括张家口研学有哪些特色。我相信对于这个假期想要给孩子来安排研学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来讲，应该还是有所帮助的。也通过刚刚刘总的介绍，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其实研学真的不是简单的把孩子带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而是要依托真实的场景，把这个课堂的知识啊，把社会的实践呀，包括历史文化、自然生态和能力，整个的综合的来培养结合起来啊。再次感谢刘鹏飞刘总的介绍，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要先收线了，感谢刘总，我们下次有机会请您继续跟大家来讲解好吗？
0: 好的，也感谢您。感谢。
1: 好，谢谢刘总，再见。
0: 再见。
1: 我们说张家口呢，不仅仅有冬奥场馆、有冰雪运动，还有长城文化、有草原生态、绿色能源等一些丰富的能源，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成为孩子们认识河北，包括了解国家发展呢、拓展综合素质的一个生动的课堂。那在此呢，我们也再次来提醒收音机前特别是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在选择暑期研学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理性判断啊，重点来关注机构的资质啊、课程的内容啊、安全保障、师资配备、保险服务、收费明细等等，也让孩子能够在安全规范、有收获的研学活动当中呢，来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的时光。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 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行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高芳。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刚刚和大家聊到了今年暑期旅游的一些热点啊，是针对大多数朋友。那么同时呢，针对家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来讲呢，暑期研学也是在这两年非常火热的一个项目。暑假时光，研学正当时，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是精心梳理了跟着课本游河北亲子研学线路手账，从涉及河北省的22篇中小学课文当中啊，甄选策划了6大主题的研学线路，涵盖了河北省内山水、历史、人文和革命老区，一共是14个点位，邀您一起走进课本里的燕赵大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来开启太行山水人文研学之旅。
1: 太行山水人文研学之旅，围绕课文《狼牙山五壮士》《毛主席赛花山》，前往狼牙山富平城南庄花山村，登临太行，俯瞰峰峦壮阔。5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今天，当我们翻开课本，循着文字的足迹踏上狼牙山，英雄的回响便在巍巍太行间化作了永恒的共鸣。狼牙山古称狼山，景区由5驼36峰组成，因奇峰林立，山势峥嵘险峻且形似狼牙而得名。东西南北跨度约15公里，总面积达225平方公里。作为古益州十景与古城保定八景之一的狼山竞秀，早在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便已是燕国十景之一。景区内景点丰富，莲花峰、棋盘陀、十七盘、禅姑祠、老君堂、勇士陈列馆及壮士纪念塔等均为核心游览地。沿着石阶攀登，山道蜿蜒，仿佛每一步都与英雄的足迹重合。四季更迭，狼牙山呈现出不同的风姿。秋季是这里最绚烂的季节，层林尽染，红叶满山。

0: 毛主席在花山。记述1948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富平县城南庄转移至花山村居住期间的事迹。书中的花山村位于保定富平县，富平县位于保定市西部，地处太行山中北部东麓，两省四市九县交汇处，素有京西屏障、冀晋咽喉要道之称。富平县为山区县，山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87%，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如今这里的人们更续红色血脉，书写着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新篇章。在富平城南庄村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上千件珍贵文物讲述着当年根据地居民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抗战时期以富平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抗战及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在百团大战的硝烟中，根据地居民以血肉之躯牵制大量日军，为全国抗战大局争取了战略空间。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居民对敌作战32000多次，消灭日伪军30多万人。在对敌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中，根据地居民创造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如今富平县发展起了食用菌、规模养殖、中药材、手工业、生态旅游等6项富民产业，不少乡镇还建起了智慧车间，农产品从种植、管理到采收都实现了智慧化精准调控。富平走出了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之路。
1: 《红楼春趣》是小学5年级语文下册的一篇经典的叙事散文，改编自古典名著《红楼梦》。在87版电视剧当中，这一场景被精心还原，展现了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一同放飞风筝、享受青春快乐的情景。那位于石家庄市正定县的荣国府，也是为拍摄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而新建的大型仿青古建筑群，也是国内首座影视拍摄基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去探秘研学荣国府。
2: 庭院深深，花香袭人，这里是石家庄正定荣国府87版《红楼梦》的拍摄取景地。当课本中的文字啊走出书本，来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仿佛融入到了课本当中。
3: 那么其实荣国府呢，它是完全按照曹雪芹笔下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这样的一个去描述的、去建起来的啊。那么它的院内的这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也是完全符合《红楼梦》书中的原著的。那么其实你看在课文当中啊，你看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红楼春趣》里边的所说到的庭院啊，那么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可以实景看得到了。包括刘姥姥进荣国府的时候，她第一次先去到了就是王熙凤居住的院子、凤姐院啊，包括看到王熙凤房间里边的那些奢靡的摆放陈设等等，是非常感叹的啊。
2: 所以其实这就是咱们跟着课本游河北的这个意义。其实咱们在读书的时候，如果光看课本上的文字，去想象一个距离咱们生活很久远的年代的话，咱们是想象不到它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能对照的，能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如何更好的去理解课本上的文字？
3: 可以啊，咱们比方说《红楼春趣》中吧。我记得有一句话是怎么样讲的呀？说，好似恰似窗屉子倒了一样。那咱们所说这个窗屉子，很多同学他一定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啊？
2: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构造？好像现实生活中没有，
3: 没有见过，
2: 对不对？
3: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得到。
2: 那
3: 我
2: 们这个就是窗屉子。
3: 对，所以我们看到啊，咱们所说的这个窗屉子，实际是一个木框，它是镶在这个窗户的主体上边的啊。然后它其实可以活动的，可以把它给打开，然后也可以合闭上的，是这样关闭上的啊。那么在书中还有这样的描述。 描述，说是这个窗屉子上面会糊上一层纱，所以我们称为是纱屉。那么描述到什么呀？透过纱屉往外看，把纱屉放下来等等啊。所以说这个纱屉它应该就是窗户上面的一个构件了。
2: 哦，其实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纱窗纱帘是不是？
3: 对，类似。还有我们这个书中所提到的宝玉和黛玉第一次见面，宝黛初相会嘛。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子，这里就是宝玉和黛玉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一个重要的场地了。
2: 这个天上掉下林妹妹这名场景的发生地哈。
3: 对、
2: 啊、哦，其实所以他们取景就是在这个院子贾母院取景的，
3: 贾母院里取景的，对吧？
2: 对。哦，我们八七版《红楼梦》的那个宝黛初相会，其实就是在这里取景。
3: 对，
4: 从河南过来的。其实这里边可多场景在课本上都有讲过，包括刚才看的那个，刚才看的宝玉和黛玉他们抽香阵呀，瞬间就联想到以前看过的很多场景，在这里面就完全复原了，还是挺有感触的
3: 啊。那么其实书中提到的是什么呀？庭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呀？在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了。我们这边的贾母院、凤姐院，它都是这种四合院，而且这些游廊呢，全部都是贯通着的啊。院内大家可以看到还有石凳，然后石桌，这是不是对应了课文当中的说是众人在院子里放风筝，然后搬高墩儿、捆剪子线等等，这个它的一个空间呀，就能想象出来了，对不对？
2: 你看一来到这儿就能想象说，哎，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竹梢，它挂在这儿，是吧？他们搬这个高墩儿去给它取下来，
3: 对，
2: 你就能有这个当时他们这个生活场景的重现了，
3: 对，
2: 画面感，这个也是一个什么呀？情景记忆法，
3: 对吧？对，
2: 那其实也是帮助小学生他们去更好的理解这个声色的课文，
3: 对，因为文字吧，它毕竟是非常生硬的，我们只能靠想象，所以走进实地呢，其实你看在书中提到的每一个文字，在我们这里这都是可以真实的去触摸到的。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我们继续来说研学游。位于邯郸涉县的挖皇宫景区呢，作为华夏女娲文化的发源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呢正成为集文化寻根、古建筑探秘、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热门研学目的地。跟着课本游河北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的脚步，来一同走进挖皇宫。
5: 女娲先从各地捡来赤、青、黄、白、黑五种颜色的石头，燃起神火熔炼。随着神火渐渐熄灭，五种颜色的石头被炼成了粘稠的石浆。女娲用这些石浆把天上的大窟窿修补好，从此天上便有了五色的云霞。课文《女娲补天》节选。女娲补天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之一，最早见于《淮南子·览明训》《列子·汤问》等典籍，与女娲造人故事并称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传说。女娲补天的故事被编入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材，以课文形式讲述女娲修补苍穹的过程。挖皇宫的核心景观当属挖皇阁，这座四层木构楼阁通高23米，以八根铁索锚固于百米峭壁之上，被誉为活楼吊庙，是建筑史上的奇迹。历经千年风雨与多次地震，这座悬空建筑依然稳固如初，尽显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匠心。
6: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挖皇宫的主体建筑挖皇阁，始建于明天启六年，重修于清咸丰三年。由于根基不稳呢，因此在楼的背后拉起了这九根铁链，一端呢系在岩壁上开凿的八个拴马鼻之上，另一端呢拴住了整个阁楼的柱体。当楼体遇到外力的时候，只要在重心偏离的安全系数内，九根铁索呢即起到了即刻绷紧稳住楼体的作用，故名活楼吊庙。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将它与长城、赵州桥、料迪塔等建筑并称为中国古建筑之精华，中华文明的形象化标志。
5: 景区内的北齐摩崖石刻堪称镇山之宝，现存六部佛经共13.7万余字，这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字数最多的摩崖刻经群，对研究早期佛教传播、书法演变具有极高学术价值，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群。漫步崖壁间，千年经文清晰可辨，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6: 华夏祖庙挖皇宫，天下奇绝必惊群。在挖皇宫众多的文物古迹当中呀，摩崖刻经可以说是挖皇宫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公元550年至公元559年，历时9年之久，在北齐开国皇帝高阳皇帝的领导下，磨平了165平方米的摩崖壁面，凿刻了6部佛教经典，共计137,400多字，是我国现存摩崖刻经中年代较早、规模最大、字数最多的一处，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群。它对于研究早期的佛教经典、地域流派以及书法的篆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价值。
5: 近年来，景区通过实景课堂、专题讲解、互动实践，让孩子们深入了解女娲神话与华夏根族文化，在触摸历史文脉中增强文化自信。挖皇宫持续优化研学线路与课程体系，打造特色研学品牌，让千年古迹成为行走的课堂，让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7: 我们挖皇宫的研学课程的开发核心呢，就是依托浓厚的女娲文化和北齐石刻文化，开发了6大精品课程，覆盖了有农耕、剪纸、还有拓片、茶艺等等。这里边呢，主要我们的那个碑刻传拓课程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我们一次可以接待300人同时上课，而且我们配套的挖皇宫有膳食坊，还有女娲文化馆。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被评定为邯郸市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2022年的时候被评定为河北省的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基地，2024年的时候荣膺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
1: 好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围绕暑期文旅消费季，既讲了国家政策和咱们河北本地的惠民举措，也通过和春秋国旅的连线，给大家提供了热门线路、毕业生出游和安全出行的实用信息，还通过研学游的一线报道，让大家了解了当下研学市场的真实情况和选择要点。那暑期出行呢，安全是底线，理性消费是关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为大家规划暑期的行程，规避风险，提供切实的帮助。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间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声音为美，故事为

0: 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致敬大国工匠。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为战机修复心脏的女焊工。
3: 她22年如一日扎根鄂西北老三现场，专攻航空发动机焊修技术，破解62项修理难题，创造经济效益近2亿元。颁奖词：择一事而终一生，不为繁华亦素心。
4: 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请听上集。
5: 我叫潘芝芝，今天是我第一天去红梅工作室报道。我刚进厂就被分配到厂里的红梅工作室，马上就要见到传说中的专业副总师李红梅了。人家是大国工匠，而且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网上随便一搜，光环多得吓死人，心慌慌呀心慌慌。没想到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潘芝芝今天这么紧张。别走好，潘芝芝向您报道。
6: 你先找个位子坐啊。大齐、刘工赶紧过来。
7: 哎，来了李总。
8: 来了师傅。
6: 维修方案我改了2处，你们看看啊。
7: 李总，叶片长期处于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和极大的离心力环境中，损耗非常大，我们年底前能形成修理能力吗？
5: 请问老师，我可以一起看看吗？
8: 哦，你叫我大齐就行，最近太忙了，你自己找地方坐啊。
5: 这个是
8: 哦，我们红梅工作室啊正在攻关一项高难度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修理应用，需要最短时间内自主研发。
5: 我知道这个发动机啊是用在中国的战机上的。
8: 对，
6: 大齐过来联系操作。
8: 哎，好嘞师傅。
6: 涡轮叶片叶关出现大量的磨损故障，需要焊接的部位呢又是个棱边，形状不规则，中间厚两边薄。
5: 这还厚啊，最厚的部位估计也就1毫米吧，最薄的我看只有0.3毫米。
8: 头疼的是这个棱边焊接时特别容易焊塌了。
7: 叶片材料是一种铸造高温合金，焊接时特别容易产生焊接裂纹。
8: 师傅你看你看看，又裂了。一焊就裂啊，这个
7: 如果焊接失败，每枚叶片会造成3000多元的损失，还会耽误生产进度。
8: 哎，那个新来的潘
5: 芝芝。
8: 哦，潘芝芝啊。
5: 哎，
8: 你把这些磨损的叶片送到3车间，再去1车间取一件叶片过来啊。
5: 好嘞，大齐师兄。我的天哪，这一整天厂区来来回回的跑，我居然都3万步了。
9: 喂，芝芝，7点了，你到哪儿了呀？
5: 完了，今晚的聚会我忘得一干二净。你们都到哪儿了？
9: 哎呦天哪，姐们儿，你还有多久到啊？喂，

0: 就特别吵，你大一点声。
1: 我大不了，我还在厂里呢。
0: 你在搞笑吗？现在是下班时间哎。
1: 我们总工都还没走呢。
0: 哎，不是说好了不当牛马打工人，咱们00后要集体整顿职场吗？
1: 对不起啊，姐们儿，第一天到工作室报道，怎么也要图个表现。挂了挂了啊，发语音，发语音。

0: 师兄，李总人呢？
1: 啊，李总他妈妈不是常年卧床吗？刚才打电话说家里有事，赶回宿舍楼看一下。
0: 他回家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下班了？
1: 下什么班？今天指标还没完成呢。
0: 明天再继续吗？
1: 你这丫头想什么呢？明天还有明天的进度。哦，
2: 我来了，我来了。
1: 哎，李总，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哎，领导回来了，走不了路。
2: 对，我家里那边安顿好了。哎，行了，你们快下班吧。啊，
1: 我这两个参数还没调好呢。
2: 哎呀，我来吧，我今晚能弄好。你们明天一早过来测试啊。
1: 啊，我这又让师傅兜底啊。
2: 这师傅啊，就是用来兜底的，不是吗？都快八点了，你们赶紧走吧。
0: 谢谢李总。
2: 走吧走吧。
0: 那我走了。
2: 哎，走吧。
0: 耶，唱歌去了。

0: 哎呀，我这脑子，宿舍钥匙都忘在工作室了，半夜三点还得回来取，困死我。嗯，工作室的灯谁忘关了？
1: 延迟裂纹，难道这个坎儿就过？

0: 李总，你还好吧？
1: 芝芝啊，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啊？
0: 我钥匙忘了。您这眼睛红红的，是啊，哭了吗？
1: 没有，任务太紧，这些天没睡好。没事，
0: 来吃根棒棒糖。
1: 棒棒糖
0: 吃甜的缓解焦虑嘛，这是我的抗压口粮啊。那你试试呗，你试试嘛。
1: 哎呦，果然是00后的笑妮儿。
0: 笑妮儿？笑妮儿是什么？
1: 山东话，小丫头的意思。
0: 啊，您是山东人啊？我都不是小丫头了，我可是01年的。
1: 01年？比我工龄还小2岁呢。我进厂的时候你都没出生。
0: 哎，那你为啥从山东到湖北来啊？我看过您的新闻，您是1999年进厂的，那个时候厂子都还在大山里。
1: 1999年，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火车转汽车颠簸了好几天才到了襄阳厂报道。在那个大山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师父，一位比我大一轮的大姐。
2: 老李，把这个纸包拿下来。
3: 哎，给你。

0: 小牛，怎么焊枪都拿不稳了？你早上没吃饭吧？
1: 我改，我改。
2: 哦，行，好嘞。
3: 蒋师傅，
4: 蒋师傅，厂里新来的技术员红梅，跟你当学徒。
5: 师傅好。
4: 红梅是西安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的高材生。大学生？
6: 哦，这姑娘大学生呢？啊，
0: 既然是大学生、高材生，那半年之内更应该拿到焊工资格证，知道吗？
5: 哦，
0: 怎么，没信心啊？大点声。
5: 嗯，听见了。
0: 别杵在这儿了，都干活去。动起来，动起来。
4: 干活。红梅啊，进了车间都要当学徒，蒋师傅是技术大拿。全厂的焊工都是他徒弟，你好好跟他学。
5: 嗯。
0: 哎，愣着干嘛？拿焊枪啊！
5: 哦，
0: 那些是发动机拆下来的零件，看我的样啊！
5: 好，
0: 焊接、修理、

0: 别扇着啊，看枪往前走啊。
1: 哎呀，别老缩在胸口，
0: 衣服都烧出洞了。停，他别汗了。
2: 师傅，
0: 你这汗的一条汗缝歪歪扭扭，像什么？像毛毛虫。
3: 哎呦，这汗的啥呀？
4: 这
5: 手法是不太行。
4: 是的，
6: 张师傅，莫嚷嚷，给人家留点面子。
7: 人家是大学生，脸皮薄，
0: 技术员不能眼高手低。
7: 哎呀，他们大学生当技术员，那就是下基层体验。
8: 是的呀，以后先回去做办公室搞管理的。
7: 对呀，
0: 大学生又怎么样啊？在我们厂，靠的就是技术过硬。

0: 前面的快点，我还着急回去打水呢。
1: 可以了，可以了，后边还有那么多人排队嘞。
2: 停水
0: 啊！马上要停水啊，你快点行不行啊？
1: 红梅，赶紧打了，每个人三分钟啊。
3: 哎。喂。
4: 哎，小梅，我给你寄的蜜三刀，你收到了没？我听说湖北的夏天跟大蒸笼一样，天一热就不爱吃饭，饿瘦了可不好看了呀。
3: 哎呀，我只有三分钟时间，你也不问问我工作开不开心。
4: 见到大飞机了，军工厂是不是很高端啊？
3: 飞机影子也没见着，成天一堆油乎乎的发动机零件修修补补的。你说我学材料专业的跑来当焊工，这能有啥价值啊？
4: 我说的吧，你肯定得后悔。要不要回山东啊？回咱快乐老家。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3: 哎呀，行行行，唱这么难听。好了，我挂了啊，后面还排队。
4: 好。

0: 这一大批火焰筒趴窝了，修不了了呀！
1: 三辉锅外冤昌雄又划好几百万里。
2: 是啊，江师傅，咱们报停修吧。先别停，摸索出脉冲亚弧焊工艺啊，就能救活这批火焰筒。
3: 脉冲亚弧焊，我们手里这种焊机根本不行啊！
4: 行不行事儿上见呢。主任，厂里新引进了外国焊机，功能强，我带着他们试用一下。
3: 上边全是英文，你们看得懂？
1: 我们这不是有大学生吗？李红梅，
5: 哎，师傅。

0: 缝要对上啊，再细一点，焊缝要像鱼鳞一样排列整齐细密。
1: 童妹，你怎么哭了？
2: 不是，哎呀，就是眼睛有点疼，不停流眼泪啊，让我擦一下。
1: 哎呀，那是电弧管搭伤了，我看看。哟，脸上手上都烤脱皮了，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0: 他呀傻，一握焊枪就个把小时，都不知道歇会儿。红梅，焊枪给我。
2: 啊，师傅，不了不了，我这技术还得练呢，我接着干活了。师傅，
1: 贾师傅，这学徒现在看顺眼了吧？
0: 嗨，他呀还得练两年。成了，
3: 成了，成了！
4: 什么？什么？
5: 看看去，
4: 好像是不要了，好像了。
2: 师傅，成了，
0: 成了！这就是脉冲压弧焊工艺。
1: 漂亮，这焊接真漂亮，一气呵成啊！
6: 成了，
7: 成了，成了！
6: 这比火焰筒有救了，有
8: 救了！
6: 你还得是师傅
8: 啊！是啊，厉害啊！
0: 红梅。在，翻译的不错，我们少走了弯路啊！
2: 啊，我，
1: 你师傅在夸你呀、
2: 啊！哦，
0: 红梅啊，别瞧不上焊工的活，别瞧不上这些油乎乎的小零件，咱们干的是啥呀？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给飞机发动机维修，就是在心脏上做手术，是世界机械维修中难度最高的技术。
1: 哎，低调低调，之一，之一
0: 啊，对，之一之一。红梅，举焊枪要注意距离，干40分钟，休息5分钟。嗯，别偷偷摸摸擦眼泪，保护好眼睛，还有好多手艺要你一样一样过关呢。
2: 师傅，明白。
0: 别傻乐了啊，就按这个工艺

表扬电焊车间的同志们摸索出脉冲亚弧焊工艺，救活了大批停修的火焰筒，为工厂节约资金200万元。这是技术创新的力量，创新的价值。

0: 师傅终于肯定您了，李总。
1: 别李总李总的了，以后啊，你叫我师傅。
0: 嗯，红梅师傅。
1: 芝芝啊，
0: 哎，
1: 你可是我从一堆高材生里挑选出来的，要记住啊，学历再高，也不能眼高手低，要先沉下心把手艺练好，知道吗？
0: 嗯，我明白的，师傅。不过，现在用的都是激光焊接，我不用像师傅你们当年那样重复练手了。
1: 激光焊接也考验手艺啊。今天大齐他们列了这么多，我今晚必须把这个参数研究出来，不然……
0: 哎呀，什么今晚呀？这天都快亮了，你赶紧休息吧，活是干不完的。
1: 这一个月可是公关关键期，我得保证工作室白天能顺利作业。哎，芝芝，
0: 嗯，
1: 你先回宿舍吧，啊。
0: 小咪，你还等着我呢。以后啊，我陪你的时间就要减少了。都说我们零零后主打一个松弛感，我是最不喜欢加班了。可现在让师傅留在工作室，自己先回了，我怎么感觉不对呢？小咪，你知道吗？刚刚跟师傅聊完，感觉大国工匠还蛮可爱的嘛。

0: 你一样可爱。
1: 部分机匣焊修后，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虽然也可装机使用，但飞机上天不到50个小时，一复查发现又开裂了，需要再研究一下零件构造与打磨工艺，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啊。
2: 好的，师傅。
1: 芝芝，芝芝
0: 在。
1: 这是你做的激光容负参数，
0: 是在规定范围内啊。
1: 范围内吗？你再看看。
0: 差不多嘛，在规定范围内。
1: 差不多，稍有偏差就有可能导致零件报废。过来，你看我操作。
0: 哦。
1: 修理的关键就是要克服焊接变形超规定的问题啊，把机匣叶片的尺寸公差控制在0.2毫米，你看。在显示屏上设置好最精确的参数，要做到极限。好，机器手臂开始移动，注意随时调整。你看，金属零件上的裂缝迅速缝合，光滑平整，必须做到100分。
0: 100分？
1: 红梅工作室的人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韩芝芝，我们干的事容不得半点差错。航空发动机要是出了毛病，那会机毁人亡，哪怕1/1的隐患都不能做，就做到极致，做到万无一失。
3: 有红烧肉啊！
4: 哎呦，来个这个，
5: 还有大鸡腿儿！
4: 哎呦，
3: 欢迎大老爷！
6: 我也要
3: 今天中午。
0: 小咪，臭咪，猪咪咪，
7: 芝芝，
3: 这点够你！
7: 你不吃饭对着手机做那啥呢？
6: 对呀，
0: 跟我们家咪咪监控对话呢。
7: 那你说啥了呀？
6: 行，就鸡蛋汤吧。
0: 我说，我要收回我的话，我的师傅一点都不可爱。
7: 你还会说猫语啊？你就为批评一回，你就吃不下饭了？
0: 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
7: 师傅的口头禅嘛。怎么，不服气啊？
0: 60分就是我的目标水平，多一分都扔。
7: 那你不适合做焊工，激光焊接精准无缝，这是师傅的绝活啊，也是咱们工作室的标准。
0: 可是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先进了，机器的发明就是代替人手啊，还花那么多时间死磕手上功夫，没必要吧。
7: 人工智能也需要人的思维啊。哎，芝芝啊，你知道师傅一战成名的故事吗？
0: 一战成名
7: 啊，
0: 你给我讲讲。
7: 那是10年前，红梅工作室刚刚组建，我们就接到一个棘手的任务，一批航空发动机的机匣损坏了，国内啊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0: 大齐，在机匣外壳上切割出半个手掌大小的窗口，窗口不能开大，否则会引发机匣变形报废，好吧？哎，小刘，
1: 哎，
0: 通过仿真建模和密封性检测搞清内部结构，查找故障点。
1: 嗯，哎，师傅，你看这机匣内部构造像俄罗斯套娃，是一层又一层焊接起来的，故障点多发生在腔内视线盲区，这看不到啊。
0: 看不见也就焊不着，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呀。啊，裂纹部位还有一个轴承座，直径大约有180毫米，但是它的变形只能允许0.003毫米。
2: 有些故障点在切口的视线盲区，微型焊枪也不能精准完成焊接啊，这太难了，好像搞不了。
3: 是啊，

0: 从外部准确地找到故障位置，还要精准定位解剖焊接漏点，这又得保证焊接变形不超过技术要求，这一关关的难啊，太难了。
1: 按说必须开膛，但受零件结构限制只能微创，口子还不能开大，开大了变形就会大，很可能零件会报废，太小了，焊枪又伸不进去，两头为难呢。
2: 师傅，您有什么好办法吗？
1: 目前还真没有。啊，
2: 那实在不行就送回制造厂，他们造的，他们总有办法修理啊。
1: 我咨询了行业专家，他们说，这个问题制造厂也束手无策，国内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2: 如果修不好，几十架飞机可能都要趴窝了。
1: 再难的事儿，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会有办法。让我再想想。
3: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上集。

编剧吕慧、梁岩，导演艺兴、王海清，录音音乐王宏远，后期制作杨旭宇，监制陶丽娟、田玲，策划洪燕、李红英、张涛，出品人陈卓、孙峰、李华、杨平，领衔主演季冠霖，参与演播的有王蒙、李世荣、林布、段欧鹏、汤水宇、张磊、林兰、王君瑶、段欧鹏、周金城、李宏伟、金泽义、尤良俊、赵润熙、李问熙，导演助理谢义辉、程继、贺敬成，宣推刘向、锦瑞智、李松、杨康、王瑞、沈慧、蔡燕燕、王晓、李飞、徐亚丽，美编李亚楠、李冉，报题五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

0: 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仅以此剧致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大国工匠。请听下集。
1: 哎，师傅，
2: 这都中午了，您这早上的馒头还没吃啊？小心又低血糖，你啃一口，啃一口，啃一口。
3: 啊，好。汉枪怎么进去啊？又不会毁坏零部件。
4: 哎呀！
2: 怎么了，师傅？你吃的啥呀？
1: 您把零件当馒头啃了呀？
2: 师傅，你牙掉了没啊？出血了没有？
4: 嗨，我这满脑子都是指甲构造。
2: 师傅，您今天恍恍惚惚的，要不回家洗把脸，换换脑子。

0: 哎，小梅啊，中午用老家的辣椒给你炒肉吧。
1: 吃不了，牙疼。
0: 啊？咋了？你上火了？哎
1: 呀，不是，这啃馒头啃到零件上去了。
0: 不是，你是铁齿铜牙李红梅啊。铁齿铜牙两片嘴，吃的是飞机的腿儿。
1: 哟，年轻时候就爱唱，这么大年纪了还唱的。你快过来，
0: 哎，
1: 帮我看看。我这里面的牙还是不是碎了？你看，
0: 后槽牙呀？
1: 啊，
0: 我看不着啊，得上医院看。牙医有那种小镜子，得伸进去看。
1: 哎呀，牙医的小镜子。
0: 啊，
1: 对呀，牙医的小镜子。
0: 哎呀，红梅，你这鞋子，哎呀，穿着拖鞋就跑啊？
1: 快些！
0: 你干什么去啊，红梅？
1: 我找我的小镜子去。
0: 师傅，你这，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镜子，
1: 对，用牙医的小镜子做一把长柄小镜子，伸进机下找到故障，再做一把小焊枪，把屋脊弯一下，不就可以实现精准养焊了吗？
0: 哦，这有难度吧？
1: 那我们先在机下外壳上切割出一个小窗口，把小镜子从窗口伸进去，利用镜面反射查找那些处在视线盲区的故障点，再用焊接定位加具定位，再采用氧焊将漏气的部位修复，最后将窗口补片焊牢。怎么样，这套手术方案可行吗？
2: 可行是可行，就是要干成不知道要试多少次啊！这四个步骤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小失误都会造成产品报废的。
1: 光依靠机器肯定不行啊，得拼命练手艺，要有思路，要有手上功夫，通过精确的工艺参数不断地提升修理精度。特别是最后的关键，就是把打开的窗口复原，修复后的变形量必须控制在0.003毫米。
3: 0.003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25，能达到吗？
2: 就是为了控制在0.003毫米，师傅把镜面反光氧焊、激光焊、光电复合焊等四种新技术试了个遍，练了小半年呢，练就了一手绝活，终于掌握了这套给发动机机匣做手术的方法。
3: 就靠玩命的练？
2: 嗯，那可不，你难道光想指着机器啊？不可能。
3: 嗯，
2: 后来啊，师傅发明的这种焊接方法被命名为镜面反光氧焊法，一战成名，成功解决了机匣死角故障的修复难题。我跟你说啊，修复后的机匣从性能到使用寿命与原来的产品基本没有差别。
3: 哇，这么厉害。
2: 那是。
1: 哎，吃完了没？
2: 师傅，
1: 师傅吃完了抓紧时间去部队随访了，
3: 去部队了，
1: 走了。
2: 哎，你慢点跑，苏炳添都没你能跑。
1: 爷爷，你快点，师兄，我还没去过呢。
3: 哇，停机坪这么多大飞机，太牛了！
2: 你运气好，我们以前修发动机，修几年都不见得能见到大飞机呢。
1: 你们看，这就是这次的保障机型。
2: 哦，就是现在攻克的叶片修理任务的机型。
1: 对，这批国产机型要参加航展，上级特意批准我们来实地考察。
3: 太酷了，中国战鹰啊！
2: 对，中国战鹰。这批中国战鹰采用的是中国之心，比国外的发动机更强大，更先进。

0: 这以后守护我们祖国的万里长空啊，就更有安全感了。就是我们的叶片修理工作一定要尽快完成。
1: 为什么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为什么装机使用后飞行不到50个小时又开裂了？大家找到故障原因了吗？
2: 师傅，我们做了数百次的分析和试验，发现这是机匣焊接变形导致了卡槽尺寸改变。
1: 那解决方案呢？
0: 我觉得关键是要控制起伏电流还有焊接操作的手法。
1: 现在都在说新制生产力，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3: 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1: 对，
0: 就是师傅要求达到100分的那种。
1: 这是块硬骨头，只能通过一次次试焊找到合理的电流参数和标准，才能让这些战鹰重返长空。
3: 那个月师傅领着我们就像长在了车间里，围着堆满厂房的发动机转圈，拿着发动机叶片认真观察，一面查阅相关资料，一面反复动手实验，一次又一次进行设备调试，反复试焊，一天下来耳朵嗡嗡响，师傅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
0: 哎，芝芝，你又在看你家猫监控呢？
4: 大仙，师傅你看，我家小咪在教崽崽爬猫爬架呢，一遍又一遍的。这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可真是有耐心。
1: 也不是所有的妈妈都有耐心的。
4: 啊？不是吗，师傅？
0: 咱师傅就没法有耐心，他压根没时间管家。我跟你说，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师傅难得去一回，你猜多好笑？
1: 哎，多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他走到班上才发现，他把自己儿子学校的地址都搞错了，去成了别的学校。你说他？
5: 师傅，你真没送过儿子上学啊？
1: 没有，都是他爸爸送的。儿子小时候老埋怨我，也是挺亏欠他的。
0: 他马上放假回襄阳了吧？您抽空在家多待待，多陪陪他吧。
1: 他现在大了，跟我没话说。我平时给他发信息，他都不回我。
5: 那这次他回来，你给他多做点好吃的，让他尝尝妈妈的味道。
6: 你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5: 陈
6: 师傅不会做饭。
5: 啊？那家里谁做饭啊？
1: 我老公。
0: 师傅的老公，颠覆了我对北方传统男人的认知。
1: 妈，肉咬不动就搁那儿别吃了。
7: 哎，妮儿，你小点声，姑爷烧的菜，我多吃点儿，他高兴。
1: 没事儿，他喜欢买菜做饭。
7: 哎，他那是心疼你才抢着干家务的。

0: 了，我两天不在家，已经把冰箱装满了。
1: 哎，小梅啊，你不要听我说话。我呢弄了个糖醋大虾卤牛肉，明天晚上拿出来微波炉叮5分钟啊，千万别多了啊。后天中午的鸡汤要先拿出来解冻，我给咱妈包了3种馅的饺子，吃的时候不用解冻，上锅蒸20分钟就行了。我还有那个……
2: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才走2天，买这么多，冰箱都关不上了。
1: 我摆的板板正正的，是不是跟俄罗斯方块似的？
2: 嗯，你再塞一个，所有食物全部消除了。
1: 嗯，消除好啊，都必须吃完啊，我回来检查。
2: 哎呦，我单位有食堂，可以打饭回来。你做这么多肯定浪费啊！哎呀，好了好了，都怨我。要是我能走动，
1: 哎、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就是咱家的顶害肾枕，您啥也不用做，就是咱家的福气啊！
2: 就你嘴甜。哎，你明天才出差，今晚你陪陪老妈。我先去加个班。
3: 啊啊！今天又当老莫啊？
4: 老莫？哎
2: 呦，妈，好久都没听这俩字儿了。以前爸爸在的时候，他老这样喊我。
3: 那会儿你刚接我们来襄阳，我跟你爸，哎，每天都把饭做好了，他就站在窗台那儿等腻子。每回下班人都走光了，妮儿还没回来，都要睡觉了，妮儿还没回来，天都要亮了，妮儿还没回来。哎，你爸就说呀，哎呦，我这个臭妮儿啊，就是个老莫。
1: 哪想到啊，老莫老莫最后真变成劳模了。
3: 你爸走得早，没看到咱妮儿当上劳模，没看到咱妮儿这么有出息。
1: 妈、哎，不用难过啊，爸在天上都看着呢。
3: 对，亏着你了，当年呀、啊，妮儿那么忙，哎，还要去脱产读研进修。他爸去世，哎呦，我床要是没你这姑爷呀，那俺们
1: 他呀当时还寻思着带着您去武汉上学呢。
3: 哎呦，
2: 也不是不可以啊，在华科大附近租个房，我和妈住，周末晚上再带着妈坐高铁回襄阳，接上住校的儿子，那两头都能顾上了。是不是
1: 小梅啊，只要下定了决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2: 嗯，再难的事情，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能攻克。
1: 嗯，你是谁啊？你是红梅呀、啊，红梅不当劳模，谁当劳模呀、啊？

0: 哟，这么晚了，谁呀？
1: 哎呦，糟了，我忘了，广东一家企业的老总打了好几次电话说要来拜访，估计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2: 哎呀，还是老办法，我去应付。
1: 哎，对对对，你去你去，我躲我妈屋里啊。
3: 哎呀，哎，雷好雷好啊！请问，李总在家吗？
2: 哦，我是他爱人啊。小梅跟同事出去了。
3: 啊，那真的太不巧了。是这样的哈，我是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哦，
3: 言行好说，绝对不会亏待李总的。
2: 哎，好好好，我转告他哈。
3: 您慢走，麻烦您了。
2: 不，这盒礼品啊，您得带回去。
3: 哎，这是给李总的。
2: 哎，您带回去，带回去。哎

0: 我送您出去啊！来
1: ，我是真心想请您去我们公司的，
0: 我知道
1: ，哎呦，很真诚的，
0: 哎，好，
1: 麻烦您转告一下了，
0: 转告，
1: 谢谢。
2: 哎，又是来挖你的啊！开了几倍的年薪呢？哎，你爸说了，垒柴火，那中间要留空隙，火才能着起来。这做人呐，要实诚，才能走得长久。人信实，火信虚。妈，我从小就听你们说这话。你妈俺不识字，不懂啥大道理。你爸也只念了两年的书。但俺们再苦，哎，也是要供你和你弟弟上学的。
3: 我上高中的时候，你们每天凌晨三四点骑几十里地去集市卖菜，连早饭都舍不得吃，能供我一个女娃上大学。妈，你和爸吃了太多苦了。
2: 妈愿意，妈知道你想当兵，打小就像男孩一样剪短了头发。
3: 从小到大，爷爷都怪我是个女娃，不能参军打仗。爷爷还说，我太奶奶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
2: 哎呦，可惨呐！就咱们沂蒙那个小村子，那被日本人飞机炸得稀烂，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嘞。
3: 妈，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想参军。可是近视提前给刷下来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找工作的时候只投出了一份简历，就是军工厂。当不成军人，我就去部队的工厂，也算是圆梦了。只要自己足够强大，才不会被人欺负。
2: 俺跟你爸还埋怨你呢，好不容易读了个大学，哎，不去大城市，又钻进了山沟里了。
3: 妈，一把汉枪也是枪。拿起这杆枪的时候，我这辈子注定就是要焊在这厂里了。这是我的梦，也是我的战场。妈，你说，这几倍的年薪，就能把我挖走吗？
2: 知道你啥想法，妮儿，妈支持你。嗯，
3: 那我走了啊，
2: 早点回来，老莫。

0: 这
1: 师傅来了，
2: 没安排你晚上加班啊？
1: 我自己安排的，这不师兄师姐都来了，我当然也要来呀、啊。哎，师傅你看，我们几个焊得怎么样？
2: 我听出来了，从焊接的声音来判断，焊缝肯定是焊透了。
1: 那是，我有一双灵巧的手。
2: 以前我总觉得，凡是自己动手来得快，现在发现呀、啊，还是团队作战效果更好。我现在呢，主要任务就是带队伍，让你们快快的成长。
1: 您的意思是，放手让我们干？
2: 这些天我观察了，你们进步很大，有的时候啊，比我操作的还好呢。
1: 真的？
2: 这样，芝芝，来，我刚调整出的电流参数，你按照这个参数试一次。
1: 好。
2: 手背抖。
1: 在大家齐心努力下，攻坚任务提前完成。师父作为大国工匠，被邀请参加中国航展，可以带一个工作室同事一同去观礼。

你听，发动机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保障的机型。

0: 我骄傲，我特别的骄傲，
1: 我也骄傲，特别骄傲。
2: Hello， 直播间的宝子们，我是凯凯，猜猜我们在哪里？
3: 我们在珠海航展。
2: 哎，寝室的兄弟们这次全都来了啊，就是为了给凯凯捧场。
4: 对，必须来欣赏一下咱们大国工匠维修的飞机发动机。
5: 没错，
4: 毕竟我们的寝室名字叫什么？
5: 大国工匠
6: 红梅后援会。
2: 来，我来看眼公屏。有人不知道红梅是谁？
5: 这都不知道。
2: 凯凯，介绍一下你老妈。
7: 红梅就是我妈妈李红梅，是空军航空修理系统焊接专业的首席专家。
5: 对，
7: 也是我国空军首届金牌蓝天工匠的第一名。
4: 我们凯凯的妈妈是修理战斗机发动机的，还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5: 没错，
2: 我们不粉明星，不粉偶像，就粉大国工匠，
4: 就粉大国工匠。
2: 这说明啥呀，凯凯？
7: 说明我妈干得值。
4: 对，太帅了。
2: 有网友问说，听到的是不是大飞机飞过的声音？
4: 凯凯，你来说吧。
7: 那我来科普一下，飞机本身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你们听到的其实是发动机的声音啊。对，就是弹幕上说的龙吟声，
4: 是中国的声音，
8: 是自信的声音。
9: 对。
10: 哎，老妈快看，航展直播，
11: 这么多网友的，
10: 你看这个账号叫啥？
11: 我的直播间
10: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11: 直播如果讲解的不好，
12: 红梅后援会是谁呀？
11: 因为吧，
10: 你看这个微信头像是谁？
11: 确实是有点激动。
12: 耶，好像俺孙子。
13: 第一次亲眼看到我妈妈的杰作，太令人振奋了。我其实从来都不好意思当着我妈妈的面去夸她，但实话说，她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在我的眼里，她和她的同事们既是工友更是战友，他们以修为战，他们都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12: 每当看到祖国的战鹰在蓝天上翱翔，我都无比自豪，因为我手中的这把焊枪焊接起的是祖国飞机的心脏，捍卫的是中国航空事业。请祖国放心，红梅永远不会忘记那份从军报国的初心。我会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书写对航空发动机修理事业的赤诚与忠心。我愿意奉献我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乃至生命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

编剧吕慧、梁岩，导演艺兴、王海清，录音音乐王宏远，后期制作杨旭宇，监制陶丽娟、田玲，策划

平，领衔主演季冠霖，参与演播的有王蒙、李世荣、林布、段欧鹏、汤水宇、张磊、林兰、王君瑶、段欧鹏、周金城、李宏伟、金泽义、尤良俊、赵润熙、李问熙，导演助理谢义辉，成绩贺敬城，宣推刘向、锦瑞智、李松、杨康、王瑞、沈慧、蔡燕燕、王晓、李飞、徐亚丽，美编李亚楠、李冉。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月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石方才给您说道，天子李治亲自点召了4位宰相，李绩呢保存实力，人家先走了，剩下这3位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踏入内殿，要跟天子李治这儿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个废立皇后的事儿啊给说清楚。因为他们在外边呢商量半天了，李治这儿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一瞧这几位姗姗来迟，还走得4平8稳，李治这儿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个长孙无忌，开门见山的问道，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不跟你废话，我就这么想的，你们说怎么样？褚遂良往前跨了一步，就挡在天子的面前了，您呢别直勾勾的瞧着我们老大了，我来作答。他朗声答道，皇后乃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为臣曰，朕家儿家父今已父清，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屈从陛下，尚为先帝之命。王皇后这儿出身名门，而且呢是你老爹李世民替你娶的媳妇儿。先帝临死之前呢拉着你的手递到我的手里边，说了将来我这儿子我这儿媳妇儿家儿家父托付给你了，言外之意呢，我们都是顾命大臣。先帝所说的话，陛下您呢也亲耳听着了。现在皇后这儿我也没听说有什么过失啊，怎么就可以轻废呢？我这儿不敢遵从您的旨意，也不能违背留给我的使命。你看，在中国古代啊，一个男的想要把老婆给休了，必须按照圣贤的规定，就是之前给您说的七出三不去， 在这儿不做赘述。就是说呢，你至少具备这七条理由里边其中一条才可以休妻。高宗皇帝始终强调废后的理由就是其中的第二条，无子。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古代社会呢，这个理由确实成立。但是无子去妻在后来实践当中呢，有附加条件，只能是你这个正房夫人她年过五十了还没儿子，那你才可以把她休掉。问题是当时的王皇后才二十几岁，谁敢说她一辈子就没儿子了？再说了，整天的跟武昭仪鬼混，她怎么可能有孩子呢？这番话虽然没有当面说，但是楚遂良刚才那番话呀，那是理直气壮的，皇后未闻有过。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了，就算这个理由不成立，高宗皇帝那不是手里边攥着一大把的理由吗？此前吵得沸沸扬扬的杀婴案，包括厌圣案，王皇后那都是难逃干系呀。这么好的废后理由，这还是没有过错吗？高宗皇帝怎么不提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啊，证据不足。在这两起案件当中，王皇后尽管是有嫌疑，但是都没坐实了。高宗皇帝对这两起案件呢，一直是抱有疑问，在心里边呢，他也是犯琢磨，这俩案子到底是不是王皇后干的呢？哎，他不敢公然用这两项罪名作为废后的理由。于是高宗这儿啊，他的提议被楚遂良直接就给推翻了。而楚遂良提的两大理由呢，李治这儿他就没法反驳了，而且背后都是有潜台词的。比方说皇后系出名门，暗示的是什么呢？武昭仪家世卑微。第二条理由说皇后是太宗皇帝亲自选定的，不能轻废，表面上冠冕堂皇吧，暗地里边意思挺脏的。皇上您呢一直以仁孝著称，怎么可以随意的违背先帝的意志呢？更何况那武昭仪是您媳妇吗？那是你爹的老婆，你自个儿心里边没点数吗？所以说面对楚遂良的强势反击，天子李治这儿啊哑口无言了。我们必须得说啊，李治这儿不擅长辩论，他跟后来的明朝的那个嘉靖啊，清朝的那个雍正啊，他不一样，嘴拙。李治这儿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铁青着脸拂袖而去。你看跟天子对决的时候，皇帝这儿失败了，长孙无忌和楚遂良对视一眼，长舒一口气。于志宁这儿擦了擦冷汗，哎呀，这难挨的一天呢，总算是挨过去了。真过去了吗？没有。天子啊，睡了一晚上，想各种理由。第二天呢，又把几个宰相叫到内殿，还是商量这件事儿废后。你这不就耍赖皮了吗？他要跟这个长孙无忌、楚遂良他们打疲劳战，我就想这么干，跟个小孩似的，我就要，我不要不然我砸破打滚。你今儿不答应，我明儿还耍。明儿不答应我，我后等着你，咱们看谁耗得过谁，反正我这年轻呢。第一天楚遂良可以打前锋，第二回楚遂良还能打前锋，但是总跟皇帝这硬怼，楚遂良这有点沉不住气了。最后啊，面红耳赤，神情激愤，他说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那也行啊，您选那么一个名门望族的，为什么非得立那个武士呢？武士曾经侍奉先帝，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啊，天下万民的耳目岂能轻易的蒙蔽？千秋万代以后，世人该如何评价您呢？愿陛下三思，臣今日忤逆陛下，罪当万死。您好好琢磨琢磨吧，那是你爹的媳妇儿，你非得立他吗？哎呦，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楚遂良这儿也真豁出去了，我就揭短了。而且说着说着越来越激动，把自个儿都给感动了。最后啊，退到殿前，放下手里边那个朝护，就是手里边那个护板呢，大臣们上朝的时候手里边拿的那个带尖的一样的东西啊，用脑袋撞击台阶，梆梆梆，颤声高喊着，臣把朝护还给陛下，臣祈求陛下让臣告老还乡，你再提这事儿，我要辞职了，你看着办吧。楚遂良这儿声泪俱下，脑袋磕得光光直响，那个血都淌下来了。这一下啊，长孙无忌懵了，形势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了，逃离自个儿的掌控了。显然你楚遂良嚷可以，揭短也可以， 你怎么拿脑袋撞台阶呢？你这是给谁看呢？还要挟辞职，你这不是要挟皇帝吗？当众揭穿天子的隐私，你有几个脑袋？以辞职相要挟，你们全家人有多少人头啊？本来是剑拔弩张，这回可好了，刺刀见红了。褚遂良这么做呀，把自个儿推到了万丈悬崖的边上，把天子和长孙无忌也逼到死角，谁也没有周旋的余地了。心里边骂这个猪队友啊，你彻底完了，你怎么这么糊涂呢？站在一边的于志宁那脑袋上的汗都跟瀑布似的了，小脸煞白。此时此刻的李治呢，青筋暴起，怒目圆睁，那脸都涨红了，想说点什么吧也说不出来，这人都气到一定份上了。褚遂良的话接了他的短了，让李治是极度愤怒，而且让他无比的难堪。这一层让人羞于启齿的窗户纸，居然被一个宰相当着面给捅破了。我的老天爷呀，你真以为皇帝不知道你们家祖坟藏在哪儿吗？那不给你刨了啊。李治毕竟是仁慈的皇帝，最后啊身上也没劲儿了，无力地挥了挥手，声音沙哑着让左右把褚遂良给拉出去。按理说这事儿应该到此截止吧，没有，这左右的护卫刚想出来，结果一个尖锐的声音嗷嗷一声的就跟这个针似的刺到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耳膜里边。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喊的是何不扑杀此辽。这个辽啊是獠牙的獠，那意思这王八蛋都已经是把那个长牙滋到嘴外边了，怎么不像捕野兽一样把他给弄死呢？骂这番话的人不说你也知道，吴昭仪他在后堂那儿偷听呢。因为刚才褚遂良啊把这话说的是太露骨了，说吴昭仪之前是李世民的这个媳妇儿，然后现在呢你把她立为皇后，你死了以后天下人怎么评价你呀？你们父子二人共用一个媳妇儿像话吗？吴昭仪能不生气吗？气头上嗷嗷一嗓子，把他弄死得了。这个声音太仓促了，而且呢戾气十足。其实啊武则天就是这个性格，你想吧，面对那匹宝马的时候，他曾经跟李世民说，给我三样东西，皮鞭、锤子、匕首，他不老实我弄死他。就这种暴脾气人家能忍得了吗？可是他忍不住嗷嗷的一嗓子，在场所有人呢错愕无比，而且都很惊悚，就连李治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君臣议事，天子让一个女人躲在珠帘之后偷听，而且这个女人呢公然咆哮，扬言要诛杀大臣，这实在是让人又尴尬又震惊。现场的气氛在这一瞬间就凝固了，于志宁脸上那个汗已经不像瀑布了，像自来水管被这个挖掘机给铲破了，斗大的汗珠啪嗒啪嗒往下掉。最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终于发言了，帝国大佬饱经沧桑啊，人家是既稳重又淡定，朝着珠帘后边瞥了一眼，说道，褚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那意思你个败家娘们儿，你懂嘛呀，这是太宗皇帝留下的顾命大臣，有罪还不能给上刑罚呢，更何况人家说的没错。君臣的二次交锋就在长孙无忌这句话里边匆匆收场了。好像这事儿还没有解决吧，关于皇后废立的问题照例是无果而终吧，唯独不同的是就是褚遂良把脑袋给磕出血来了，更多的血的代价还在后边呢。听说天子废后的态度极其强硬，而褚遂良在觐见的时候居然是血染丹榻，侍中韩爱他也是宰相啊也坐不住了。几天之后啊，他找了一机会对废后一事进行劝谏，说到关键之处啊，韩爱禁不住是涕泪横流。可问题是其他的朝代其他的皇帝啊，这些大臣们想要制约君权不让他废皇后，或者说在立储君的时候说这个说那个，表面上呢都得是为天子好，皇帝呢也挑不出你的错来。可问题是现在李治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你们现在就是跟我叫板，你们就是长孙无忌那波的，就是不想让我亲掌朝政，废后这个事儿只是一个表面理由。褚遂良脑袋瓜子差点磕绊了，高宗皇帝都不心疼，更何况你这掉几滴眼泪呢，你给我玩去。李治很不耐烦的把他给打发走了。到了第二天呢，这韩爱又来了又上见，脸上又是一副悲不自胜的表情，那意思我倒替你可悲呀。 这回李治可发怒了，喝令左右给他插出去。韩爱这碰了几次钉子还不死心呢，呈上一道奏书，说如果天子不慎重考虑，将为天下所笑，恐海内失望，并用历史上著名的红颜祸水的妲己、褒姒来影射武昭仪，引经据典，最后啊表态说，只要我的行为有益于国家，哪怕是皇帝把我剁成肉酱，那也是我分内的应得的。李治这儿都懒得搭理他，把那个奏书啊扔到一边。除了韩爱呢，中书令来济也是来劲儿了，他是上书力谏，李治这儿照例不搭理。列位，七个宰相里边有四个站在天子的对立面了，而那个左仆射于志宁呢，他一直是噤若寒蝉，不敢表态。另外一个宰相，当时的中书令崔敦礼也是没有任何动静。显然这两位啊，就是明哲保身，你们先打，我看谁赢了我就附和谁。那么与此同时呢，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李济忽然就意识到长孙集团的火力已经差不多耗尽了，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了。而天子李治在长孙集团的强力阻挠之下也是焦头烂额呢。行吧，这时候该我上场了，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保存火力，什么叫做后发制人。你们子弹打光了，我现在拿个弹弓子就管事儿了，更何况我手里边有冲锋枪啊。于是李济入宫觐见天子。李治这儿哎呦，心里边啊终于是舒坦了，脸上带着笑，迫不及待的就说呀，朕想立武昭仪为后，可是褚遂良等人坚决反对，他既然是顾命大臣，莫非这件事儿只能是按照他的意思就这么算了？那意思您给我评评理。
8: 李爱卿，你的意思呢？
7: 李治之所以提这个褚遂良顾命大臣的身份，无非是提醒暗示李济，你也是托孤重臣呢、这种情况下只有你来发话了，我才有底气呢。李济这儿早就听懂了，往前走了一步，用这么一种举重若轻毋庸置疑的口吻对高宗皇帝说，此乃陛下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李治一听，得嘞，这句话呀我终于等到了，要的就是这句话。这场旷日持久、胜负难分的后位之争，就在老臣李济这句四两拨千斤的

0: 换老婆呢，更何况天子打算另立皇后，这事儿跟别人有什么相干的？竟然是妄加非议。这话这个比方虽然粗俗，但是话糙它理不糙啊。尤其是武昭仪听说以后，这话说的跟唱歌似的，我怎么这么耐听呢？而且话锋浅显，道理明白。于是啊，武昭仪当即命左右亲信到处传播，就让这句话呢成为朝野上下众口一词的舆论，成为大家伙的共识。九月份的一个清晨，霜露浓重，一架马车从长安的明德门咕噜咕噜就出发了，孤单地走在官道上。马车的方向是东南，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潭州。车上坐的是谁呢？褚遂良。他的职务已经不是右仆射了，而被贬为潭州都督了。行吧，脑袋瓜子磕出血来了，最后落这么一个结果。
1: 遂良兄，潭州离京都远隔千山，请楚大人多多珍重啊。
2: 遂良不愿看见大唐的万年业绩毁在一个女人手上。
0: 永徽六年的十月十三，唐高宗李治颁发了一道废除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诏书，震动宫中和外廷的后宫之战终于以武昭仪的胜利而落下帷幕了。形势发展到这儿，已经没有人去关心天子这个诏书里边是否是属实的，这俩人是否有任何的罪。满朝文武啊，他们关心的是在急剧变化的形势当中如何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你看阿姆斯特朗他登上月球的时候呢，说了这么句话，说我迈出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而这道诏书呢，对于这个李治来说也是这么一个道理。表面看来呢，好像是皇帝任性非得立这个武昭仪为皇后，可实际上大伙一瞧，哎呀，长孙无忌要完蛋了，如果再依附于他的身后，那将来这个果子是苦的吧。十月十九日，大唐帝国的文武百官是联名上书，请求让武昭仪正位中宫。同一天呢，高宗李治这儿就颁布了诏书了，这诏书早就写好了，宣布册立武昭仪为皇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立武昭仪为皇后诏。这个诏书里边，李治冠冕堂皇的呀，向天下人隆重地介绍了武昭仪的身世。诏书原文不给您念了，直接说意思，就说武氏一门门第煊赫，功勋彪炳，出身高贵，过去呢是因为才德被选入宫中的，美誉之声誉满宫闱，德行之光照耀掖庭。朕昔日为储君的时候呢，蒙受先帝之恩，常侍奉在先帝左右，朝夕不离，在内宫之中呢，始终检点自己的一言一行，身处嫔妃之间，从未与人耳目交接，先帝有感于此，总是称赞我，于是啊，就把这个武氏赐给朕了，就如同汉宣帝把王政君赐给太子一样，现在我终于可以立他为皇后了。
1: 昭仪侍奉先帝，饮食起居如同婢女，当今皇上日夜守候，亲自熬药，尽太子之孝心，先帝甚为感动，便将昭仪赐予太子。
2: 妙，如此一来是名也正了，言也顺了。
0: 哎呦，这个诏书里边辞藻肉麻都是吹捧之言呐，显然是文臣们帮着天子堆砌的，纯属于政治上的空话套话，不值得一提。关键是这里边的词儿啊，说是李世民把这个武昭仪送给李治的。为什么送给自己呢？是因为自己啊，当老爹生病的时候亲侍左右，对老爹的嫔妃呢一眼都不瞧。我老爹一瞧，这小孩有出息，行了，把我这个才人武媚送给你吧。他是这么解释的，这玩意儿谁能信呢？但是不管谁能信不能信，除非是天子这么说，文臣才敢这么写。你就说这个李治为了这个武昭仪啊，也是真敢扯谎。这谎言呢编得还特别牵强，是他把李治和武媚的关系给洗白了，但是把李世民给抹黑了。天底下人一瞧到这样的诏书，就觉得这李世民脑袋瓜子进水了吧，居然是违背礼教人伦，把自个儿的女人呢主动送给儿子当老婆。但是呢，太宗皇帝已经作古了，死无对证。只要高宗皇帝扯谎扯得理直气壮，扯得正义凛然，扯得脸不变色心不跳，扯得自个儿都相信是真的，他就是真的，谁敢公开指责呀？褚遂良就是你的前车之鉴。于是大家伙呢 跟这个高宗皇帝一块圆皇，

分享胜利的果实吧。那么永徽六年这场后宫之战，传统的史学家呀把它归功于说是这个武则天呢心眼特别多，施展了妖媚之术迷惑了高宗，处心积虑的陷害了王皇后，不遗余力的拉拢朝臣，最后呢是正位中宫。李治被描述成了一个毫无主见、纯粹被利用的这么一个昏庸的蠢皇帝。列位，这可就太高看武昭仪了，也未免太低估李治了。历史的解读啊，往往都是事后诸葛亮。的确，后来呢，武则天她是女主登基，有人说她是聘姬司臣了，而且李治呢也是阴盛阳衰，对这种局面呢，他得负有责任。但是呢，从一开始就说这个武媚娘或者说武昭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阴谋家，把这个李治给弄晕乎了，他是懦弱的、无能的，这可就把复杂多变的人给简单化、脸谱化了，把政治也给想简单了。我们首先得说呢，武昭仪这儿确实自信、隐忍、工于心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想被命运所摆布。但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形势之下，他的能量是有限的。正位中宫之前，无论是他有多大的野心、有多大的阴谋，力量和手段呢，终归是有限的。你说那时候已经把李治玩弄于股掌之间了，还没有呢，那是后话。而再来说这个李治呢，永徽初年，他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的帝王，他想跟他老爹一样建功立业，成为千古一帝，也希望走出父亲的阴影，缔造属于自己的时代。但是他舅父长孙无忌把他牢牢地攥着，孩儿让你听话，朝堂之上啊，交给老舅就行了。长孙无忌的身份，哎呦，天子舅父、开国功臣、顾命大臣、首席宰相，这些璀璨的光环在他身上辉映着，朝野上所有的人谁敢不巴结他呀？谁敢得罪他呀？那李治这儿他就被压抑，他想释放，他想反抗。所以说呀，他不是一个被所谓的炙热的爱情烧坏了头脑、纯粹的被武媚娘利用和支配的懦弱之君，他想借这个机会消解长孙无忌的权威，扶植自己的亲信，巩固皇权。说白了，谁也不比谁傻，你利用我，我利用你，这两口子有共同的利益，他们这个利益还被捆绑到一块儿了。那么后宫大战尘埃落定以后呢，满朝文武义无反顾地站到了高宗这一边，只剩下长孙无忌、韩爱、来济这三个宰相啊，愁眉不展，忧惧难安。早干嘛去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武则天这回可抖起来了，他故意在天子下诏的第三天上了一道奏书，说陛下前些时候打算立臣妾为臣妃，韩爱和来济为此事跟陛下停征，如此行为实属是难能可贵的，臣可谓深情为国，臣妾祈求啊对他们加以褒奖。这是反话正说呀，大耳瓜子小嘴巴子连环抽啊。李治一瞧这个奏书，忍不住扑哧笑了，来来来，爱卿，韩爱和来济你们俩过来瞧瞧啊，当时啊你们两个说啥也不让，我立个妃子都不让，现在是皇后了，你看我这个皇后啊，武皇后啊替你们邀功请赏呢。那你说这俩宰相想死的心都有啊。李治瞧着，呵，这便秘的表情舒坦，两个宰相受不了这种屈辱，频频地向高宗提出辞职，我们告老还乡，我们致仕退休。李治就俩字儿，不许。车快撞墙了，你知道拐了，鼻涕到了嘴边，你想起来甩了，股票都涨停了，你想起来买了，小牛犊子都死了，你想起来宰了，鸡蛋羹都吃完了，你想起来蒯了，囚车都给你打造好了，你嫌里边窄了，怎么琢磨的呢？想跑啊，门都没有。你两个也是政治大佬啊，现在知道引火烧身，想要抽身而退了，你往哪儿退呀？当初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犯眼死谏的劲头上哪儿去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玩完了初一，该我玩十五了吧？先放着你们俩，等我怎么收拾你。永徽六年的十一月初一，长安城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这一天呢，太极宫隆重举行了新皇后武媚的册封大典，皇后的銮驾和仪仗浩浩荡荡的从内殿走向肃义门，伫立在道路两侧的后宫嫔妃们带着羡慕和嫉妒的眼神向新皇后行注目礼，一瞧华盖之下的皇后武媚，头戴凤冠，身披霞帔，脸上是雍容华

0: 华贵的微笑，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微笑啊。当这个盛装华服的妩媚出现在素衣门巍峨雄伟的城楼上，整座太极宫霎时是钟鼓齐鸣。大家伙抬头一瞧，哎呦，这新皇后容貌谈不上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吧，但是气质、神韵、神采，有这么点超凡脱俗、绝世惊艳的感觉。用现在词儿来说，气场强大。想当年呢，这个14岁的女孩被一架马车接进皇宫，临走之前呢，她妈哭得不行不行的。当时这个小武则天呢就说了这么句话，说见天子庸之非福，现在福分来了。当然了，这时候已经是17年过去了，这位武皇后都已经31了。
1: 大唐永徽6年11月丁卯朔，册立武氏为皇后，钦此。
2: 臣妾叩谢皇上隆恩，愿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一天的册封大典给很多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尤其是这个武皇后啊，她那个凤冠阳光底下夜夜生辉，那代表的是什么呢？是权力。而这位武才人、武媚娘、武昭仪、武皇后，紧接下来可就要走上权力的巅峰了。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这位武媚娘武昭仪正位中宫了，打这儿起，咱得管她叫武皇后。那么有人欢喜，就有人忧。她这儿倒是风光了，神采飞扬。被贬为庶人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可就坠入到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了。这姐俩呢，被囚禁在暗无天日、蛛网盘结的冷宫别院当中。陪伴他们的只有像什么跳蚤啊、蟑螂啊、老鼠啊。一开始啊，他俩也不习惯，哭声凄厉，叫骂声疯狂。可是也没人搭理他们呢。没过多久，漆黑潮湿的别院就没有什么动静了。你喊也喊累了，哭的嗓子也劈了，压根就没有回应，那还哭个什么劲儿呢？接受现实吧。忽然有这么一天呢，天子李治这儿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王皇后萧淑妃，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作为天子来讲呢，李治的性格啊比较柔弱，人呢心地比较善良，不像李世民呢、李渊呢那么果决。为人之道，一日夫妻百日恩，可是为君之道，你都把他打到冷宫别院了，再想前尘往事有什么意思呢？反正吧，李治这儿早已经对这俩人呢恩断义绝了吧，但是就不知道怎么着，还没法完全割舍对于他们的想念。于是李治啊，他想去看这俩人一眼，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就是这场带有恋旧风采的探访，就是这个小小的决定，把王萧二人一下子给推到了死亡的深渊。话说这天呢，高宗李治悄悄地来到冷宫别院，看到囚禁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宫室门窗紧闭，而且用大木板子从外边都给钉死了，只在窗户上啊留这么一个小洞，用来往里边递食物。李治一瞧，哎呦，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心软嘛，顿时是悲伤不已呀，禁不住高声呼喊：“皇后、淑妃，都还好吗？你们在哪儿呢？朕来看你们了。”天子的这一声呼喊，犹如是漫漫黑夜当中一簇亮光，瞬间把这俩人啊全给照亮了。本来这俩人呢内心已经绝望了，但是伴随着这么一声喊声，嗯，皇上难不成回心转意了吗？这俩人挣扎着爬到门前，在门后边啊声泪俱下，说臣妾已经沦为罪人的官婢，怎敢有尊称啊？就说不要管我们叫皇后叫什么淑妃了。李治闻言呢，也忍不住是潸然泪下。王萧二人稍停片刻，提了一个要求， 说如果陛下您还念及过去的情分，能够让妾身等起死回生，重见天日，祈求陛下您呢把这座冷宫别院命名为回心院。李治一听，这是很小的一个要求啊，行，我答应了，朕会马上处理的。可是这一切的一切能逃脱武皇后的眼睛吗？宫中上下左右都是她的耳目。李治前脚去了，后脚刚一回来，有人就向皇后做了禀报，可了不得了，今儿皇帝呀去看望之前的那个王皇后和萧淑妃了，还把那个冷宫别院重新要命名为叫回心院。武则天心里边当然是暗自冷笑了，回心院，回心转意不成，他俩人还想着起死回生，重见天日呢。哎呦，这不是白日做梦吗？看来呀，这俩玩意儿活着还是祸害，我送你们一程吧。还没等这高宗皇帝李治把回心院的牌匾送到别院那儿，皇后武媚派遣的使者呢，就到了王皇后和萧淑妃的面前了。严格按照皇后的吩咐，先是把王氏和萧氏捆起来，各自杖打100。列位，这100杖打下去，这俩人已经是半死的状态了。紧接着又残忍地砍掉了他们的手足，最后啊，匪夷所思地把他们扔到一个大的酒瓮里边了。很多70后和80后的朋友，咱们小时候呢玩过一种玩具，就是这个玩偶呢是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她没手没脚，只有一个大肚皮，就像一个不倒翁似的，往桌子上一放，能够晃来晃去的。王皇后，你想吧，手脚都被砍了，放到大酒瓮里边，就成了类似的不倒翁了。用武媚的话来说，令二玉骨醉，玉就是老太太的意思，把骨头都给你们泡醉了，省得你们痴心妄想了，还回心愿，我给你做成回锅肉得了。当武媚以天子的名义让使者前来宣读诏书的时候，王皇后就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了。面对终于到来的酷刑和死亡，这时候的王皇后啊，反而是出奇的镇定。如果说之前呢还抱有一丝希望，心里边呢反而是焦躁和恐惧，毕竟还想活嘛。现在直面死神的时候，反而是出奇的平静和坦然了。王皇后这儿面色镇定，看着使者就说了：“祝愿武皇万寿无疆，祝愿武昭仪恩宠永在。这死啊，是我分内的事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皇后是视死如归，对皇帝呢真心的祝福，对这个武昭仪呢那是真心的诅咒，就是你永远得宠啊，别有一天呢你落得跟我们一样。而且用的词叫武昭仪，在老娘我的眼睛里边，我才是皇后，你永远就是一昭仪。可是这个萧淑妃啊，就没那么平静，没那么坦然了，她也是害怕，她也是愤怒，歇斯底里，就疯了，对这个武媚就发出了强烈的诅咒，说这姓武的是妖精，才会作恶如此，愿我来生啊脱胎为猫，他是投生为鼠，生生世世让我掐住他的喉咙。可能是这个萧淑妃啊在黑暗里边见天的见耗子，他打耗子打出经验了，所以说呢随口发出了这样的诅咒。可能他也没想到啊，这个随口而出的诅咒居然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有朋友说真有下辈子吗？不是那么个应验啊，就是从萧淑妃发出诅咒的这一天

天起，五妹就下令，宫里边谁也不许养猫啊。害人的人呢，心里边他有这种恐慌。更有甚者呢，就在武则天整个的后半生里边，萧淑妃临死前的这个诅咒就像一个梦魇一般，始终在她身边缠绕着。武则天经常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看到这个萧淑妃呀，披头散发，化为鬼魅，手足流血，伸着两只手就要掐自个儿脖子，觉都睡不好。那武则天这被弄得都快神经衰弱了，怎么办呢？找来巫师，找来法师，你们给我破解，你们给我祈禳，但是都没什么效果。最后实在没招了，迁居到大明宫那儿去了，干脆是逃离长安。后半生呢，都居住在东都洛阳，几乎是终身就不来西京长安了。您看民间传说里边啊，野史里边啊，都是这么写的。其实实际上啊，后来武则天呢，她养过猫的，还曾经把这个猫和鹦鹉呢关到同一个笼子里边，拿到朝堂之上来训诫百官。而武媚和高宗后来之所以迁居大明宫，也不是因为怕什么萧淑妃的诅咒，而是因为这个太极宫这儿啊不利于高宗的养病。至于说他登基坐殿以后为什么迁都洛阳，这涉及到很多政治经济上的原因，这在之前节目当中呢详细给您解说过。为什么长安这儿运粮不方便，难以抵抗外寇，绝不是什么萧淑妃做鬼化作猫了要掐死他这么简单。且说王皇后和萧淑妃手也被砍了，脚也被剁了，浸泡在酒瓮里边，没过几天呢就活活被泡死了。武媚这儿呢还不解恨，先是命人把他们的尸体捞出来，把脑袋瓜子砍下来，最后逼着李治下诏把王皇后的姓氏改成姓蟒，蟒蛇的蟒，把萧淑妃的姓改成萧，就是乱世枭雄的那个萧，本意指的是一种恶鸟。他这儿终于是把这个王皇后萧淑妃都搞定了，松了一口气。可是他知道要想确保皇后之位，还有这么一个事儿啊，非做不可，把现任太子李忠给废掉，让自己的长子李弘入主东宫，得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嘛。这时候的武则天还没有自个儿当皇帝的想法呢，反正在他的授意之下，曾经在后宫之战里边充当武媚娘打手的急先锋这个许敬宗再次出马了。许敬宗这儿是礼部尚书，由他来倡议太子废立，名正而且言顺。许敬宗这儿得到授意，随即上书，奏书里边是这么说的，说你看在永徽初年的时候啊，国本指的是武皇后的儿子李弘尚未出生呢，暂时呢让那个彗星超过了日月之光，现如今皇后已经正位，嫡子理应现身了，让这个太阳更加光明，让残余的火星早日熄灭，绝不能够本末倒置，依库倒穿。臣深知父子之间的事儿啊，外人不好插嘴，但是臣已经做好准备了，就算是下油锅把我给煎了，把我给烹了，我也是心甘情愿的。你看这个官场的老油条啊，把这个政治语言说得这么形象，这么生动。李治见到奏书以后立刻召见他了，许敬宗这儿面不改色心不跳，继续向李治强调说应该早废立太子以安国本，否则呀恐非社稷之福啊。李治说我这个忠儿啊早已经提出此让了。许敬宗一听，那不正好吗？说明现在的太子比较明智吗？您就帮他完成这个心愿吧。就这么着，显庆元年的正月，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卷铺盖卷滚出东宫了，担任的是凉州刺史，现在陕西汉中市。年仅四岁的李弘呢被立为太子了。二月份，皇后武媚的亡父武士约又被追赠为司徒，赐爵周国公。日后啊，这个女皇武则天为什么选定的国号是大周呢？就是源自于武士约的这个爵号。那么做完这些事儿呢，武媚知道自个儿这个地位暂时是稳固了，紧接下来她开始把这个目光从后宫转向前朝了。我这腾出手来了，像什么长孙无忌、褚遂良、来济、韩爱这些人，看我这调教一下，驯服一下，你们以为消停了、老实了，这事儿就完了？自从褚遂良被贬出朝廷之后，韩爱这儿啊也感觉到唇亡齿寒，可是他这儿呢没有放弃努力，还在不断上书替褚遂良鸣冤呢。他说遂良宫中体国，高风亮节，此乃社稷之旧臣呢，也是陛下之贤佐，我也没听说他犯什么具体罪状啊，
怎么就被逐出朝廷呢？朝

0: 也上下扼腕叹息，现在他已经是被贬一年有余了，就算是想当初违逆陛下，也受到应有的罪罚了，希望陛下您体察无辜，宽宥其罪，怜其赤诚，以顺人心。您这儿的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你还替别人拔创呢？这点事儿自个儿想不明白吗？李治一瞧，你几个意思啊？当初我打击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他们，当时怎么样把我架空的？怎么样视我为无人？怎么样顶撞我？怎么样当众揭我的短儿？你是亲眼所见的，别人不知道，你难道不清楚吗？于是啊，召见了韩爱，说褚遂良的情形我是非常清楚的，这个人呢一贯性情悖逆，喜好犯上，才把他给贬谪。你在奏书里边那些话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分了呢？这时候的韩爱啊还拎不清呢，据理力争，说褚遂良乃是社稷忠臣，遭到了奸佞之徒的迫害，导致陛下呀无故的弃逐旧臣，这恐怕不是江山社稷之福吧。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长孙一党在朝政上都没有什么发言权了，韩爱的据理力争除了招来高宗的更加厌恶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呀？韩爱后来也死心了，再次要求我要治世，我要退休，我要告老还乡，但是高宗还是不准，想走没那么简单吧。就算是高宗放他走，李治让他离开，武皇后也是不会答应的。这个武皇后啊非常清楚，在政治斗争里边，对于失败者来说呢，治世退休这是最好的结果了，可以享受高级官员的离退休的待遇，能够保住名声，保住晚节，还能保住一条命，得一个善终。自己这怎么允许这帮人得到这么多呢？他最期待的结果就是这帮家伙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无论对付王皇后萧淑妃这样的内宫情敌，还是对付长孙无忌褚遂良这样外朝的政敌，武皇后所坚守的就是一个信条，要么我就不做，要做我得把这事儿给做绝了。什么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谁跟你们相见呢？显庆二年，也就是公元657年二月份，武皇后所生的第三个儿子李显被封为了周王。三月份呢，潭州都督褚遂良再次被贬到了更为偏远的贵州，就是现在甲天下的桂林市啊。那时候的贵州可不是什么旅游胜地。褚遂良再次被贬，谁被提升了呢？那个李义府，他被升为中书令了。而且这年春天呢，有心人就发现了一系列人事变动的背后，都是皇后武媚娘跟弹琴一般勾挑附捻的。在这年八月份，武则天这觉得呀，时机已经差不离了，成熟了，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咱们清算一下吧，许敬宗、李义府这对忠实的鹰犬是冲锋在最前边，二人联名上奏说，侍中韩爱、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褚遂良暗中勾结，建议呢把褚遂良从潭州调到贵州，那是军事重地，可见呢韩爱和这个来济呢是要以褚遂良为外援，潜谋不轨。这种话只要是脑子没有进水啊，稍微一分析就知道是胡说八道呢，但是大家伙更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就在这年的8月11，高宗下诏把韩爱贬为了镇州刺史，给他弄到海南三亚去了，把这个来济贬为台州刺史，现在浙江的临海市。这俩地方啊，现在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唐朝那时候被贬到那儿啊，那简直是生不如死的。而那个可怜的褚遂良呢，又被贬到爱州，直接给整到越南清化市那儿了，让他去那儿当刺史。把那个柳氏啊，就是王皇后的舅舅，给贬到相州，就是现在广西的相州县，让他去那儿当刺史。至此，长孙一党被赤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了。长孙无忌这儿四下一张望，无比悲哀地发现自个儿就像一个被剪了翅膀的苍鹰，想飞呀飞不起来了。他比谁都清楚流放的命运很快就会降临到自个儿身上。好，恭喜你都会抢答了，你能预判到，但是你能改变吗？什么也改变不了啊。想当年您这儿骑着李治的脖子拉屎，吆五喝六的还跟隋朝的杨素比，我跟杨素谁更富贵呀、啊、我比他强啊，我年纪轻轻的就这么高官了。你想到这一天了吗？政治博弈当中一旦失败，你想到这个结果了吗？ 当了很长时间的大尾巴狼秃尾巴狗。你知道大势已去以后，你连哈士奇都当不成吗？此前你很强势，你身上都是光环，你把军权都给架空了。那你有本事，你行使费力呀，你把理智给废了，培养一个小孩，哎，那个傀儡多稳当啊，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理智老实不自觉的呢，把一部分皇权让渡给你了，然后你就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打压异己，政治清洗，害得无数人是家破人亡，这事儿是有报应的。咱们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长孙无忌就好比是驯兽师，把一个幼小的狮子放在笼子里边饲养，双方建立一定感情了，但是狮子会长大的，而驯兽师呢浑然不觉，或者是故意视而不见。我让你趴着你就趴着，我让你摇尾巴你就摇尾巴，你不许当你的狮子王，你不许喊 I'm the king， 你 king 你妹儿，你就当我的乖宝宝，你长不大。好，这狮子是要追求自由的，当他有了力量了，獠牙一呲，这驯兽师啊打不过狮子，更何况这狮子身边啊还有一个狐狸啊替他出主意。所以说长孙无忌真正的错误并不在于呢他自己揽了多大权力，而是没有及时的把这些权力呢归还给李治。暂时那个皇权由你保管过一阵儿，你却误以为那东西就是你的了。你不知道这东西多烫手多危险吗？这是一个拉了环的手榴弹，该出手的时候人是得出手，该放手的时候啊你就得放手。行吧，再来说那个可怜的褚遂良，被一贬再贬，他万里迢迢赶到了爱州，一瞧这个地方，别说鸟不拉屎，鸟飞到这儿呼吸一口空气啊那都是消化不良的，完了自己啊会死在这儿。追忆往昔的富贵荣华，他不禁是悲从中来呀。自己遥望长安，黯然提笔呢写了人生里边最后一道奏书，还夸奖自个的功劳呢，说从前魏王泰与太子承乾争夺储位之际，是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当时呢岑文本刘季是力挺魏王的，我是以死抗争，这是为陛下之所见。后来臣与长孙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至先帝临终，只有臣与无忌同时受遗诏。你老爹临死的时候啊把我们俩叫到跟前儿，临终托孤啊，陛下突遭巨变不胜哀痛，你那哭得跟三孙子似的，臣以社稷为由宽慰陛下，陛下手抱陈景，我安慰你，你跟个孩子似的搂着我的脖子。当时臣与无忌处理政务毫无缺失，仅用数日时间就安定了内外局势，臣力量很小而责任很重，动辄招致罪言，就像一只卑微的蝼蚁，仅存余生祈请陛下哀怜。你给我条活路吧，让我回京城好好的养老不行吗？我消停了，我老实了，我这儿认罪了。但是你自个儿琢磨琢磨，你此前折磨政敌的时候，你何曾放过他们一条生路啊？如果现在被贬的这个人呢是妩媚，你会放他生路吗？而且你在奏书里边处处在提醒天子，我跟长孙无忌那么大的功劳，你眼瞎了吗？你脑子坏了吗？怎么都忘了？在高宗李治看来呢，是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在贞观末年呢确有大功，但是这些功劳你们在永徽初年就是居功自傲大权独揽，早就被你们给玩没了。尤其是你脑袋瓜子往那个台阶上使劲的磕，一个劲儿提醒我，我要立的皇后呢是我爸爸的媳妇儿，当众戳我的短处，哪疼你戳哪儿，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这种羞辱还别说李治了，换成谁谁也忘不了啊。所以说甭管褚遂良自认为在奏书里边如何的真情流露，如何的说自个儿忠心耿耿，说自个儿有很大的威望和功劳，李治啊压根就没搭理他。这个奏书呢如同是泥牛入海，一点回应一点消息也没有。一年以后，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的冬天，褚遂良在无尽的失落当中，在无尽的忧愤当中闭上眼睛，终年63岁。
1: 褚遂良日日夜夜都在等着皇上的诏命，临死他还念着皇上和国舅。
0: 那么随着长孙一党的垮台，高宗李治和武后的亲信呢寄身在帝国权力的中枢了。显庆三年11月，年近70的老头许敬宗如愿以偿，继李义府之后晋升为中书令了。同一天呢，还有一个叫辛茂将的大理卿 也获得晋升，兼任侍中了。而在显庆四年，武后这儿图穷匕首现，授意许敬宗对长孙无忌发起了致命的一击。许敬宗所采用的方式是不择手段，欲加之罪。想当年你长孙无忌在处理所谓的房遗爱谋反案上，看谁不顺眼呢，随便栽一个罪名，你就是谋反的共谋。行了，这回落你身上了。许敬宗随便找了一起案件，就把这个谋反的罪名呢，咔嚓扣到长孙无忌脑袋上了。话说当时啊，许敬宗和这个辛茂将呢，共同会审一个案子，案情也特别简单，就是一个叫李凤杰的洛阳人指控太子贤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朝交结朋党。韦季方和李朝被捕以后，许敬宗在审讯过程中呢，就给二人加料了，刑讯逼供。结果那个韦季方啊，被打得生不如死，算了，我干脆自杀吧，自杀未遂。本来这起案件和长孙无忌是十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但是许敬宗这个老聪明鬼灵机一动，忽然就上奏折了，说韦季方之所以畏罪自杀呀，不是因为结交朋党，而是另有隐情，而且是重大隐情。韦季方想和长孙无忌构陷忠臣，使朝政大权重新回到长孙无忌手里，伺机发动政变。因为事情败露了，韦季方才畏罪自杀。这案情发展到这儿，可就不是朋党案的范畴了，变成了性质严重的谋反案。而涉嫌谋反的主犯就是当朝太尉天子的舅父长孙无忌。
2: 臣只是审讯韦季方时才知道真情的呀，他们密结党羽，伺机造反，都是长孙无忌背后指使啊。
0: 很显然呢，许敬宗对长孙无忌的控告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就一如当年长孙无忌栽赃陷害别人的时候，要什么证据啊？我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我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许敬宗基本上是空口白牙的诬陷之词。但是人们有了永徽三年的房遗爱案，现如今这起案件呢，大家伙都不觉得奇怪了。因为许敬宗的手法呢，就跟金庸小说里边那个慕容家族使用的招法一样，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武则天年间呢，还有一个成语叫请君入瓮，当然那是后来的事儿啊，但是现在许敬宗这个手法也是比较相像的。我照着你的葫芦，我来画个瓢，以你之道还之你身。听到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高宗李治这儿做出大惊小怪的表情。哦，怎么会有这种事儿？肯定是舅父遭到小人离间，这种小小的猜忌可能会有，何至于谋反呢？许敬宗答道，说臣推究案情始末，长孙无忌反状已露，陛下却油然怀疑，恐怕这不是社稷之福啊。
2: 出了这样的事，臣也是伤心无奈，不过为了国家社稷，陛下万万不可置若罔闻，感情用事啊。
0: 李治忽然又黯然神伤了，说我家不幸啊，亲戚间屡有异志，早年间呢，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现如今呢，我舅舅还是这样，我都没脸面对天下人了，若是属实该如何处置呢？您看李治这儿还专门提了一句，想当年我舅父处置的房遗爱和高阳公主案，就是说谋反，现在我舅舅也要谋反了，这事儿怎么办呢？许敬宗的回答四平八稳，说房遗爱只不过是一个乳臭小儿，跟他媳妇儿高阳公主谋反能有什么大作为呀？可这长孙无忌就不一样了，他追随先帝夺定天下，天下服其志，担任宰相三十多年，天下畏其威，他如果一旦发动，陛下派谁去抵挡呢？现如今呢，有赖于宗庙和祖宗保佑，有一件小案子牵扯出一个大奸臣，这是天下之庆。我现在就担心呢，长孙无忌知道这个事儿，就知道自个儿暴露了，情急之下发动政变，他如果振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啊！陛下，您迅速定夺吧。李治半晌无语，说：“这么着，你再调查调查，给我搞点确凿的证据。”许敬宗一听，行了，瞧好吧，交给我了。当天夜里边突审韦季方，这韦季方被打的之前都想自杀了，这回啊，算了，我都死过一回了，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招了供了，画了押了。 之后又会如何呢？

0: 间十七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武皇后要对长孙无忌进行政治清算，派出的爪牙呢，就是老头许敬宗。许敬宗这儿啊，对长孙无忌用的方法呢，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想当年你进行政治清洗的时候，利用防疑案案指鹿为马，说谁谋反，那不是也是了。现在啊，把这罪名安你脑袋上吧。刑讯逼供之后，许敬宗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当时那个太子贤马叫韦季方，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吧。你想说长孙无忌谋反是吧？对，就是他，他要造反。许敬宗乐不颠的把这个消息就告诉李治了。您不是让我再审吗？审完了，而且我这儿做出了最后的总结陈词。臣依照季方的口供深入调查，发现口供和事实是吻合的，请陛下准予收捕，再依法处置。李治这儿啊，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嗓音哽咽的就说如果我的舅父长孙无忌果真如此，朕也下不了决心杀他。如果把他给杀了，天下人把朕当成什么人呢？后世又把我看成是什么皇帝呀？这许敬宗啊，也是饱读诗书的，这是一老油条，不假思索的回答。您看，想当年汉朝的时候，伯昭那是汉文帝的舅舅，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伯昭也是立了大功的。只不过后来呢，他犯了杀人之罪，文帝怎么做的？命百官身穿丧服前往哭悼，先悼唁，然后再把他舅舅给诛杀了。但是现如今，咱们看汉文帝是什么样的皇帝呀？一代明君呐！您再瞅瞅这个长孙无忌，忘却两朝大恩，密谋推翻社稷，他的罪跟那个伯昭啊都不可同日而语。所幸这个阴谋呢自动败露，叛徒供认不讳。陛下您这儿有什么可疑虑的？如果不能够从速决定，那么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呢？安危之机，剑不容发。长孙无忌何许人也？他是当今的奸雄，和那个王莽啊、司马懿呀、都是一种人。陛下您这儿啊有稍许的延迟，大的灾变就在昼夜之间发生了，到时候啊您后悔都来不及呀。许敬宗这不愧是秦王府十八学士的出身呢，不但是口才一流，而且对这个历史呢是了如指掌，信手拈来， 用的这个典故呢又恰如其分，这番话听上去有理有据，无懈可击。当然了，李治这哭啊，那个潜台词就是说，哎呀，我舍不得呀，来，你再劝劝我，你给我找点证据什么的。一听，好，找得不错，把眼泪收住，同意将长孙无忌逮捕治罪。在这两天对话里边呢，高宗李治好像是挺替长孙无忌着想的，流了好几次的眼泪，看上去是一副宽仁孝友的厚道模样。可事实上咱知道啊，这都是秀，这是表演，这是他跟许敬宗的非常默契的配合。何谓默契呢？是沉默的契约。你知道我怎么想的，我也知道你会怎么作答，咱把这个戏啊给他做足了，然后呢弄他，弄长孙无忌。李治为什么要演这一番戏呢？目的无非是想在天下人保持他这种仁君的形象，逃避诛杀舅舅的历史骂名。而许敬宗这儿始终表现的是非常果决，不管天子抛出什么样的疑虑，您这儿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惑，我快速应对，都给你解答清楚，维护了高宗李治的道德形象，又帮他达成了不便明说的政治目的。表面乍一看呢，长孙无忌谋反案好像是许敬宗一手炮制的，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具体的执行人，真正的主导者呀就是许敬宗面前哭天抹泪的李治。长孙无忌跟韦继芳朋党案原本是一点瓜葛都没有的，可就在高宗李治逐步的暗示和引导之下，就在这君臣一问一答之间，长孙无忌谋反的罪名被一条一条的罗织起来了，从一开始的子虚乌有变成最后的铁证如山。在这个对话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关键的细节是咱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真正能够把这个长孙无忌定罪的所谓的证据，其实啊是第二天才编出来的。本来第一天的时候啊，许敬宗就迫不及待的要给长孙无忌定罪了，但是李治这儿说我不太相信，我舅舅还参与这种事儿了，他让这个许敬宗呢更加审查，你给我审仔细点，别弄岔劈了。你看这话说得多漂亮啊，表面上听来呢想替自己的舅舅长孙无忌啊还一个清白，其实啊就是让许敬宗坐实长孙无忌的罪名。他在暗示许敬宗呢，要想对长孙无忌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治罪呀，需要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许敬宗这老江湖老油条了，马上能够心领神会，一宿没睡，一夜里边就鼓捣出了一堆的铁证。这长孙无忌呀，跳进王水里边也洗不清了。假如说李治确实希望他舅父是清白的，就算许敬宗你搞出什么样的证据，李治呢也会慎重地进行核实，亲自了解一下整个案件来龙去脉是什么样的。最起码在定罪之前呢，或者说在把这个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呢，你得跟你舅舅见上一面啊。可是李治这儿有这些想法和行为吗？没有啊，连他舅舅最后一面他都不想见。
7: 朕不见他，朕不见国舅。
6: 资治通鉴里边都看不下去了，描写这段的时候呢用了这么一句话，叫上敬不引问无忌，您亲自叫过来问问他怎么想的，怎么琢磨的，辩白一下啊，看看到底是罪无可恕还是情有可原呢。不用了，该怎么定罪怎么定罪去吧。哎，这资治通鉴里边用了一个竟然的敬字，这春秋笔法呀，足见李治这个举动是出人意料的，也足以反证此前所谓的悲情流露啊，于心不忍呢、啊、万般无奈呀，那都是演给外人看的。好吧，显庆四年的4月22日，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把他贬为了扬州都督，但是呢并不让他到扬州去就任。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没死你得了，直接把他给遣送到哪儿了呢？给弄到重庆那儿去了，同时准一品供给，就是你在那儿啊可以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那这也算不错了。
8: 朕想把国舅贬在黔州安置，封个扬州都督的虚职，每月按一品大员供给衣食。
6: 两朝元老一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么彻底终结了。离开长安那一天，长孙无忌再回首，这繁华的帝都啊，这么美，这么漂亮，自个儿想当年是多么的意气风发。这时候心里边在琢磨什么呢？外人是不得而知的。自己曾经在喝大了酒啊，就问这些幕僚们，说无忌富贵 何以月光？我跟隋朝那个杨素比，我这种富贵程度啊，谁高啊？行，您这儿高，行了吧？赶紧走吧，别在这感叹恍如隔世了。想当年您坑别人的时候也是这么坑的。你要是知道武媚娘、武昭仪、武皇后，她为了权力，为了求上位啊，曾经亲手把自个儿闺女都给掐死了，那你呀跑得越快越好啊。
9: 大不了免了老夫的官职，还能如何呀？
6: 长孙无忌这么一倒呢，长孙集团的灭顶之灾就真正降临了。在武后的授意和高宗的支持之下，许敬宗乘胜追击，一方面大肆株连扩大打击面，另外一方面呢穷追猛打，就要把长孙一党的核心成员赶尽杀绝了。您看长孙无忌前脚刚刚被逐出长安，许敬宗啊马上上奏折，说长孙无忌之所以谋反呢，都是因为褚遂良、柳氏、韩爱等人在背后煽动蛊惑，柳氏暗中呢还勾结中宫，就是勾结他外甥女儿那个王皇后，谋行鸩毒，想要把这个皇帝啊还有这个当时的武昭仪啊都给毒死。此外于志宁呢一直也是长孙无忌的死党，奏书一上，高宗的追贬诏书立马就跟过去了。已经病逝的褚遂良被追夺了官职和爵位，柳氏、韩爱被开除官籍，于志宁被免职，长孙无忌的儿子当时的驸马都尉长孙冲都被开除官籍流放岭南了，褚遂良的儿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爱州，这哥俩够倒霉催的啊！流放途中呢被朝廷派人直接给诛杀了，而那个益州长史高履行再贬为洪州都督。此前跟长孙无忌关系好的，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这回都吃了挂烂了。五月份，长孙无忌的族弟长孙权被流放到四川的西昌那边，抵达目的地不久啊，当地县令为了谄媚朝中当权派，竟然是命人呢把他乱棍打死，然后呢往长安报，说生病了，到这就死了。朝廷当然也不追究了，死死去吧，死得好。稍后，长孙权的外甥，当时担任凉州刺史的赵迟满，这个人的姨母呢是韩爱的妻子，也被逮捕了，押送京师以后遭到严刑拷打。赵迟满拒不认罪，你不认罪呀也没关系，诛杀了得了，抛尸城西，亲戚们谁也不敢去收尸啊。最后呢，是有他一个朋友冒着被株连的危险把他给收葬了。他这个朋友这么讲义气，名字叫王方义，后来是追随裴行俭驰骋西域，最终还平定了西突厥，也成为一代名将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再来看七月份，朝廷再次下令命御史分别前往高州、相州、镇州，把已经流放的长孙恩、长孙无忌的族弟还有柳氏、韩爱重新逮捕，披枷带锁给押回长安，同时命令各个州县把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地产呢、房产呢、所有财产呢都给抄没了。七月末，高宗李治命李继、许敬宗、辛茂将让这些人呢重新审理长孙无忌的谋反案。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还有重审的必要吗？明眼人呢都瞧得出来，天子做这个决定呢其实是想宣判长孙无忌的死刑。许敬宗这儿啊马上猜出了天子的心思，于是命令中书舍人袁公瑜到这个黔州呢再去勘合一下长孙无忌的反状，再找点证据去。袁公瑜当然知道所谓的再次勘合呢只不过是个幌子，他很清楚许敬宗想要什么，皇帝想要什么，自己的真正任务到底是什么。勘合什么呀，一到黔州他迫不及待的直接把这个底牌啊就亮给长孙无忌了，事到如今您老啊赶紧升天吧，升天的路上呢我送您一步，一死以

0: 谢天下吧。哎呦，满头白发的长孙无忌颤颤巍巍地把一条白绢抛上房梁。临死之前呢，咱们得估计着啊，他的耳旁应该会响起吴王李克在6年前发出的那句诅咒。当时李克不是被长孙无忌冤枉，说自己谋反被逼着自尽吗？他临死就说，我先走一步，但是我等着啊，你长孙无忌也会有这一天的。果然这一天他就来了。
1: 皇上，此无忌大人自缢，请大人早点上路吧。
2: 不，老夫不死。
0: 盖棺定论之际啊，史书对于长孙无忌的结局呢，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无忌处遂良，终而获罪，人皆哀之，死了可惜了了。但是后边有词儿啊，殊不知诬陷刘季和吴王李克于前，枉害李道宗于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说你长孙无忌呀，遭报应了。好吧，解决掉长孙无忌以后，高宗这就没有什么顾忌了，索性推翻前诏，派出使臣呢去处死柳氏和韩爱。因为此前他下的诏书呢，是把这几个人呢押解到长安，再审一审，再定罪。现在以前那个诏书作废啊，听我新的命令，弄死。于是使臣呢赶赴相州诛杀了柳氏，另外一路使臣赶到镇州。这时候的韩爱啊已经是死了。死了是吗？不行，开棺验尸，验明正身。万一死的是别人呢？挖出来我瞧瞧。跑出来了一看，哦，是他。行了，把坟再合上吧，我回去复命了。与此同时，朝廷抄没了长孙无忌、柳氏、韩爱三家的所有财产，把这三人的近亲全都流放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数日以后啊，早先在工部尚书上被贬到常州的长孙祥，长孙无忌的侄儿啊，又因为在此期间和长孙无忌通过信，被判处绞刑了。8月份的时候，又有13个朝臣受到长孙无忌和柳氏的株连，接连被贬官了。此外呢，洪都都督高履行被贬为永州刺史，于志宁被贬为荣州刺史。随后在朝里边任职的于志宁的亲戚又有9个遭到贬谪。话说显庆4年的这场政治清洗，无论是打击范围、打击力度还是残酷性，都比长孙无忌在永徽4年制造的防疫爱案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该砍头的砍头，该绞死的绞死，该贬谪贬谪，该流放的流放，一个也不宽恕。长孙一党的垮台就宣告了后贞观时代，它就终结了。在这场惊心动魄权力斗争和君臣博弈当中，李治和武媚这对恩爱的夫妻党，这对政治搭档，联起手来啊，击败了实力强劲的对手，取得了不折不扣的全面胜利。这回呢，两口子终于是把这个高度紧绷的神经给放松下来了。胜利了得庆祝一下啊！他们决定干嘛呢？离开长安，到东都洛阳那儿去游玩散心，再去一趟皇后的老家，赶到滨州那边，就是到山西太原那儿，散漫散漫，风光风光。这一年冬天呢，高宗李治下诏，命年仅8岁的太子李弘监国，这孩子也就是刚不吃屎了，开裆裤刚缝上了，让他来监国，然后呢，携带着皇后武媚启程前往东都洛阳。
3: 皇上，应该亲自去看看男耕女织的子民，我们应该遵从古礼。皇上，亲自扶犁祭地。皇后也要亲手采桑养蚕，参加桑蚕祭典。
0: 没想到天子一行刚出了潼关，后边有朝臣呢就追上来了，告诉他们说呢，年幼的太子思念双亲，终日里边郁郁寡欢。哎呦，长天的好啊，朝臣们不知如何是好了。哎呦，高宗和武后一听，那顿时大为不忍心呢。有朋友听到这儿就会觉得，这帮人怎么回事呢？宫里边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哄一个8岁的孩子哄不住吗？那您就把这事儿给想浅了。这是朝里边大臣呢专门就追上来呢来演了这么一出戏。这个戏的潜台词就是啊，你们所选的这个太子他太仁孝了，你们夫妻二人一走啊，他自己茶饭不思，你看这孩子多孝顺呢，多仁义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层意思是什么呢？您就看这两口子做的什么。

0: 太子李弘在齐云殿的夜宴上颓然扑倒，嘴里边大口的吐着鲜血，显得快乐。
1: 臣妾想让太子弘儿亲眼看看男耕女织的子民们是怎么生活的，将来君临天下好体恤民心的。
0: 行吧，咱就别说十七年以后了，先来说他们这个当下。显庆五年的春天，天子一行从东都启程前往并州，要到武后的老家了。这显然是高宗李治特意给皇后武媚安排的一场衣锦还乡啊。春天阳光灿烂的日子，武后在滨州州衙那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了所有的亲戚故交邻里朋友都来参加我这大 party 吧。宴会结束以后呢，武后又让所有的妇人进入内殿，给予了数量不等的赏赐。高宗李治呢，颁下一道诏书，向滨州境内所有80岁以上的妇人授予了郡君的这种爵位。你看看，这就是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显庆五年的十月份，也就是高宗李治从长孙无忌手里边夺回大权的，这才是一年多吧。还没等他仔细品尝一下独揽朝纲的滋味，生命当中的大不幸啊，就降临到他的身上了。怎么回事呢？他呀，生病了。这个病不是普通的疾病，不是说感冒发烧流鼻涕腰酸背疼腿抽筋儿。李治这个病啊，是非常严重的风疾。
2: 皇上近来腰疼腿酸，常常头晕眼晕，御医说是内亏，怕有风疾之兆吧。
0: 所谓的风疾呢，此前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解释过，这是属于心脑血管疾病。更加要了亲命的是，这是李唐皇族的家族遗传病，当年导致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死亡的主要病因就是这个风疾。而且那个长孙皇后啊，也是这个毛病。换句话来说呢，李治这儿啊，他爷爷、他爸爸、他妈都有这毛病。而且呢，此后200多年唐朝历史上，这个可怕的遗传病就像恶灵一般，接二连三地附在一个又一个的李唐的皇帝的身上。风疾呢，也算是一种慢性病，基本上无法根治，只能是靠着药物长期的调理，而且病人不能够过度劳累，需要常年的静心调养。你说高宗李治这儿刚刚夺回大权，一心想要重振朝纲，哎呦，这一下啊，拿着个病给他闹的呀，打击非常大。更让他郁闷的是呢，只要是一发病，好像这个症状就比较严重，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并且呢，因为脑部气血的淤塞压迫到视觉神经了，引发了严重的视力衰退，甚至导致啊间歇性的失明。发病的这一年呢，李治才33岁，本来正属于精力旺盛的年纪，可是这该死的遗传病啊，让他一下子老了很多呀。李治为此是大为苦恼，但是病来了，那没办法啊，忍着呗。每当百官奏事的时候，力不从心的李治呢，经常是让武后一块儿来临朝听政，协助他裁决政务。如果李治知道以后这个武则天他做了什么事儿，我估计呀，李治宁可抓阄让大臣们决定，也不会让这个武后参与的。这么着，刚刚正位中宫的武媚再次得到上天的眷顾，就喜欢权力，这回行了，权力夸嚓砸怀里了。就在他始料不及的情况之下，命运之手呢，把他推到了最前台，推到了政治舞台的最中央，所有的灯光全打到一个人身上了。武媚这儿很快进入角色呀，很兴奋。她呢，天性聪颖，反应敏捷，再加上深厚的文史素养，以及对于政治的天然的热衷和高度的悟性，这一切呢，都使她在处理政务的时候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列位，如果一个人对什么感兴趣啊，他再怎么累也不会觉得累。所以有人就说过呀，你真正感兴趣的事儿，从来就不存在坚持这一说。我们说这个武则天使劲坚持着临朝听政裁决政务，他不用坚持，这是他最喜欢的。给您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人说我每天坚持读书坚持运动，那如果您是坚持的话，那说明啊，读书和运动让你感觉到痛苦。咱没听说过谁我每天坚持着我就刷抖音。总之吧，这一切呢，使他在

0: 处理政务的时候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李治对于皇后的表现呢也是非常满意的。哎呦，这么着啊，武后就顺理成章的和她的这个丈夫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而这一年呢，武后才37岁。
1: 朕的媚娘又在午门弄墨呀，劳累了皇后了。
2: 皇上圣体安康，这是天下万民之福，臣妾累点不算什么。
0: 权力这个东西啊，他本来对他就感兴趣，这回就更加上瘾了，这就是最大的精神鸦片了。武则天呢，与生俱来就对权力是极度饥渴的，一旦那种生杀予夺的豪情、大权在手的快意掠过自个儿的心头，那么对权力进一步的渴望就会布满神经末梢。龙朔二年的春天，也就是公元662年，李唐的朝廷呢发生了一件让满朝文武非常意外的事件，更改官署名称和百官的名号。当时高宗下诏宣布说，从即日起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正，左右丞为素基，尚书为太常博，侍郎为少常博，其余的24司、御史台、9司7监、16位都有了新的相应的名字了，只是职能呢和以前一样。
2: 先把旧的官称官名改一改，门下省称东台，中书省称西台，尚书省称中台，侍中称左相，中书令称右相，左右仆射改称左右匡正。
0: 随着武皇后开始正式干预朝政，高宗李治他只是欣慰了一小会儿，忽然他就发现了，不对呀，这个工于权谋、精力充沛、行事果断的皇后好像是有点变形了。你看那个嘴，你看那个眼，我的天哪，怎么长得跟我舅似的。武则天有点长孙无忌那种风格了，这让高宗李治是大为不爽的。我这权力才回来几天呢，你又给抢走啊，也让他和武后之间原本如胶似漆的夫妻关系开始出现裂纹了。此外呢，自从长孙无忌垮台以来，李治感觉到自己天子的权威得到了巨大的恢复和提升，满朝文武和宰相们对他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但是有一个人就特别例外，这人就是李义府啊。我们都说过啊，在李治夫妇和长孙一党斗法的时候，这个李义府呢，他充当的是急先锋的角色，可以说是天子阵营里边忠实的打手。可是慢慢的，李治就发现了，与其说这个李义府是我的亲信、我的打手，还不如说这家伙呀，只是皇后一个人的鹰犬。这个李义府呢，自认为是有皇后罩着，压根都没把李治放到眼里边，特别的嚣张。于是啊，龙朔三年的春天，忍无可忍的高宗李治决定要拿李义府开刀，要让这小子尝一尝什么叫做雷霆之怒，什么叫做天子之威。这也是用敲山震虎的方式向皇后那边呢发一个信号，天子的权威，这个皇权是不容侵犯的。当然高宗要拿李义府开刀啊，他需要一些正当的理由啊。这样的理由呢并不难找，因为自从李义府当上宰相以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5: 爸爸，
4: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地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

0: 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灵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0: 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 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6: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8: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0: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七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

0: 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2: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4: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0: 今天安徽大学发布情况说明，近日我校2026年度教学科研岗位公开招聘依规公示期间，接到网上对于公示名单人员惠某某的问题举报，对此学校高度重视，正依规严肃复核，如属实将依规不予录用。据之前报道，近日安徽大学人事处网站发布安徽大学2026年拟录用人员名单公示，其中一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惠某某，拟录用为安徽大学文学院教学科研岗。澎湃新闻从多方信源核实到，这个惠某某跟稍早之前被核心期刊《戏剧艺术》发布撤稿声明，提到存在学术不端的惠某某是同一个人。据《戏剧艺术》的撤稿声明说呀，经过专业学术不端检测、原文溯源比对以及第三方专家独立鉴定，确认该论文主体内容、论证框架以及关键观点表述是对某英文论文的逐字翻译，而且未在文中进行任何形式的引用标注，构成学术不端行为。这公示的意义啊，就是公开透明，接受全民监督，给人才引进装上监督闸门，杜绝问题人员混入师资队伍。虽然目前校方说对惠某某如果属实就不予录用，不过更值得深究的是啊，这次公示是从7月6号就已经启动了，而惠某某学术不端的相关报道早在今年6月就已经公开流传。学校招聘前期对此是否知情是没有做背调，还是刻意忽略了他的学术污点？学术不端已经有实锤记录了，大众想要的不是遮掩和包庇，而是公正透明的处理结果。高校人才引进关乎师德学风，容不得半点含糊，希望安徽大学完整公开核查流程和最终处置方案，用公开回应质疑。近日，一段湖南常德某国企董事长端午节期间在办公室疑似收受多人礼金的视频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该涉事国企董事长的弟弟说呀，这段视频是他哥的办公室摄像头拍的，内存卡被人拿走了。7月12号，常德市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就此事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经过初步调查，相关情况基本属实。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相关规定，经研究已经在7月12号上午对涉事人张翔进行免职处理，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相关问题将依规依纪依法给予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后续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从视频曝光到被组织处理就用了1天，反应确实够快的，这一点值得肯定，但免职不是终点，调查这才刚开始。通报中提到的初步调查情况基本属实这个表述说明这件事儿还没有查透呢，目前确认的只有收礼这个事实，但收了什么、谁送的、背后有什么交易，这些才是公众最想知道的，也是调查组接下来必须要回答的。端午节收礼表面上看是小节，但是在国企负责人这个位置上，小节背后往往连着大患工程老板不会无缘无故的送礼的，每一份礼品背后都可能存在着利益输送张翔作为国企负责人，其手中的权力这是公共资源，一旦跟私人利益挂钩，损害的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目前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后续处理结果将及时公布，我们期待调查组能够把上述问题逐一查清楚，给公众一个交代。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这个案子呀，案情并不复杂。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某餐饮店的主要负责人王某某授意并安排店长刘某、打过工周某某、厨师李某某，还有多次顶岗周某某的徐某，将客人食用过的火锅锅底，也就是那个口水油，经过滤残渣、提炼、熬制，跟新油混合，重新配置成锅底，销售给客人食用，涉案金额达到了25万余元。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6个月至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2.5万元，并责令某餐饮店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支付赔偿金。哎，老实说呀，这份判决书的分量不轻啊，而且这起食品安全案件从主要负责人到店长、厨师、打锅工乃到啊乃至这个临时顶岗人员都被判处刑罚。这临时顶岗的徐某虽然并不是这家餐饮店的正式员工，但同样是参与了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被法庭定罪量刑，可以说不冤啊。这次从负责人到临时工被全链条的追刑责，同样释放了一言到底绝不姑息的司法讯号，强力震慑了不法人员。从长远来看，在食品安全领域，执法机关还应该加大常态监督力度，及时发现违规经营的蛛丝马迹，更好守护广大公众的健康安全呀。据浙江广电中国蓝新闻报道，7月10号，浙江温州苍南霞关镇受台风巴威影响，开启全镇大转移。在现场，镇干部赵贝磊表示，当天夜里10点才接到转移的任务，开完会已经到深夜了，只睡了2个小时便投入到转移工作。面对镜头，赵贝磊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连连摆手表示不要拍自己。这句别拍我，连同那个遮挡镜头的下意识动作呀，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和强烈共鸣，还登上了热搜。自然灾害面前，一线干部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根据报道，赵贝磊在台风来临前一天的夜里接到转移任务，就睡了2个小时就投入工作。他负责的村庄有700多名村民其中不少老人因平安经历过20年前的台风不愿意转移，赵贝磊与同事只能反复的上门劝导。在镜头前赵贝磊谈到工作难度的时候还动情落泪了。也许只有真正扑下身子干过活的人才懂得这份情绪从何而来。赵贝磊一句别拍我，引发大量网友共鸣，这背后藏着基层工作的不容易，更是大家对更多踏实做事干部的期待。就在不久之前，大家应该还记得湖南那位抗洪干部那位女村干部因为金色耳环被网暴的事儿，应该历历在目吧。尽管舆论很快反转，主流媒体集体发声公安机关也依法查处了网暴行为，但这场风波也不免让人心有余悸，那就是出境有风险。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某些一线干部面对镜头的顾虑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这一次网友几乎一边倒的点赞说明公众完全有能力分辨哪些是真辛苦，哪些是真作秀但比点赞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赵贝磊们下一次不必躲避镜头总之对实干者最好的回应就是给予足够的宽容和信任，多一份将心比心，少一些过度解读，实干者才能更加安心的做事，基层治理的信任纽带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相互理解之中。近日多地接连出现宠物狗使用公共直饮水事件引发争议。7月10号，对于四川成都市民反映的江安时光公园的直饮水经常看见宠物狗含着河水的情况，成都市温江区水务局在问政四川上答复说，收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局已经组织运维企业对直饮水设施进行全部消毒，并督促加强巡查，同时沟通属地街镇由社区和志愿者做好文明劝导，确保市民正确使用直饮水设施。另外，重庆也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有市民抱着宠物狗在一广场直饮水饮水处那喝水。据新京报消息，事发地点为重庆市云阳县群益广场。云阳县住建委回应，公园管理处已经对该处直饮水设施进行消杀处理，后续将加强巡查监管，并增设相关的警示标识。另外，根据深圳广电集团第一现场之前的报道，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深圳一个公园的这个饮水处也有犬只攀上平台喝水，在一名女子的协助之下，这条狗反复的伸舌头舔舐水流，距离水龙头很近目前园方已将设备彻底消毒，并将水龙头全都更换了。即使这些水龙头事后经过消杀， 但是很多市民仍然会有顾虑啊，就这个水还能不能放心喝呀？类似的情况会不会再次发生呢？啊，大家都说提倡这个宠物友好社会，但友好的核心不只是城市为宠物提供什么，更在于如何管理好宠物对他人的影响。啊，那狗主人可以接受跟自家宠物亲密接触，啊，可以认为我家狗很干净，我家狗性格好，不咬人，但这些都不是陌生人也要被迫接受的理由。另外，城市管理者应该向前一步，不能只在事后关停啊、消杀呀、通报啊。啊，随着这个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公园呀、绿道啊、广场这些公共空间中的人畜共处啊，人跟动物啊一块相处的场景，就以后就会更加常见。如果不充分考虑宠物进入之后的管理问题，类似的冲突还会反复发生的。啊，总之吧，宠物友好的前提啊，应当是规则清晰、设施完善、责任明确，啊，宠物被善待，人不被冒犯，公共设施有边界，守规者有保障。只有这样，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人宠共处才不会变成一场又一场的冲突，而是真正走向理性、文明和和谐。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接受媒体采访，再次谈到世界杯扩军。他表示，世界杯参赛队从32支扩大到48队，啊，这是100%正确的。说48队的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各队都有进球。因凡蒂诺表示，世界杯继续扩军到64支参赛队仍然在研究和讨论中，因为世界杯是要为全世界而办，世界各队的足球水平都在不断提升中。因凡蒂诺表示，足球世界不只有欧洲和南美，每个国家都应该梦想参加世界杯。啊，他认为佛得角这样看似小的球队已经证明世界杯的水平并没有被稀释。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容，外界的讨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不少人呼吁2030年就实行，以纪念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100周年。2030年世界杯的主办国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啊，不过比赛的一部分也将在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举行。如果方案落地，赛制将迎来颠覆性调整，64支球队将被划分为16个小组，每组前2名晋级32强淘汰赛，比赛场次将从48队时代的104场激增至128场，名额分配也将变动，欧洲将稳占16席，南美维持6席，而亚洲、非洲等地或将成为最大赢家。你像咱们亚洲的名额，较2026年的8.5个可能会增加4个。哎，这世界杯还想再扩军的消息啊，最兴奋的应该是咱们中国球迷，这意味着国足只需要稳定在亚洲前12名就行了，啊，就能摸到这世界杯的门槛。有球迷调侃，这堪比高考一本线从600分降到了400分。但是世界杯扩军就一定意味着咱们国足能稳进吗？啊，国足已经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了，即便2026年8.5个名额仍然被淘汰。哎，这两年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一直徘徊在第93、94名，亚洲第13、14名。即便进了世界杯，如果只是靠名额红利蹭进世界杯，恐怕也难逃小组赛3轮游的命运。啊，球迷期待的不是仅仅亮相世界杯，而是能够在世界杯舞台上有所表现。好在距离2030年这还有4、5年呢，那，啊，中国足球依然有机会好好的做做准备。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 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一条重磅新闻啊，海南省正式发布了"十五五"生态规划。这个规划中明确提出2030年平稳推进禁售燃油车，到那个时候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要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就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啊，很多人就会产生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海南呀？啊，凭什么海南是第一个禁售燃油车的呢？其实这个答案呢一点都不复杂，海南的条件别的地方还真比不了。首先是气候，海南全年平均气温22到27摄氏度，最低的时候也就10几度。你说这电动车最怕什么？怕冷啊，对吧？咱们北方冬天动辄零下10几度，电池续航就会衰减。但是在海南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电池性能稳定，续航也不打折，车主就没了里程焦虑啊，就大家就偏爱于这个新能源车啊，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地理环境啊，海南是个岛啊，环岛高速也就是600多公里，现在的电动车续航普遍

都能跑个四五百啊，六七百可能也有，跑这一圈这绰绰有余。而且海南相对比较封闭，进出岛就那么几个港口，政策执行起来也容易落地啊。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底子好，海南很早就开始布局新能源了，现在这个新能源呀已经是海南第一大电源，就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全国第一，保有量占比全国第二，全省所有乡镇都已经实现了充电桩100%全覆盖啊。说到2030年，海南全省车桩比啊要控制在2.5:1以内，也就是说每2.5辆车就有一个充电桩，基本就够用了。就说白了啊，海南禁售燃油车，这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啊。当然有一点先说清楚啊，禁售不等于禁行啊，这照常开没问题。就2030年之后，只是 4S 店不能再卖新的燃油车了，你手上已经上了牌的燃油车照样能开，也能年检，也能过户，不会强制报废的。像插混呢，增程车型也不在限制范围之内，所以家里有油车的也不用慌，还能接着开。这个政策对海南自己来说，这一步啊，它

0: 走的是绿色经济这笔账。那么还有人可能会问，这次是海南啊，那将来会不会推广到其他省份呀？这个问题很多人应该都关心啊。答案，那这个答案是短期之内应该是不会一刀切的，但是这个方向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已经定了。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其实已经明确了，到2030年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就国家层面的大方向很清晰，交通运输要低碳转型，新能源车肯定会持续增加的。但是每个省的情况不一样啊，北方冬天冷，充电设施还没有铺开呢，产业转型也需要时间啊，所以肯定不会一哄而上的。更可能的路径啊，是海南先这个给大家伙儿趟个路，然后一线城市跟进，哎，其他地区呢，然后慢慢的逐步推开。我看有专家预测，2030年前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可能就会跟进禁售燃油车了。还有2035年，三四线城市启动退出，2040年全国私家这个燃油车基本退市。啊，我看这个节奏也比较靠谱。啊，所以说海南这一步表面看是地方政策，背后其实是国家的双碳算盘。咱们中国承诺啊，2030年之前碳达峰，2060年之前碳中和。这交通运输是碳排放的大户，啊，不把燃油车逐步淘汰，这个目标不好完成，啊，所以说海南可能就是这块试验田，在条件最成熟的地方先试行，成功了再推广，失败了这损失也可控啊。那么与此同时，其实国际上也在动呢。这欧盟原本计划是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啊，虽然最近有所调整啊，改为要求减排90%，但是这个大方向是没变的。就是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哎，中国在新能源车领域已经走在前面，海南这一步，既是给国内打样，也是给全球看的，中国是认真的。说到底，海南禁售燃油车这事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做怎么做的问题。海南选了2030年，给自己留了4年多的缓冲期，也给产业留了转型的时间，这步棋迟早要走，海南算是先走一步，走稳了后面的人跟上就行啊。最后感慨一句，这油车的时代，哎呀，确实是在进入倒计时了，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但是方向已经很清楚了。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曝光了一个案子，啊，看完让人是又气又心疼啊。浙江诸暨市检察院办了一起求职诈骗案，一个犯罪团伙注册了20多家空壳公司，专门骗想要实习的大学生，全国5000多名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上当，涉案金额2400多万。啊，5000多人骗了2400万，这都不是个小数目。那这帮骗子是怎么做到啊？这个事情还得从2024年7月份说起。大学毕业生倩倩在网上看到一条广告，说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哎，对方告诉他，公司和国内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交2万块钱的服务费就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还给倩倩看了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和客户好评。哎，倩倩觉得挺靠谱，签了个协议，先付了30%的服务费。那么接下来，倩倩顺利通过了线上面试，按时完成了一个所谓的企业实习导师给她布置的任务。一个月之后，就收到了一份盖着公章的实习证明。哎，她特别高兴，把尾款付了，在大厂实习过，将来求职的时候简历上一写，这都是经验丰富的证明啊，啊，对找工作特别有帮助。但是他刚把实习经历更新到简历上之后，那家知名企业就发了打假公告，说我公司从来没有什么远程实习、内推实习，也从来没有跟任何第三方中介合作过。倩倩这才反应过来被骗了。这个案子背后的主谋叫小马，他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原来做这个电商直播，做的一直不温不火。2023年，一个老同学跟他说起这个生意，说虚构知名企业的线上实习机会，卖实习证明，利润非常可观。然后这小马就心动了，

0: 2024年3月正式接手管理这家公司。为了把生意做大，他注册了20多家空壳公司，把所谓的合作单位从国内大企业一路拓展到所谓的国际知名企业，还有甚至都有国际组织。这家公司简直就是个表演公司啊，这工作人员都是影帝影后啊。这公司设有引流、销售、人事、后端等部门，每个部门分工明确，引流部门在网上发广告，销售部门对接上钩的学生，人事部门冒充大企业的面试官，按照话术手册提问呀、打分，后端部门给通过面试的那些学生发实习 offer， 还建专属的群聊，还配导师呢。这导师从网上找模板布置任务，实习结束再发一张用软件伪造公章的实习证明。就整个过程从广告到面试到任务到证明环环相扣啊。就这么一套流水线骗了5000多人。为什么这么多大学生上当啊？首先呀，这帮骗子太懂大学生了。现在的就业市场啊，这文凭有点不够用了。简历上要是没几段像样的实习经历啊，连面试的机会都捞不着。大厂的实习机会就那么点儿啊，内推渠道又往往在名校圈子里流转。普通学校的学生想挤进去很难。这骗子们抓的就是这个心理啊，直通大厂，保拿实习证明，这话术句句都戳在焦虑上。其次，这骗术太逼真了，从面试到任务到证明，每个环节都像真的，这学生根本不知道正规的实习流程长什么样，这骗子给什么就信什么。那么再次就是信息严重不对称，学生想核实啊，这一个实习机会是真的是假的都不知道，该找谁怎么核实不知道，骗子利用的就是这个信息差啊。所以通过这个经典案例啊，给广大学生们敲个警钟，大家也记住一条铁律，识别这种骗局其实特别简单，就一句话，正规企业招聘实习绝对不会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所有让你先交钱的什么内推啊、保录啊、直通啊，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坑，凡是让你交钱换实习的直接拉黑，不要犹豫啊。腾讯官方就发过提醒，付费内推实习多数是远程实习，价格高昂，实习证明由中介直接提供，并非通过企业内部办理。中信证券也曾明确说过，任何以提供面试实习机会为由向求职者收钱的都是骗局啊。5000多人，每人损失几千到10000不等。但是更严重的后果是啊，如果你真把这段假实习写进简历里，将来求职做背调的时候一旦被发现，整个人的诚信就崩塌了啊，公司认为你作假，你不诚信啊，本想镀金结果成了黑历史了。实习的本质是什么？是让你在真实的工作环境里碰壁成长，积累经验，这些靠钱是买不来的。一纸假证明的厚度永远比不上真才实学的深度啊！找实习是没有捷径的，真有捷径那也是给骗子准备的。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紧听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一批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快速推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2: 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20项民生工程，看进度问成效。首篇走进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
1: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日前举办，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2: 承德宽城昨天晚上突发强降雨，当地迅速组织抢险救援，转移被困群众。
1: 防范应对强降雨，我省各地压实责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2: 长征五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30亿，年度票房突破187亿。
2: 国际乒联决定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1: 以下是详细内容。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正快速推进。康宝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进入投产前的调试阶段。韩黄铁路增建2线项目精心组织关键工序施工，赋能我省高质量发展。
3: 我现在是在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厂区内，在我身后啊，整套大型的制氢液化储能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工作人员正分组对电解水、制氢机组、氢气液化装置等进行最后的通电联调。
2: 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是省重大新型能源产业项目，总投资10亿元。目前项目一期生产主厂房、氢气储存库区等配套设施全部建设完工，电解水制氢系统、氢气压缩纯化装置、全厂智能自控系统等核心板块设备全部安装到位，满足全面通电调试条件。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生产经理徐连瑞：
4: 重点测试风电、光伏、特性电力与制氢系统运行的调试呼应。现阶段单条生产线已经可以完成完整的制氢实验流程，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完全能够在这个8月份顺利投产达成。
2: 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绿氢供给基地，该项目立足康宝县27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资源，就地消纳本地富余清洁电力，实现清洁能源就近转化、就地利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绿氢1.2万吨，常态化保障京津冀工业零碳用氢需求，带动区域产业绿色转型，完善风光储氢一体化能源格局。日前，省重点项目沭黄铁路增建2线项目、黄骅港特大桥、跨南疏港路连续梁建设进入混凝土浇筑阶段。该桥梁是整条线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度208米。由于桥梁弯道弧度大，而且施工区域紧贴正在运营的沭黄铁路，施工安全与精准度把控难度在同类施工技术中位居国内前列。中铁六局集团沭黄增建2线工程一标项目部经理户奇报：
5: 因为它在曲线800米的曲线范围之内，所以说呢，这个施工难度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于这既有铁路线和咱新建的铁路线，之间的距离呢只有4.8米，对于这个火车的影响呢，安全的运行有很大的风险。
2: 面对双重施工难题，施工团队提前打磨优化施工方案，创新使用挂栏悬臂浇筑工法，精细化管控混凝土浇筑、钢筋预应力张拉、地面沉降观测等每一道工序，全程实时监测数据，将桥梁位置高度施工误差严格控制在5毫米以内。中铁六局集团沭黄增建2线工程一标项目部工会主席石艳辉：
6: 这次施工建设不仅将实现韩黄铁路二期工程关键性节点突破，有效填补国内同类复杂施工技术应用空白，同时也为韩黄铁路二期早日实现运能提升、畅通京津冀陆海货运大动脉筑牢坚实基础。
2: 据了解， 顺杭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全长 7.96 公里，总投资 4.8 亿元，将改造渤海西站与渤海新区站两座车站，新建超长桥梁路基，并进行正线铺轨，预计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沧州黄骅港货物集散外运能力，改善京津冀铁路货运路网布局。我省连续九年实施20项民生工程，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我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工程一线，看进度，问成效。首篇一起来了解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如何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更好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7: 这里是河北中医药大学，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里，一堂面向乡村医生的健康管理专题培训课正在开展。
8: 讲台上，来自三甲医院的临床专家正在细致拆解诊疗要点，讲台下百余名乡村医生听得津津有味。
9: 最我受益的都是说这个老师说的，我们的要推疼先扎检测，然后再扎坏测，因为我们经常做都是先扎坏测，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8: 卢银峰已经扎根乡村卫生室30多年，课堂上这样的一个操作细节，为他给村里的老年人针灸治疗打开了新的思路。而像他一样在现场的许多乡村医生都是带着基层接诊的真实困惑而来，在培训课堂上寻找到了解决方案。
10: 基层医生相对我们来说，可能他的接诊率比较低啊，见过的患者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我们的一个经验然后传授给我们的基层医生啊，提高我们的基层医生的一个整体的诊疗和服务水平。
8: 目前全省共有4.2万个村卫生室，5.7万名乡村医生纳入乡村一体化管理。为了持续推动乡村医生队伍总体保持稳定，职业能力稳步提升，今年我省首次将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全年为10000名乡村医生进行免费线下培训，每人参训时间不少于7天。
11: 我们紧扣乡村医疗服务薄弱环节，主要围绕常见病啊、多发病啊、慢性病啊的诊治工作开展教学。今年呢，总共7期培训任务，目前已经完成5期，总计培训乡村医生850人次。
8: 培训效果好不好，基层群众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桐野镇永碧北街村卫生室，记者见到了今年4月刚刚参加完慢性病专题培训的乡村医生刘玉新。他告诉记者，这一次充电让他收获颇丰。
12: 像在我们村吧，3200多人，高血压的400多，糖尿病的100多，还有一大部分潜在的群体困惑的就是在用药上。通过这次培训吧，对这个用药指导有了一定的认知。
8: 村民陈女士常年受高血压困扰，刘玉新结合课上所学，给出了新的用药建议。
13: 觉得挺管事儿的，这一阵血压保持挺好。
12: 我们村卫生室是村民的健康第一守护人，我们想多参加这样的培训，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让村民们小病不出村。
8: 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7295名纳入一体化管理的乡村医生线下培训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3%。随着一批批乡村医生带着新知识、新技术回到基层，老百姓家门口的健康服务也有了更加坚实的依靠。
14: 每次的培训啊，俺们觉得俺们的受益是非常大的。你像以前的好多都是吃止疼药，哎，现在基本上都是针灸按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15: 我们乡村医生呢，在村里边看病啊，基本上就是全科，各个方面都得涉及到，这些课程正好弥补我们这些方面的不足。
16: 乡村医生我干了40年了，以前好多知识都在更新，都应该出来学学，来为老百姓服务。
17: 这家有点小病，俺们这个人民单位都在这
18: 看病方便，省挂号费，
19: 确实是好得多了，方便了群众，
20: 增强乡村医生职业能力，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从2026年纳入20项民生工程，共投入培训补助资金972万元。在接下来3年过程中，我们将对剩余的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轮训一遍，使每名乡村医生至少掌握30种农村常见疾病同质化诊疗技能和5项以上中西医实际技术。
1: 日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 现场发布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知名投资机构现场评审，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2: 活动现场发布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本次榜单集中展示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中涌现出的一批技术先进、资本认可度高、落地可行性强的优质科研项目，涵盖空天信息、垂直大模型、医疗大健康、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多个前沿赛道，充分展现了雄安新区作为创新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和产业集聚效应。深圳苍穹科技执行副总裁张明涛：
0: 通过参加场景会大赛，我们得到了省里的和雄安新区的支持和关注，也为我们嫁接各金融平台和政府的服务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和融合，我们对未来落地雄安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2: 现场十个上榜团队分别介绍了各自主营赛道、核心团队实力、技术创新亮点及雄安落地适配场景。来自申万宏源、达晨材质、真格基金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20位专家，围绕投资价值、技术实力、落地计划等维度，对路演项目进行了严格评审并现场亮分。此次活动依托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平台，以资本视角遴选优质项目，精准吸引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脑洞极光首席执行官蔡龙军：
21: 这次的场景会的大赛，然后作为一个平台，向全国去宣传推广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落地在雄安。
2: 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吴楠：
22: 雄安这些招商，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我们共同规划了一个大概是10000多平米的全自动化产线，这是我们下一代的产品要做的一个产能布局。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能够达到一个产业的聚集效应，同时这边也更靠近我们的市场，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2: 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刚刚经历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降水过程，今天河北省气象台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局地可达39度以上，同时强降雨、大风也将同时登场。我们马上连线河北台记者王志华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志华你好。
23: 嗯，主持人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降水，相比前几天呢，我们省各地的势头是明显减弱。那我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呢，据统计，今天的7点到下午的5点呢，主要是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了降雨天气。那降水区的平均降水量是2.2毫米，像唐山的中部、秦皇岛东部、邯郸的东部比较大，有48个站点超过10毫米，也就是仅仅拿到了这个中雨量级。不过呢，高温呢却是加紧反弹。像今天下午的2点，我们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30到34度之间，邯郸的磁县最高呢也是达到了34.6度。那和昨天同时刻相比呢，北部及中部的部分地区的气温是明显上升，像承德呢升幅最大是达到了7.2度。那预计呢，明天高温会再次加码。那河北省气象台呢，今天下午的4点38分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明天呢，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5到38度，局地呢会达到39度以上，会让人感觉到高温难耐，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15号中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也是会达到35到38度。那不仅是高温呢，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呢，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那进入7、8月份，天气情况会比较复杂，那高温和降水呢是常客。未来3天呢，我们省多地还是会雷雨不断，其中呢，明天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还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最后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虽然说随着降水系统向东移动，本次大范围的降雨呢是趋于减弱， 但是呢，雨水小了或者说雨停了，并不等于风险的解除。由于强降雨诱发的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呢，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所以呢，请大家如果是前往山区或者河谷这种危险的地带呢，要十分的谨慎。另外呢，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相关的预警。主持人，
2: 嗯，谢谢志华。
1: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强雨天气。承德东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东部、邢台西部出现暴雨，其中宽城、兴隆、迁西、晋州、百乡出现大暴雨，宽城雨量最大，230.2毫米。本次强降雨天气范围广、强度大，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后续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
2: 受强降雨影响，宽城四个乡镇九个村庄出现了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立即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救援。
3: 昨晚的强降雨导致宽城镇三义井村道路中断，今天一大早，记者沿着救援勘察小分队路线徒步前往位于山上的两个自然村。一路上，记者遇到正在被转移的村民，他们告诉记者，之前已经有两批救援队员入村。
4: 8:50这样的
5: 啊，
4: 上去的。嗯，
5: 上去多少人了？
4: 上去有十来个了，先救援那个上岁数的。
3: 宽城镇三义井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勘察完待转移人数、线路等情况，接下来将根据防止要求安排力量组织转移。
6: 以前那会儿转出72，今天第一批转出42，后来咱们在这组转出去3人。
3: 据了解，降雨发生后，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100余人，携带皮划艇2只、大型无人机2架、铲车60台、钩机30台，已分赴9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24: 按家按户的，我们家的是脑出血，今年7年了。人家到那儿亲自把我们家的是那墙搁这担架把它抬出来。哦，我特别感谢。
1: 接到预警后，宽城第一时间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在强降雨到来前，将18个乡镇高风险区域内的群众提前安全转移至各集中安置点。
3: 受昨晚强降雨影响，宽城迅速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紧急将受威胁群众转移到安置点。今天一早，在承德宽城6中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生活物资充足，秩序井然。
25: 那我们兄弟那着急麻花的，那你家找个几路走了，那谁也不啥也不让我家停留了，赶紧走吧。人家说那也对呀，那个我生命一次是吧。
3: 在承德宽城3中安置点，家住小龙须门村的何庆银告诉记者，他母亲是2次中风患者，行动不便且不能说话。救援人员一路靠肩背将他母亲转移到了这里。
26: 感谢县乡村级领导对我们的人身生命特别的关切，当然那心里落地了吧，踏实了心里。
3: 为让刚刚转移到安置点的群众住得安心舒心，安置点统一配备被褥、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满足群众日常起居需求。同时还安排医疗、民政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进驻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起居。
26: 今天是6点多，然后转移受灾群众。现在是转移的群众是74人，最大容量能安置800人。有2中、4中、3中。6中实验支教1中。
2: 面对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线。
8: 在唐山市丰润区，7月11号的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桥梁受损淤堵，昨天凌晨4点降雨稍停，当地便开始组织清障抢修，
26: 出动20余人次，打背钩机、铲车、大型机械设备10余次，目前已清理路面淤泥和杂草杂物大概300余吨，等清障工作完成，我们就对破损的路面重新修整铺设。
8: 在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潮白河是当地的主要行洪河道，针对近日的强降雨和密云水库运潮减河的分洪下泄，当地启动3级洪水应急响应，确保主汛期的行洪安全。
7: 在我身边的这条河就是潮白河，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河道水草垃圾的清理工作。
9: 我们从7月9号正式开始进入潮白河的这个片区，从每天早上7点延续到下午的5点到6点。现在这一块清理的河道有3公里左右。
10: 邯郸净水闸的最大流量

0: 1100袋的沙袋，安排巡地查勘员上地查线，最大程度的确保潮白河大长段的水流畅通。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今天秦皇岛出现新一轮降雨。据气象部门预报，明天还将出现7至9级大风，并伴有持续强降雨。秦皇岛海事部门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通过广播、微信群组、电话等渠道，对沿海海域大小船舶发布提醒信息，开展缆绳系固、船员值班情况巡查，全面防范大风、大潮、泄洪带来的叠加风险。
2: 此外呢，统筹本港11艘拖轮在港区布防，所有应急力量保持备车状态，确保遇有突发事件呢，能够第一时间响应救援。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我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助工作。
4: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15点到明天15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承德市双滦区、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县、唐山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12点，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近日，省科技厅认定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21家企业为省级科技骨干企业。自去年以来，河北已认定2批科技骨干企业共68家，覆盖我省8个重点产业，其中龙头型20家，高速成长型48家。
3: 高招进行时，今天上午，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完成全部录取工作。从录取情况来看，军队院校、公安、香港高校等考生填报踊跃，集中填报志愿，全部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安排，今天下午本科提前批 B 段开始进行投档，预计7月18号录取结束。
4: 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明天起到7月18号将进行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工作。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
3: 记者从沧州港务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沧州黄骅港货物吞吐量稳步攀升，达1.87亿吨，同比增长4.08%，创下2010年沧州黄骅港开港以来同期历史最高。
4: 为深入推进全民反诈再行动专项工作，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组织反诈宣传小分队深入乡镇集市，集中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沉浸式学习到反诈知识和防骗技能，为地方平安建设、金融环境稳定提供坚实金融功能。 据统计，这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折页300多份，受众群体1500多人次。
3: 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明天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
4: 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3: 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较上月上升0.4%。今年截至6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
3: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

0: 期新高。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今天伊朗方面发布的一张卫星图像显示，在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袭击后的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一处设备维修棚遭到精准打击。
1: 据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德国和乌克兰国防部对此均拒绝置评。
0: 韩联社今天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1: 受半导体行业发展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的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收盘报6806.93点，较前一个交易日跌幅达8.95%。
0: 国际乒联今天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本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到64队。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百年，前三场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再次公开炮轰新西兰与印度自由贸易协定，称双方对一项涉及200亿美元投资条款的理解至今仍存在分歧，甚至在印度总理莫迪结束访新后，这一关键问题依然没有厘清。他直言，这种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太丢人了。据报道，彼得斯是在结束对新加坡和日本为期一周的访问后接受采访，并做出了上述表态。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行程安排使他与上周到访新西兰的印度总理莫迪完美错开。外界普遍认为，这反映出新西兰执政联盟内部在对印自贸协定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引发争议的是协定中的一项投资条款。根据协议，新西兰将在15年内推动本国企业向印度投资200亿美元。印度方面认为这是新西兰做出的坚定承诺，而新西兰政府则坚持认为，协定只是要求政府促进本国企业赴印投资，以期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意味着政府承诺一定完成20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
2: 那这个消息是新西兰、印度之间这点事儿哈，这个。我想起一部当年的美剧叫《成长的烦恼》，就两国的关系啊，这成长变化如果太快，可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意想不到啊。中国话老话多了，萝卜快了不洗泥啊，就这意思啊。你说你说什么呢？就是新西兰和印度的关系吧，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其实啊非常耐人寻味吧。你说有关系吗？有关系啊，英联邦国家嘛，大家知道当年英国大英帝国全球各种各样的殖民地，后来英国逐渐的衰落了，靠统治殖民地、剥削殖民地那个路数玩不下去了，后来他退守英伦三岛了。但是呢，毕竟在全球留下这么大一摊儿，你比如有一个词儿，英语国家，就是拿英语做官方语言的国家。这你也知道，我们聊过法语国家，甚至还有什么呢？西语，就西班牙语、葡语、葡萄牙语，他们当年都是殖民国家呀，在全球多多少少是有殖民地的。所以一旦殖民呢，他们会把自己本国的语言作为人家的官方语言。所以你看，比如英语国家、英联邦。这就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圈子。那你说起来，印度呢是1947年独立的，印巴分治嘛，独立。但是它本身作为一个英联邦国家，这个身份没有改变。新西兰也类似，不但新西兰，澳大利亚也是啊。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有一个所谓昂萨人的五眼联盟，有英国、有加拿大和美国，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吧？那是五眼。那我们说回到印度和新西兰之间有没有交集？有啊。上个世纪50年代初，大约52年就正式建交吧，这都算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而且彼此认证啊，我们民主国家，哎，你相互尊重啊，是这么个关系。但是话说回来，长期以来两国的关系也就那样，你说能有多密切，也谈不上多密切。我试举一例啊，就说目前大家心心念念这所谓的自贸，也是这个新闻里边，新西兰这个外长念叨的，这他太丢人了，是吧？就是双方自贸谈了半天。这各自表述啊，你将来执行的时候怎么执行啊？涉及200亿美元，这个投资条款的理解到现在还有分歧，那各行其事嘛，将来怎么落实啊？所以新西兰这位外长讲，这太难以置信了，太丢人了，这个太不专业了吧？这就让我们看到，新西兰和印度之间，应该讲这种热络是突然之间增温的，以前没这么热。这次印度总理莫迪呢？访问新西兰号称叫时隔40年，印度总理上次访问新西兰40年前的事儿了，所以你看这么漫长的时间，40年啊，这40年间冷战都结束了，你说对吧？而且一出访，双边的关系就升级了，战略伙伴关系，还推出面向2030年的合作路线图。 涵盖什么贸易投资啊，什么防务、海上安全啊、教育、科技诸多领域吧。刚才我们讲这个自贸了，这就非常可笑嘛。实际上双方启动这个自贸谈判什么时候啊？2010年，中间这是隔了十几年呗，而且是搁置了十几年呀，是去年三月份才重启谈判的，12月谈完，这速度快啊。所以我刚才讲萝卜快了不洗泥嘛，很多条款谈出什么来了，大家各自解释啊，各自理解是不一样的，这就算谈完了，这也太对付了吧，就图个快嘛，就在莫迪这次出访之前这事儿得了了，双方自贸得签了，就四月份签了嘛。新西兰对印度出口商品95%要逐步的取消关税，羊肉关税从33%直接归零。你想自贸，两个国家尤其是印度，一说全球第几大经济体来着，4、5或者6吧，14亿人口，这自贸9个月谈下来了，然后总理时隔40年访问新西兰，这太着急了，双方都着急啊，都快啊。而且双方的目标5年内双边贸易额翻倍到50亿美元，50亿算不了太多，但是新西兰块头不大嘛，未来15年新西兰在印度要砸200亿美元，干嘛投资啊，这力度不小。这是双方关系就是忽然热络吧。就这个新闻放在这儿，我觉得有两点可说，就是两个角色，印度啊新西兰，我们可以分别关注一下。咱先说新西兰啊，新西兰是正在把印度从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提升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对象，这是新西兰啊，这算外交突破啊。但是啊，新西兰国内围绕着印度，涉及到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啊，涉及到移民啊，社会融合一类的争议反而是持续升温。就是新西兰国内的国家虽然不大，但是对印度的这个态度，对双方热络，很短时间内关系升温，对这事儿的态度那可是存疑的。因为印度是新西兰增长最快的移民来源之一，移民的规模啊，就业竞争啊，什么社会治理啊，各种讨论在新西兰大家是脸红脖子粗啊。而且一些印度裔的移民是指责新西兰你种族歧视啊，而新西兰政坛也有声音说收紧移民政策啊。当然现在呢，新西兰方面那个总理是拉克森政府选择在这个当口提升对印度的关系，而且把双方的关系确定成这个战略伙伴啊，这个定位比之前要高得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新西兰的外交战略在发生变化，或者叫调整吧。为什么？三点吧。第一点呢，那你说新西兰也算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吧，如果他愿意和印度搞好关系，看重的是什么？肯定首先是市场啊。印度毕竟14亿人口啊，新西兰国家小，高度依赖出口。其实他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最大的首先是中国，但是你知道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所以新西兰也备受压力。其实一直以来新西兰和中国的经贸关系还是很稳定的。那从新西兰这个角度讲，这个政府现在考虑的，就拉克森政府考虑的，恐怕是什么呢？推动市场多元化，就是传统西方那套科嘛，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就指的是中国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印度刚才我们讲14亿人口啊，你不管注没注水，人家这个经济增长率是很高的，签个自贸，两国关系升级，首先新西兰考虑的是印度市场。另外就是所谓的战略安全因素嘛，因为这次你看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另外呢防务合作，这是有安排的，特别是海上安全合作，强调彼此在印太地区的所谓共同利益。说到底新西兰虽然国家不大，在这个五眼联盟里面相对它比较安静，不是那么积极，但是它的安全政策还是重视和美国、澳大利亚乃至日本的协调。至于印度，你也知道美日印澳啊，有一个四方机制啊，那三家你要都合作，这家也不会被冷落被排除在外，而且和印度接近应该不至于受到其他几家的反对吧，甚至是五眼联盟所需要的。如果再有一个因素呢，一般认为印度的这个人才资源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印度英联邦国家呀，他的这个所谓高端人才呢一般都是受的是西方教育。那从新西兰这个角度讲，本来国家就小人就少嘛，争夺印度的人才资源也许是他们的一个考量。但是什么事儿都有一个但是嘛，硬币是两个面嘛。我看个数据是这样啊，印度裔是新西兰增长最快的族群之一了。2023年人口普查啊，印度裔人口接近30万，占到全国人口5%以上，这算是新西兰重要的劳动力和消费群体了。而这个局面，这个不断增长的这个比例已经引起新西兰人他们的警惕，甚至是排斥，就印度移民呢，这成了新西兰政坛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所以作为目前那个新西兰政府恐怕也得考虑怎么样维持一个平衡吧。那翻回来说印度当然好理解，印度向新西兰靠拢两个层面吧，一个层面就是确实印度现在压力很大，那经济也好啊，那地缘政治格局之中也好，它这两年比较被动。我们也曾经讲过，原来人家印度的定位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的领袖啊，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啊，这是他原来的定位。但是呢形势发生了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之后全球格局在变，另外呢莫迪上台之后他越来越倾向于美国，就是美印关系在走近。那他向美国靠拢自然意味着他和美国一众盟友也需要搞好关系，也要走近。但另一方面呢，那你走近意味着什么呢？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意味着一种新的依赖。可这两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印度可没客气啊，所以印度经济应该说遭到重创。另外呢一系列的全球的重大事件，俄乌战争也好，美国对伊朗动武也好，就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最终都会波及到印度。一方面印度还是有便宜可占，比如抄底买俄罗斯油气，对吧？但现在看来更多的是负面的东西，所以谋求自己经济上的突破，谋求一个经济的稳定，谋求一些真实意义上的增长，咱别老吹牛，那玩意儿不能当饭吃啊，这对印度来讲非常重要。其实你比如签自贸这种事情，这还算是真抓实干，这不是虚的呀。印度需要，尤其这个阶段极端需要。如果多说一句啊，就是印度现在莫迪政府自身在印度国内也面对很大的压力，他主要的挑战者就是国大党嘛，拉尔甘地他们啊，一直要指责莫迪政府啊，挑你的不是啊。你看我们印度多骄傲一个国家，你看你老向美国低头，这是一个。另外经济增长乏力，在经济诸多领域吧没有好的增长，没有大的这个建树和突破呀，所以莫迪需要成绩单。不管怎么说新西兰虽然不大吧，这也是个成绩单呢，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印度一直想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首先在地缘政治这个领域自己是需要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的。他以前倒向美国意味着那等于接受就美国基于自身的印太战略的布局给印度确定的那个角色，就是对冲中国的影响力嘛。那你要是甘为人家的马前卒，那一般说来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是你的战略和人家要吻合，就是印度和美国在战略利益上要有吻合，另一方面你做人家马前卒，人家总要投桃报李，给你点好处，赏点什么。可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了，特朗普不是不需要马前卒，但他不会赏你什么了，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你不听话我还不高兴呢。所以印度也很尴尬，或者说也很失落吧。一方面他也始终没有放弃，从内心啊，你想他不可能接受一个大国是自己的邻居，比自己发展的还要好，这叫大国的小心思。另一方面呢，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之中，自己这个角色吧，你要说重要也重要，大家希望你冲在前边，那你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没人真尊重你，拿你当回事儿，所以你只能是自己想办法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那新西兰虽然不大，毕竟是大洋洲一个国家嘛，就俩国家，这二分之一啊。而且在所谓的印太战略之中，你说美国有印太战略，那印度未必没有啊。在自己的考量之中，新西兰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关系热络总不是坏事，甚至隐隐的对中国还能形成某种前置甚至优势，那这种事情当然要做了。只不过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新闻说的很可笑，新西兰外长看着双方签的自贸，他一直对自贸里面很多条款他是质疑的，现在你看那个涉及到200亿的投资，大家各自表述各有理解，这眼看着执行不了嘛，这不成了形式主义害死人了，这不是个笑话吗？双方签了自贸，那按说应该是真心实意的就彼此走近啊，互利共赢，中国的话就互利共赢嘛，你能做到吗？从这个签约这一刻开始，双方同床异梦，这种真实的关系就已经确定了，你还指望更多吗？而且有一句话很扎心，放到最后说，就是中国和新西兰这经贸关系一直很好很稳定，中国也14亿人口，那你看印度现在和新西兰签了自贸还是战略伙伴关系，如果印度和新西兰之间这个贸易啊从质量上讲它还不如中国的话，咱从规模上肯定中国更强，因为中国人均 GDP 和 GDP 是印度的5倍，所以规模上讲中国大一点，这可以理解，咱不比这个，就说质量如果还不如中国的话，这情何以堪，心何以甘呢？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当地时间十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土耳其没有理由同以色列发生公开冲突。数日前，他针对以色列方面言辞激烈地表示，这些人已成为人类再也无法承受的负担。最新表态中，费丹表示，以色列国内存在反土耳其言论，他将批评指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但同时坚称，以色列仍然有非常理智、善良、富有智慧且具有战略眼光的人。费丹说，并非所有人都像内塔尼亚胡和某些人，但随着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他们需要一个敌人，他们曾与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交战，现在他们需要另一个敌人。
1: 你看国际上国家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博弈啊，它就是这个样子啊。前两天我们刚关注土耳其和美国又在修好，双方各取所需嘛，土耳其不能长期被孤立啊，美国毕竟有一众盟友，他算是西方世界的领袖，所以从土耳其来讲，彻底跟美国闹翻肯定不是上上签啊。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我们讲过，在地缘政治上它是有优势的，它是扼守海峡嘛，就土耳其海峡呀，所以它肯定是愿意在两大阵营、两大力量之间，它左右逢源。说到底，我不倾向于谁，你要倾向于美俄任何一个，你就受制于人了。所以事儿不能这么做，我不但。

不倾向于谁，我谁都敢招惹，我对谁都敢说狠话，我料定你不敢彻底跟我撕破脸，因为你要跟我撕破脸，我就倒向你的对家去了，对吧？所以土耳其呢，还是愿意通过政策的这个调整，我们讲它国家也不大，所以你看着这个政策横跳啊，它要谋求自身最大的利益。那目前像中摆一样摆回来，跟美国多多少少修复之前的关系嘛。那美国当然也有自己的诉求，这个诉求我们可以画两个圈，一个呢，说一个大三角，就是美、以以色列和土耳其，我要敲打以色列，我就给土耳其一个好脸。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圈，大的格局是美、俄和土，我要想给俄罗斯点压力，那你想我应该怎么对土耳其？大家各算计，合拍了那就走近了。那现在土耳其和美国走近，翻回来你看土耳其这位外长费丹又开始呢给土耳其以色列的关系多多少少降温，因为双方的关系很不好了。因为埃尔多安作为一个极具个性的、极有个人风格的一位领导人，那对以色列非常不客气啊。而且土耳其我们讲嘛，这法院给那个内塔尼亚胡，就是以色列总理判了4000多年啊，这国家能存在吗？这不毁我们人类文明吗？都这话。所以双方剑拔弩张，这个剑拔弩张当然更多的是口头上的。我们讲过，如果你在北约里论这个常规军力，美国之外恐怕真的是土耳其就排上了，比欧洲一众国家都要强，就它常规军力啊，从规模上讲。但土耳其敢或者有必要跟以色列开战吗？为什么呀？他更多的还是愿意在伊斯兰这个圈子里扮演一个话事人的角色，我做老大就够了。但是因此就要和以色列打一仗，要替巴勒斯坦人出头，要和伊朗是玩个同盟关系，这好像就得不偿失了，完全没有必要。所以他对以色列的谴责那就是停留在口头上嘛。至于以色列，我们讲他是多线作战了，就算美国在帮他，他毕竟才900万人口啊，难道你还真和土耳其再开一摊吗？有心无力，所以双方更多的就是口水战。那现在随着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有所缓和吧，有所修复吧，你看外长费丹就开始说什么呢？以色列也有好人啊，以色列既然也有善良的人，那我们土耳其没理由和他公开冲突啊，也在为两国的这种不睦的关系啊在降温，而不是火上浇油。这是土耳其应该说大家可以相视一笑哈，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态度。重复一下，土耳其更多的是什么呢？展示一个态度，对以色列的态度，他要很严厉。不是说吗？那我们刚才讲，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他应该是话事人，他想做这个角色。那在这个圈子里面吧，你看有阿拉伯人，实力最强的其实是沙特，但沙特在历次就是战争之中啊，军力的表现恐怕差强人意。另外，伊朗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但是是伊斯兰世界里边一个重要的角色吧，和美国现在在战争状态啊。那至于土耳其呢？他既不是波斯人也不是阿拉伯人，而且他又是北约成员，他要是想在伊斯兰世界里做这个话事人的角色，那你想，那他对以色列对美国的态度总应该强硬吧。但你这个态度再强硬，你也不能入戏太深，你不能让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没有转圜余地的这么一个境地。所以适当的时候往回收一收吧。我们看到费丹这个态度，一方面对内塔尼亚胡政府那还不能客气，该谴责还要谴责，这个态度必须一以贯之，你要全面后撤就尴尬了，所以这个态度你要保持。但另一方面呢，你不能拿整个以色列为敌啊，这里边确实有两个背景，一个就是美国，你现在在修复和美国的关系，你就不能全面的和以色列对抗啊，掀桌子撕裂关系。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家要大选了，就议会选举啊，10月27号，那么土耳其和以色列未来的关系怎样，这次大选至关重要。所以在大选之前呢，那土耳其还是要保持和以色列的某种关系吧，你毕竟要面向未来啊，就算你骂内塔尼亚胡，你也要看准时机，你要瞅准了阶段，你不能搞错啊。这我们就说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要大选，它的大选我指的是议会的选举啊。说起来也很可笑，以色列这个国家呢，犹太人都是聪明嘛，都是聪明人啊，导致这个国家的这个议会选举都没准时过，好不容易说准时一次，而且这次呢其实也非常引人关注，因为以色列这几年确实太过活跃啊，对巴勒斯坦人多狠呐、啊、但问题是接下来他会怎样，说到底他会不会更激进，会不会更狠，关键是这并非没有可能啊。你说内塔尼亚胡这都被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都通缉了。

在的正统的犹太教的政党，你也可以说是犹太教的原教旨主义政党啊，让以色列对外更强硬。所以我们这么讲，以他们为代表，在以色列国内相当数量的民众对内塔尼亚胡不满，这个不满不是因为他对巴勒斯坦人太狠了，恰恰相反，你还不够狠，当然你还虚伪。所以你看，围绕内塔尼亚胡，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对外政策吧，在以色列国内社会就可以撕裂，很多人觉得他做的已经够了，还有很多人觉得他做的不够，他应该更狠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他那个官司，就司法上那个官司，他不搞司法改革吗？他自己还被指腐败啊，就这些事情让很多民众又对他不满。根据现在的民调，如果按目前这个状况，到10月27号以色列这个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他这个政治集团还未必能赢。那么如果上来的这个是极右的，是正统犹太教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那么以色列会选择更加极端的道路，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意味着什么呢？几点吧。一个，刚才我们讲极右嘛，他们对以色列对中东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格局的理解就相对更加极端，比如大以色列方案、应许之地，那按他们的说法，那圈可就大了，埃及都划进去了，不要说其他一些周边的国家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对巴勒斯坦人，加沙也好，约旦和西岸会不会下手更重？你不管说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通过相对民间的手段，就是这个所谓定居点嘛。说是定居点，犹太人定居点，那么犹太人呢，肯定不是军人，但是大多数犹太人受过军事训练，手里有枪啊。你说他是民兵也未尝不可呀，那他们可能会有更激进的态度，和巴勒斯坦人乃至阿拉伯人的矛盾冲突可能就更加不可避免，会更激烈。另外啊，以色列本身在中东不号称中东小霸王吗？中东这个地方啊，域外国家不论，中东这个地方其实国家都不是特别大。如果说有几个相对的强国啊，你看埃及曾经是一个，但是在1980年和以色列签那个戴维营协议，那是美国斡旋的，他等于退出了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他相对超然物外了。但问题在于，如果战火烧到他们家，那他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啊，他不可能完全做闭上关，这是他啊。原来还有一个叙利亚算是中东强国，老阿萨德执政的时候，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变天了，就沙漠解放组织登堂入室之后，这个国家已经分裂了，被肢解了吧，多股势力包括域外势力都在这儿，所以他很难再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另外沙特当然算一个，刚才我们讲沙特军力就作战能力似乎有限，但一个是他有钱，另外他是海合会，是欧佩克的领袖，再一个他可以把谁拉进来，就是巴基斯坦。在美国对伊朗动武到现在这几个月之间吧，应该说巴基斯坦的陆军特别是防空力量和空军力量在保沙特的安全，这样的一个军事联盟连土耳其带埃及都感兴趣，甚至不排除其他一些中东国家加入进来吧。这沙特这个角色啊，也算是中东强国，土耳其算一个强国呀，以色列也算啊，所以传统的中东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也存在一个天无二日啊，一山难容二虎这个局面，大家在争。所以在土耳其也好，在以色列也好，都有这样的判断，就是伊朗之后就该轮到土耳其了。只不过从土耳其这个角度讲，说出这句话的观察家呢，是要警惕以色列的作为，而从以色列那儿讲，有些人说这话就是赤裸裸的对土耳其的威胁，就双方对撞不是没有可能，双方把话就放在这儿，都是当仁不让的主啊。当然你要说真对撞吧，两方面说，一方面呢，土耳其毕竟是北约成员，以色列又是美国的盟友，他们之间对撞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就是个问题。但另一方面，1974年我们就说，当时因为这个塞浦路斯问题吧，希腊和土耳其可就干过一仗，他们可都是北约成员，不是说同为北约成员就不打架，可以打的，更况且以色列又不是。当然目前我们看就是新闻嘛，看这个土耳其的外长费丹这一番言辞吧，那是不是要说明什么呢？也在为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争执在降温，说说就算了，表个态就算了，并不愿意投入太多的精力，消耗太多的资源，说到底呢，还是要等以色列大选，看大选之后以色列是谁上台吧。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1793年的7月13日，马拉被刺杀身亡。让·保尔·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派革命家，也是一位医生。1793年的今天，马拉在巴黎寓所被一名吉伦特派支持者夏洛蒂·科黛刺杀。马拉之死震动了整个法国。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那幅著名的油画《马拉之死》。马拉倒在浴缸当中，一只手握着笔，一手握着信。这幅画描述的正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重要的一次刺杀事件。那么马拉为什么会被刺杀呢？他又为何会在浴缸当中遇刺呢？另外要说说西伯利亚大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被称为世界最长的铁路，它是在1891年正式动工，到1904年的7月13日，耗时13年，大致建成了铁路干线。后续工程则持续到了1916年。那这样一条大铁路是如何建成的呢？最后要说说被誉为魔方之父的卢比克。卢比克1944年7月13日出生于匈牙利，他是匈牙利的发明家、雕刻家、建筑学家，魔方的发明者，也被称为魔方之父。他为世界所知的是在1974年发明了魔方系列玩具。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3号，公元1793年7月13号，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雅各宾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马拉逝世。马拉是今天死的。这个人你看咱们中学历史课本里有，你记得还有张画对吧？实际上那张画我告诉你，名字叫马拉之死，就是在这在布鲁塞尔博物馆吧。画家的名字叫雅克路易大卫，马拉之死是他的名作。那个画面上就是马拉在浴缸里死了，整个那个色调看上去像一个殉难的圣徒一样哈。当然也有人说呢，这个画本身是欺诈假的，是洗脑。还有一个画家叫波德里，他画的那个马拉之死呢，真正像圣徒的不是马拉，而是刺杀马拉的那个女刺客，那个人叫科黛。所以你看，你信谁，你支持谁，这真成了个问题啊！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说的是马拉啊，大家一说马拉，法国一个大政治家、革命家嘛，实际上他就让·保尔·马拉，他首先是个医生，他是生在瑞士，他爸爸是一个中学老师。中学毕业以后呢，他在图卢兹啊、波尔多啊、巴黎啊就学医。1776年，他有一篇论文吧，关于慢性淋病的，这样他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在那个时代，这位医生啊，已经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啊，熏陶、激励，开始探求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这就已经跨界了，超越了自己原来医生这个领域。他是用自己的收入还搞了个实验室，干什么呢？想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那就研究啊，写论文啊，关于什么火呀、热呀、电呐、光啊，搞了不少。但是这些论文也没有得到巴黎科学院的认可。作为一个医生吧，他主要的方向或者他靠什么出的名呢？还是治疗眼病和慢性淋病。他这方面的医学论文倒是发了一些啊，但总体来说呢，他的科学医学之路也不算很顺利。那这个时候呢，马拉是亲眼目睹当时这宫廷的奢靡啊、残暴啊，就越来越反感君主专制了，就开始研究社会啊、政治啊、法律啊。1774年他在英国匿名写了一本就是剖析君主政治权力性质而且猛烈抨击他的危害的小册子，叫《奴隶制的锁链》。这是他第一次阐明自己的政治思想。后来他又回巴黎开始深入的关注法国政治体制和法律的制度。 就写了一系列的东西啊。这个在当年人们看来是颠覆性的新刑法草案、刑事立法计划这么两个小册子，它主要是批判社会等级制度，呼唤国家应该是以所有的人的幸福作为存在的唯一理由。但是很遗憾，这些著作也被查封。所以你看，在这个医学、在科学、在法学研究领域，哎呀，都不顺，都碰壁，所以它非常的不快。你像这个《不列颠百科全书》里面就这么说，说可能正是此事成为他痛恨现行制度的开端。他也没有被选入科学院，使他感到受到有势力的敌人的迫害之苦，所以加入反对现存的社会和科学制度的行列。后来在1789年他又发表一篇文章叫《献给祖国》，这就阐明他关于宪法的观点。他就认为应该有一个代表人民的机构才有权制定宪法。后来在革命之后，这个机构真有了，就是所谓国民公会。1789年就是法国的大革命爆发呀，马拉随即以笔代剑投入战斗，他创办了一个叫《人民之友报》，是比较激进的支持革命者和民主举措。这个《人民之友报》几度停刊啊，它是藏在地下室里，一方面要应对政治迫害啊，包括这个生活生存条件的艰苦、贫穷啊、疾病啊，他是独自一个人几乎要承担从撰稿、编辑到出版全部的工作。那个地下室里空气很糟糕，而且卫生状况很差，所以他患上了皮肤病，就是一种疱疹啊。当然我估计精神紧张也是个因素，说发作的时候全身瘙痒啊，无法忍受，需要泡在药水里才能缓解。所以最后他被刺杀的时候呢，是在浴缸里，有这么一个由头啊。后来1793年，马拉是以雅各宾的总部主席的身份向全国发出控诉运动，但是呢，有对头嘛，就吉伦特派，他是雅各宾派啊，吉伦特派是把他逮捕而且控上法庭，他当然就据理力争啊，针对对方的指控为自己进行辩护，最终法庭找不到罪状就宣布把他无罪释放了。但是呢，人就是这样，不怕明枪是怕暗箭的呀。1793年7月13号，有一个女子，据说挺漂亮，叫柯黛，受吉伦特派的影响吧，她到马拉的家里边，说自己有关于吉伦特派的情报。这儿其实我有点晕，你说这个马拉见客人还在浴缸里见，这也挺奇特哈。但是柯黛呢，她的那个披巾下面可是藏着一把刀，结果柯黛走进浴室，用这个刀刺穿马拉的肺颈动脉，然后他是被送上断头台，就柯黛啊，杀人者被送上断头台。那有关马拉到底是共和国殉难的圣徒，还是吞噬无辜生命的暴君？因为法国大革命杀了很多人呢，所以人们至今还在争论。倒确实是刚才我们讲的大卫的那幅画，这马拉之死啊，你看那个肌肤上的灰白和血迹，这永远成为经典。但不管怎么说，当年马拉之死是惊动整个法国，在那年7月16号，巴黎人民为马拉举行了庄严的葬礼，国民公会决定呢给他以进先贤祠的荣耀。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3号，1904年7月13号，西伯利亚铁路竣工。这条铁路是从切尔亚宾斯克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连接了乌拉尔山脉太平洋沿岸，全长是407英里。西伯利亚铁路又称作西伯利亚大铁路啊，这确实是一条传奇之路，充满了这个血腥啊、硝烟，是吧？从哪说起？你看，俄国跟土耳其多次打仗，甚至你能兵临人家城下，打到首都，最后在英法的阻挠下也无功而返。所以，对于沙皇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就是欧洲的利益瓜分已经很明确了，没你什么事儿。你又不想刺激其他列强，因为你的国力有限，另外你想扩张自己的领土，这是个很麻烦很不现实的问题。克里米亚战争实际上俄国是输了，又不想贸然和其他列强开战了，又想继续呢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那就怎么办？转移自己的目标和视线呗，对着远东，这儿的利益似乎尚未瓜分吧，就只能对着远东下手。那说到沙俄在亚洲的扩张，那也是由来已久，在16世纪就是伊凡四世的时代已经开始，到19世纪的时候呢，俄国在亚洲的领土已经扩张到亚洲最东侧，就楚科奇半岛。但是沙俄的问题在哪儿？地儿占了不少，你控制不住啊，你开发那些地方是非常困难的。西伯利亚包括这个东西伯利亚广袤的土地，因为这个纬度问题冷，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作为俄国核心地带，就欧洲地区啊和西伯利亚之间地理距离非常之遥远，所以开发这片土地啊非常难。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俄国通过这个北京条约在远东又夺得了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这样就获得了这个海参崴，这对他们来讲算是远东第一大港了吧。虽然在地理上和大清国接壤，但是俄国在和其他列强争夺在华利益的时候呢，是处于下风的。从欧洲到远东这个距离太远，那你那个兵力投送啊、货物的运输啊，应该说是非常大的问题。那海上贸易呢，英美人家的海军是很厉害的，那争夺很激烈，那怎么才能让俄国在远东的利益能够有进一步的保障呢？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办法，什么呀？修铁路啊，火车呀，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已经问世，这个显然能够促进本国的经济啊、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让欧美国家更加容易的消化自己获得的领土，或者说更加高效的在自己的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所以英美搞铁路，你看人家是搞了很多，比如美国搞了太平洋大铁路，英国在印度也修铁路。但对俄国来讲呢，说应该修都知道，想法很美好啊，现实很骨感啊。因为修这个铁路等于说是要贯通欧洲，你能想到的首先呢是投入钱，巨大的人力资源的消耗，高纬度地区啊那个工程难度会非常大，还有个保养的问题，修好了之后也不好伺候，另外你还要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响，这个作为俄国政府呢，这都是问题。那大家开始讨论，开始争卖，这叨叨叨就开始来了。其实呢，除了沙俄热衷于考虑西伯利亚大铁路，你注意啊，什么英啊、法呀、德呀、美呀，这些国家对这条铁路因为太有战略价值啊，对这条铁路的建设也有兴趣，他们出于自己的价值考量，就纷纷向沙俄提自己的修建方案，向俄国提出一些诱人的条件，这样你看能不能拿工程啊，将来分个红分个成什么的。当然这些外国资本家他们的提案最终在俄国高层，在他们那儿逐渐的一一被否决，因为俄国高层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国家资金完成这个铁路建设，这样呢这个铁路彻底的是我控制。但即使如此，在外交大臣维特的巧妙运作之下，

0: 外国资本还是在之后参与了铁路的建设。那这个手法其实高明吧，对于俄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降低铁路修建的成本，它可以带来很好的影响。而且同时呢，因为在修建过程之中资金超额越来越严重，所以确实你得向很多国家，法国、德国什么，你向他们借贷，就借钱呢。1886年当时俄皇亚历山大三世正式批复东西伯利亚总督和阿穆尔总督关于铁路修筑问题的奏书，西伯利亚大铁路因此就正式开始获得高层许可，这就要开工了。不过开工之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觉得很困扰，那就是筹集修建这个铁路需要巨额资金呢。当时在俄罗斯国内，一个是交通大臣叫做波谢特，还有财务大臣维什涅格拉斯基，两个人就扯皮斗来斗去，最后谁呢，波谢特黯然辞职。然后新上台的呢是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维特，他是对俄国政坛产生极大的影响啊。亚历山大三世支持他，所以维特成功的挤走了对铁路修筑持反对态度的财政部的部长，就是那个维什涅格拉斯基，他自己兼任交通大臣和财政大臣。这样对修铁路其实是一个好事，那权力集中在他自己手里，推进起来比较方便吧。而且他对这条铁路的战略价值他有更深层次的认识。恰好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大清国，当时英国帮助清廷也开始对满洲地区铁路进行勘探，这个举动呢也让俄国神经很紧张，哟，他们要干啊。1891年在各种压力之下，俄国最终确定铁路修建的具体方案。原来他们想的是以水路做依托，这不干了，不这么干了，要建一条彻彻底底的贯通海参崴到车里亚宾斯克的大铁路，工程从两头开始同时往中间修啊，这修建工作就此展开。按照俄国的行政规划呢，铁路修建工作是四个部分：西伯利亚铁路、外贝加尔铁路、阿穆尔铁路，还有乌苏里铁路。1891年呢，俄历是519，在海参崴附近呢有奠基仪式，这就开始干活，非常难啊。这折腾折腾，到1897年乌苏里段铁路算是竣工。他的工程师呢叫做维亚泽姆斯基，那一个火车站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吧，来表示纪念。1892年西伯利亚段的铁路也开始施工工作，然后西西伯利亚铁路是1892年7月7号正式开工，工程师叫做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他指挥之下，这个施工克服了西伯利亚就冷啊，冬季对施工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另外呢，建设铁路所需要的木材啊、石料啊，当地是没有啊，得长途运输运过来，这个非常不方便。1895年8月，西西伯利亚铁路施工结束。1893年，由这个梅尔涅诺夫领导中西伯利亚铁路是陷于困境。因为这段呢是在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平原的交界地带，地势相当崎岖，更麻烦的是呢，这个地区是俄国最原始最落后的区域，不管是铺设铁路用的石料啊、木材啊、什么沙呀、铁呀，都得从西边运过来，而且这一段落后的运输条件又是成本进一步飙升。最后这段铁路呢是1899年3月算竣工。在西伯利亚路段铁路正式通车之后，环贝加尔铁路正式开工。这个环贝铁路啊，它的修筑难度和之前的中西伯利亚铁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阿斯洛莫夫角到这个沙拉让加耶角这一段，这段短啊，就16公里，这段路因为地势非常崎岖，而且山崖巍峨吧，所使用的火药是2400吨，就炸呀，所以这段的花费占整个环贝加尔铁路所有资金啊占了四分之一，而且麻烦很多。修着修着，贝加尔湖啊有一次洪水直接冲毁了原本的路基。那你说那重新修呗，不是这样啊，万一将来贝加尔湖再闹洪水呢，你这个地方这个设计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得重新规划呀，那这一系列的问题重新考虑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冻土层的问题，这个俄罗斯人也没有经验，就人们挖到这儿才知道这是个问题，当时没别的办法，就是用炸药来炸呀。在克服这些困难之后，环贝加尔铁路算是完工。那作为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吧，阿穆尔铁路的修筑问题呢，这高层又是轩然大波，就俄罗斯这边又考虑。因为伴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方面开始谋求联俄对付日本，这是个外交策略吧。李鸿章和俄国在尼古拉二世登基的时候签过中俄密约，俄国获得了可以在满洲修筑铁路的权益， 因此呢，包括维特等人，就这些大臣呢，就开始认为，如果修筑这个铁路啊，那么完全可以和开始修建的中东铁路合并，通过满洲连向最开始修筑的那个乌苏里铁路。那么阿门铁路是不是搁浅呢？拉倒吗？但是呢，日俄战争这是打乱了维特这帮人原来的计划，伴随着俄国战败，俄国不得不退缩到北满。这个时候呢，阿门铁路所拥有的战略价值这就体现出来，怎么办？修呗。到了哈布罗夫斯克，正式举行阿穆尔大桥的通车仪式，这标志着阿穆尔铁路正式完工。到这儿为止，帝俄政府进行的最大的工程吧，就西伯利亚大铁路，这个修筑算是告一段落。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3号，说个人啊，卢比克，1944年7月13号，卢比克出生。卢比克什么人？可能绝大多数听友不知道这人，但我说说他的发明，你就知道了。什么呀？魔方啊，魔方之父就是厄尔诺·卢比克。今天是人家生日，所以我们拿一点时间讲讲这个人啊。他是匈牙利人，是匈牙利的建筑师。那他算是诗人和飞机工程师的儿子呀。二战期间呢，他生在布达佩斯，他拿过雕塑的学位的。他是在匈牙利理工大学学建筑。到了1974年呢，他30岁，就卢比克呀，继续和他的母亲呢住在那个布达佩斯的公寓。当时他教一门课叫形式研究，他说要不搞个模型吧，有助于解释他这个课哈，让他的学生建立一个空间关系吧。所以他用那个木头啊、纸啊，搞这个立方体，包括能移动的小一点的这个立方体，而且和橡皮筋就捆一块儿吧。其实这就是魔方的雏形。他就说作为未来的建筑师啊，他们要非常熟悉材料，熟悉解决问题的过程，比如说怎么把二维转换成三维啊，三维转换成二维啊。而魔方就是我当时想到的一个例子。他主要是考虑上课给学生增加点趣味吧，让学生发挥空间想象力，他就制作了几个 3D 模型作为教具。哎，那时候可不是靠计算机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搞这么个东西，是物理的啊，物体的能够演示的东西。他说这个魔方的雏形啊，灵感从哪儿来呢？多瑙河之中的沙粒。他就说呢，建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就是个工程师啊。他说我爸爸就是啊，所以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工程师的思维方式啊。我也开始对这个领域设计有兴趣。他说最初他想创造的这个魔方结构的时候啊，觉得这不太好完成，因为魔方要随意去扭动。魔方的第一个雏形它是用木头做的，量产的时候是那塑料了，注塑了。他是1974年就30岁时候发明的这个东西。最初的想法是搞一个三维的可以随意转动的物体，所以从最简单的开始做。那二阶的魔方肯定最简单啊，他本来试图去解开二阶魔方的时候，把思维就上升到三阶的了。这时候他发现呢，不但是魔方，其他任何特殊的对称几何结构都可以做成像魔方一样可以旋转的，就做成玩具吧。这就成了后来更多的这魔方的衍生品。1975年魔方拿到了专利，最早是在布达佩斯本地生产售卖，到1980年在纽约在玩具集市上首先亮相，风靡全球，销售量上亿啊。这玩意儿永不过时啊，一个小玩具啊，也是世界上最畅销的智力玩具之王。上个世纪80年代，全世界据说1/7的人在玩魔方，包括我们中国人。但至于他本人呢，还是在匈牙利做老师，从事创造性的工作。除了魔方之父之外呢，他还有身份，就匈牙利著名的发明家、雕刻家、建筑学教授。他说魔方发明他那是我的命运，但是并不是魔方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不发明那个玩意儿，我也会发明其他的东西。他确实创造了很多东西，不止于魔方啊，还有多个这个成功的玩具和设计的专利。1977年有那个魔法蛇，到85年还有卢比克魔法，这在全球销量上百万。当然实际上确实不如魔方卖得更好，还有什么模板、魔尺啊、魔表啊，各种有趣的智力玩具。他本身还是个多产的建筑师。其实当年他发明魔方之后，他说呢，我当时用了1个月的时间解魔方，就是想证明我发明出来的魔方是可以被人解开的。当你转动魔方的时候，魔方也转动你，魔方永远属于未完成的状态，需要使用者让它完整。哎，话说的挺有哲理啊。当然他说我也不是那1个月每天啊24小时都在玩，我当时呢想要找到魔方的解法。有意思的是现在全球范围内啊，关于魔方的赛事非常多的，这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3: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要聊到的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呢，如今早已经不再是说单一的老年慢病了，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在被这个血糖问题悄悄困扰。血糖居高不下，反反复复呢还是控制不好，日常饮食应该怎么吃呢？药物又该怎么样去规范使用？怎么样去科学的运动，避开我们伤血管的一些隐形的风险？哎，这个都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容易走进误区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业科室的大医生和护士，来带大家全方位的聊透糖尿病的科学用药、日常饮食啊、控糖的细节、康复运动，来拆解我们日常在控糖里面大家不知道或者是容易做错的各种误区，来帮大家呢轻松的去稳血糖，科学的防并发症，守护好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好，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也是期待各位的参与，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4: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3: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董主任。董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董闪闪，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糖尿病这些事儿。
3: 欢迎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工作当中啊，董主任的好搭档、好战友，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啊，也是我们内分泌科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常年工作在一线的战士，哎，是我们的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李护士长，李护士长您好。
6: 好，主持人和听众朋友。

0: 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吕小静护士长，当然呢也是我们医院的糖尿病小组组长，从事糖尿病护理专业已经23年了。
1: 吕护长说起这个事情来也是非常的有自豪感的哈。两位专家呢在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在今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控糖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很多的糖友的血糖忽高忽低，就控制不住啊，或者说不稳。想请这个董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啊，就是日常控糖我们总容易踩的这个核心误区有哪些，怎么我们就控制不好了呢？
2: 好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好多糖友们说吃上降糖药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定期的监测血糖，然后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管理血糖，然后在生活中呢他不能进行饮食的控制，导致对自己的血糖了解不够。还有一部分糖友呢就是血糖正常以后就认为我们糖尿病痊愈了，他就会自己停药或者是减药。在门诊呢经常见到一些年轻的一个糖尿病患者，一来以后血糖特别高，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我得了糖尿病以后我就不吃主食了，你看我的血糖也下来了。那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如果说主食完全不吃，那么就会导致那么我们营养不均衡，导致身体各项元素的一个缺乏，这样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呢认为一些无糖的一个食品就可以放心吃了，这也是不对的。那还有我们有一些糖友也会认为，那么降糖药呀它可能对我们的肝肾功能是有损伤的，那可能会选择一些什么保健品呀，他认为咱们这个降糖药能不吃就不吃了。最后呢，我觉着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胰岛素啊它存在依赖性，一旦打上胰岛素以后，那么我们就不能离了胰岛素了，胰岛素会成上瘾性。那前两天呢就在病房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老病人，他是糖尿病有10几年了，在心内科住院的时候给他调了降糖方案，这次来我们住院的时候呢他的血糖已经爆表了，爆的是个high的一个值。在家里呢说用着降糖药呢吗，他说经常在用，打着利拉鲁肽，用着胰岛素。那到我们科里呢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监测过，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到神经内科去就诊的时候给他查其他的指标的时候，一测血糖38点多，这时候才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不是说糖尿病患者只吃着药只用着药他的血糖就控制好了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监测，同时饮食运动的控制。
1: 所以就是大家会觉得单一一个措施就管用哈，或者有一些误区，你看刚才董事跟我们说了，只靠吃药是不行的，还得运动啊，包括比方说我们说你不正规吃药也不行的，你不要担心药的副作用而反而自己去不科学的调药啊，有很多我们的误区 是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还是要科学的来管控。就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糖尿病嘛它就是只靠吃药就行了呀，说就会忽略一些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得请吕护长跟我们说说，日常接触的病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多，说为什么这个药物饮食运动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呢？
0: 真的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的患者确实都有这样的误区，包括我在接触的护理病人当中就说我吃着药呢不用管了，现在那个不吃药吃了药了还不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怎么过后半辈子啊，结果这血糖绝对控制不好。因为要说控制糖尿病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来讲。开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运动，我们运动如果跟不上那你的这个多余的这种血糖能量转换不了，那肯定血糖就降不下来。其次呢节流，所有咱们每吃的一口饭一口菜任何的一种食物都会在我们体内转换为血糖，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节流给截住，摄入的少了能量控制总量下来了，我们血糖也才会趋于平稳。所以呢我们也经常跟患者在做介绍的就是饮食和运动是治疗糖尿病的两大基础，缺一不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1: 这就是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啊。
0: 对
1: 啊，所以首先我们得有这个理念，然后接下去才会说你怎么饮食怎么运动啊。
0: 对对对对
1: 我们来说说就是近几年这个糖

0: 糖尿病降糖的新药，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这个一旦生了病就特别想主动的依赖这个药物，这也是患者很我们觉得很正常的想法，因为我生病了嘛，肯定吃药是治病的第一条途径啊，所以有一些好药大家还是挺关注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糖尿病这个新药迭代还挺快的，和这个传统的老药相比，这个现在新型药最大的优势和特点都有什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一些前沿的一些情况吗？
1: 好的，说到这个降糖药，我就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糖尿病这些用药的一个种类有什么。
0: 嗯，
1: 先说口服的降糖药，我们都知道有双胍类的。
0: 嗯，
1: 那双胍类的嘛，我们常用的就是二甲双胍。那还有传统的一个降糖药呢，就是黄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我们说的格列本尿、格列美尿、格列齐特，我们可以看到加上格列这样这一个开头的，就是黄尿类的促泌剂，还有非黄尿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格列奈类的有瑞格列奈、纳格列奈，还有塞唑烷二酮类的像比格列酮，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类的呢，它有这种阿卡波糖、米格列醇、福格列波糖，还有我们说的 DPP-4 酶抑制剂，像五朵金花，有西格列汀、利格列汀、阿格列汀等等等等。那还有我们 SGLT2 抑制剂，现在说的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常用的口服降糖药物里边呢，我们比较新型的降糖药物就是我们的 SGLT2 抑制剂。那么我们这个新型的一个降糖药物呀，它有哪些好的特点呢？第一个呢，它每天一次吃药，服药来说呢比较方便。另外呢，它没有这种胃肠道的一个反应。它降血糖来说呢比较平稳，然后低血糖发生率比较低。此外呢，像我们 SGLT2 抑制剂这类的一个药物，对我们的心衰患者，对我们的肾脏患者是同时存在心肾获益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这是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其他的注射降糖药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那 GLP-1 受体激动剂也是现在的明星用药了。那它分为单受体激动剂还有双受体激动剂。单受体激动剂呢，就像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每周一次的，双受体激动剂像替尔伯肽、 GLP-1 和 GIP 双受体激动剂，可能现在也是大家知道比较多、比较了解更多的一个药物了。那这一类的一个药物呢，它也是每周一次注射，然后对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这是我们新型降糖药物的心肾获益、降糖更加平稳这样的一个特点。
0: 所以现在又选择更多了，而且考虑到的一些情况也更多了。比方说新药它更适合哪一类这个糖尿病人呢？就像我们普通的这个中老年糖友，他怎么来判断说我自己适不适合去更换这个新药呢？
1: 现在呢，我们像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已经做到个体化调整血糖的一个方案了，那它对不同的人群采用了不同的一个降糖方案。那对于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一个患者我们大夫嘴里常说的 ASCVD 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首先推荐的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像我说的司美格鲁肽呀、这个替尔伯肽啊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对于心衰的一个病人呢，我们推荐的就是我们说的 SGLT2 抑制剂，像达格列净、恩格列净。那对于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病人呢，我们一类推荐的仍然是 SGLT2 抑制剂，像我们说的达格列净。那对于肥胖的一个人群来说，那么我们选择降糖药物的同时呢，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选择对体重获益的一个药物。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啊，就是胰岛素抵抗再加上贝塔细胞功能的衰竭，所以我们在降糖的一个同时呢，在降轻体重的同时可以改善患者的一个胰岛素的情况。那这种减重体重的药物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像 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的药物，还有 SGLT2 抑制剂。那什么时候呢，我们老年患者就需要更换这个新药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首先看的还是血糖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用原来的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我们可以延续它的方案、旧方案继续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不达标，那对于

0: 于一般人群来说，糖化血红蛋白小于七是达标的，如果说不达标的话，就考虑我们可能要更换新的降糖药物了。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合并症的情况，就像心脏的合并症啊，肾脏的合并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受我们的经济的一个考虑，经济的一个情况呀，我们来选择一个降糖药物，还有根据肝肾功能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降糖药物。像一些肝功能不全的一个患者，可能很多药物应用起来就会受限，像双胍类的呀，或者是有一些肝功能衰竭的一个病人，很多药是不能用的。
1: 好，这个新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可能吃药就凭感觉，或者说我随意就停药啊、减药啊，这个在生活中啊也不少见。哎，血糖平稳之后能不能就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呢？
0: 血糖平稳以后呀，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血糖平稳的概念是什么啊。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空腹血糖在6-7点，饭后血糖在7-8点，那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就是沿用原来的降糖方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空腹血糖都到了6以下，或者是我们的餐后血糖到了7以下，那这时候呢，你需要说找到我们医生来给他进行适当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减量。那究竟能不能停药？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来到医院跟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交流，我们会给您监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也根据您这一个血糖值还有监测的一个指标综合进行一下评估，切记突然停药或者是自己减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啊，哎，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患者也会跟我们说呀，说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的，怎么还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呢？后来我们才了解，就是说他觉得控制的好，和我们医护人员觉得控制的好，它不是一个好，
2: 对
1: 吧？
2: 不一样，
1: 哎，
2: 是的。
1: 那我们说，在为了减少并发症的情况下，哈，不是只是说我没有去医院就很难受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血糖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啊？我就说我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哈，就是糖友或者说是老糖友，我把我的血糖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哎，算是我们科学的、合理的、健康的呢？
0: 对于一般成人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小于7%。那我们的空腹血糖水平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空腹血糖水平可以4.4到7.0毫摩尔每升。那么我们饭后2小时血糖7到10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要按照你在住院或者是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定的那个标准去靠拢哈，就靠那个血糖，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最近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好的哈，这是两个概念啊。好了，等我们进段广告稍息休息一下啊。各位如果有关于你的控糖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用药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已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专家，机会非常的难得，期待各位的参与。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急用药。
4: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出来两位专家。那同时呢，我们有一路听友在线上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2: 哎，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讲。
2: 是我吗？
1: 是您，是您，您请讲。
2: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动态血糖仪，就是能监测半个月的那个血糖仪是怎么回什么样子的血糖仪？
1: 这个问题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啊。方便给我们来就是看看我们在家里面监测的时候用一个什么设备是比较好或者比较省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动态的更省事儿啊？这位听友。
2: 啊，对。
1: 嗯，
9: 这个我先给您一个建议吧，
1: 让我们吕护士长给您说说。
9: 因为我们那个带动态呢，其实还是那个护士那个带的比较多。
1: 嗯，
9: 那现在就是市场上的各种的这些品牌也很多，但是我建议就是说是您一定要一个科学的去选择一些稍微大一点的一个
1: 品牌，
9: 因为它的一个精准度啊，还有一些个血糖波动的一个结果啊，都会更好一些。而且目前来说哈，其实您不明白的，可能就说这个动态到底怎么回事儿。它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上臂植入一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扎的时候也不是很疼，就是跟蚊子咬一下嘣一下，然后拍上去，拍到上臂的那个外侧，然后呢通过这个探头监测您组织液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情况。一般呢它这种呢动态血糖监测呢它是可以分着的，有带8天的，有带14天的啊。那么一般选择14天的这个比较多一些，带一次呢你就前3天可能会和我们的血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数值稍微有一点点区分，但是过来3天以后哈，如果您带这个动态它所有的都不是说低于2.0啊3.0，那这肯定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动态探头，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监测了，很省事儿。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推进院外的患者呢来佩戴连续动态血糖监测。
2: 这个带着那洗澡什么的
9: 没问题，放心，洗澡游泳1米以下都没问题，现在的大品牌都做得非常好，防水很好。
2: 平常就是老得在胳膊上带着那个
9: 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您不是戴手表吗，跟咱们戴手表差不多，
1: 戴一个臂表是吧？
9: 对，就是戴一个臂表。
2: 臂表那个表洗的时候得摘下来。
9: 不用摘，不用摘
2: 啊，那不怕湿？
9: 不怕，放心啊。我们现在
2: 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1: 这个我们不能给您推荐，这个涉及到广告，对，您可以去线下看看或者查查哈，或者咱就医的时候问一问，好吧？
2: 啊，行，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打的胰岛素是1.05，就是精蛋白赖普胰岛素，这个它是50是50%是短效是吧？立马起效的是吧？另外50%它是多长时间呢？
0: 另外50%呢，它作用时间可能是在7到8个小时左右，它是个中长效的胰岛素。
2: 不会有那么长吗？有时候你看这个打几次一天？
0: 优密乐50呢，它可以做到1天3次注射的。它是个速效的，
2: 每顿饭都得注射是吧？
0: 不，优密乐50常规是早餐前晚饭前注射，如果说午饭后血糖控制不佳的话，中午也可以少打几个单位，但是这个量一定不要太多了，要不然午饭后容易低血糖，它会作用到刚才说的那个时间。
2: 我3餐都打点，不打不行好像是。
1: 可以这样吗？
0: 对，常规
9: 病例有这样。
0: 对，常规的病人来说，我们都是1天2次，早餐前、晚饭前。但是如果说您的午饭后控制不好的话，有一部分人可以在中午，然后我们增加几个。对，但是中午的剂量您打几个呀？
2: 我打12个。
0: 那早上晚上呢？
2: 晚上就是12，早晨14。
9: 那您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阿姨？我觉得您打的量不少了。
2: 我那个打的是控制挺好，我糖化血红蛋白，都是6.5，最多6.7一次。
0: 那有
2: 都是，挺好。
0: 那有低血糖的时候吗？
2: 偶尔有，感觉偶尔不太多。
0: 所以说呢，您需要坚持。
2: 20年了，我糖尿病都有20年了。
1: 就给我能听出来，您对您自己现在这控糖水平还挺满意的，是吧？还可以啊。
2: 是我。 不是停什么的，我打的不少是吧？
0: 对，您中午那一顿的话，就是要是打那么多的话，您留意一下低血糖，预防一下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它会有重叠的成分在里边。
1: 嗯，我以一个不专业人士的这个疑问，就是说一定要打这么多药物来控制吗？是不是我们后面可以再给您？

0: 带一个动态血糖，这样对您来说，因为动态血糖为什么说比较适合您呢？因为您打着优蜜乐五零嘛，它一天三次打，我觉得就是它能更好的帮助您发现您的是不是有那种隐匿性的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动态的优势在哪儿？它第一个就是说发现我们的高血糖，另外呢还能发现我们就是不能发现的这种无症状性低血糖，另外呢就是你觉得糖化血红蛋白挺好的。在6.5，糖化血红蛋白是个什么概念？它是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是反映长效的，就是这2到3个月血糖水平的情况。但是动态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动态它就能看到我们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
1: 实时的是吧？
0: 实时的，对。所以你觉得糖化挺好的，但是带上动态以后呢，可能你就会发现，哎，我有时候高了，有时候低了。那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跟我们臆想到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有的病人呢，我可能是糖化6.5，那它一直是一条平平的直线带动态，但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糖化同样是6.5，那他高峰和低谷之间差的都特别多，也会出现这种血糖波动的情况。
2: 我就是我知道有时候很少低血糖，
1: 所以您自己控制一下，就看看。
2: 那我这个就这种血糖仪就那个是在医院那个什么呀？
3: 医院不会有卖，不出售这种血糖仪的。
2: 啊，就是药房是吧？
3: 您去药房看看，或者
2: 出售这个。
3: 网上也有，现在这个购物渠道啊，就不怕您买不着，就怕就是吧，您只要有这意识了，都能查到啊。
4: 没事，实在不行，你可以来我们医院咨询
3: 啊，或线下您咨询一下，那么相关的科室的专家们都可以。
2: 哪种好？我想
3: 对，您线下问他们好吗？
2: 行，那种贵吧，大概多少钱？
3: 不，电台不卖着，不知道。就您看看啊，不要，您肯定能消费得起，是吧？就是在健康和价钱面前，健康是重要的。
2: 行，谢谢啊，谢谢。
3: 好嘞，好啊。所以我们也就着这个阿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特别需要跟我们糖友强化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血糖的波动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对吧？可能有的糖友不太注意，就像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说还挺好的，就是，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从高到低的这个波动，对我们的并发
4: 的一个
3: 对我们的并发症影响还是挺大。这方面就董主任给我们提醒好吗？
0: 是，就是很多病人说，你看我糖化挺好的，那我为什么得了并发症了？我眼底有问题了，神经有问题了，这就是说我们引起并发症的一个是高血糖可以引起并发症，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持续的低血糖也会引起我们的视网膜呀、肾呐、神经的一个受损。第三个呢就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问题，那血糖波动它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可能比持续的高血糖对血管啊、对神经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听众们，如果说你觉得糖化挺好，仍然有并发症的话，注意一下这种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波动这块。
3: 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来给我们留言。
5: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3: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严照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

0: 式哈。糖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日常呢，我们控糖的管理啊，科学饮食啊，用规范用药啊，以及我们哪些常见误区需要去避避坑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医生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晶吕护士长啊，两位在于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正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要抓紧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嘉宾啊。我们依然有二路上的听友在咨询，我们辛苦两位嘉宾来给我们接听一下。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就是问，因为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她的糖化是正常的，然后老师说到这个波动的事儿，我觉得我的空腹的和那个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就是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一直没有测过。这个就是说我老师建议我是测那个就是指尖血，还是说是去医院抽血去观测这个餐后血糖呢？
0: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很现实，很实用啊。董真，
2: 首先想请问一下，您这个二型糖尿病确诊了没有？
1: 怎么了？
2: 我想问，
0: 确诊了吗？
2: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
1: 了。确诊了，确诊了，确诊了。
2: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了，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您可以自己在家先测一下指尖血的自我血糖监测。
1: 啊。
2: 指尖血的空腹血糖，早餐后两小时血糖，午餐前血糖，午饭后两小时血糖，晚饭前血糖和晚饭后两小时血糖。那么我们血糖监测的话，对于我们糖友来说的话，我们一周里边最少有一天这样的血糖监测。
1: 哦，一天至少有这种餐后餐那个两小时，或者还有餐前的这个监测，是吧？
2: 对对对。
1: 不
0: 说让你
1: 每天。波动是在多少？就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呢？
2: 就是我们餐后和餐前的血糖是小于4.4毫摩每升，相差。
1: 餐前吗？
2: 餐后和、
1: 相差是吧？
2: 对对对，它的比它的相差，它减一下，餐后两小时和餐前的相、减一下。
1: 哦。
2: 嗯。
1: 行行，我明白了。这我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现在吃这个二甲双胍，我觉得它特别吃时间长了之后就是胃不舒服。
2: 嗯。
1: 然后我如果换药的话，我是去医院，比如说让医师指导去换呀，还是说自己去怎么换呀？
2: 您吃的是什么样的二甲双胍？是普通的二甲双胍还是
1: 缓释？
2: 缓释片。
1: 缓释。
2: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啊、饭前。
2: 那您给你两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如果说饭前吃的不舒服，那缓释片可以放到饭后，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就是您的糖，对对对，
1: 饭后是吧？
2: 是的。然后如果说放到饭后以后，胃肠道还有不舒服的话，我还是建议您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下肝肾功能、尿常规的检查，然后我们根据您的身高体重来进行合适药物的选择。就是刚才在前边讲了，我们选择或者是换降糖药物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个体化的一个药物的一个选择，根据您的身高呀、体重呀、并发症的一个情况呀，更好的帮助到您。
1: 哦，行行，好了好了，谢谢老师。
2: 嗯
0: 嗯。
1: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咨询，哎呀，我突然忘了。啊，对，然后这个药物，我之前就二甲双胍。后来我就吃的时候，血糖，早上空腹的时候测过一个，就是一些值。后来就是因为吃了之后胃不舒服，大概有半个月吧，或者一个月那样，我就没有吃。然后早上也是测了一段时间血糖，这俩的血糖值基本是相同的。那我这个药物我是否可以停掉呢？
0: 我的天哪！
1: 然后我加上我的体育锻炼。
0: 嗯，哦，您是新确诊的糖友吗？
1: 大概有两年了吧。
0: 哎呦，那您还能有这个想自个儿停药的想法吗？
1: 有
0: 是吧？对，感谢您的坦诚啊！就是很多朋友老想着自己把药停了啊，就是这个糖尿病不太好逆，或者我们就可能大家说不可逆啊，不可逆转，不太容易。
2: 但是需要考虑，就是现在有糖尿病缓解指南的颁布了。
0: 嗯，
2: 糖尿病缓解指南它是有
0: 缓解指南，就缓解了是吗？
2: 对，它不叫治愈了，但是叫缓解了。这就需要看您的身高呀、体重啊、C 肽啊，这些还有糖尿病的病程综合来评估的。
0: 嗯
2: 嗯，就是说您要想停药，对，需要来医院，我们要根据您的身高、体重、病程，还有 C 肽、胰岛素的情况，还有糖化血红蛋白的情况，帮您来综合评估一下，你有没有糖尿病缓解的可能性。
0: 啊，就是说有这个几率。

0: 有这个可能。
1: 对，对
0: 于一
1: 些，
0: 但是你不能自个儿夸就行了，
1: 对，自己不行。对，
0: 会有什么后果吗，董事？
1: 如果说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的糖尿病呢，它是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可能是我的空腹血糖就是一直都是还好的，
0: 嗯，
1: 对对对，但是饭后血糖是控制的不好的，
0: 嗯，
1: 或者是
2: 啊，对，我的
0: 你就是这种是吧？
2: 就控制的不好，
0: 你就是这种啊，嗯？那您说这种有什么？要是自己换药有什么风险啊？
1: 对，如果说这样的话，您突然停药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您的饭后血糖没有控制好。另外呢，突然换药的话，您换什么样的药呢？如果说餐后血糖高的没有那么多，或换了一个像黄尿类的药，你容易发生这种餐前的低血糖。
0: 哦，
1: 嗯，
0: 对，所以还是要就换什么还是要问问医生，还要评估你近期的一些情况，然后也要观察你换药之后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逐渐的是减药啊、断药啊还是换药啊，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2: 那个就主任您是哪个医院呢？我刚才没有听太清
0: 啊。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就是您是哪里的听众？
2: 是东莞路那个吗？
0: 啊，对，您是石家庄的听众是吗？
2: 啊，对，我是石家庄的听众
0: 啊，就是我们说的医大一，都搞路上
2: 啊，
0: 嗯，
2: 医大一，
0: 嗯，好吧，
2: 是就那个怎么称呼主任？
0: 嗯，董闪闪，内分泌科。
2: 内分泌科董闪闪，董主任，
0: 嗯，
2: 行行，好嘞，那我知道了。
0: 嗯，好嘞，好，感谢您，
2: 哎，好，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嗯，好。嗯，辛苦我们两位专家，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咨询啊。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3: 哎，主播好。
0: 您好，让您久等了。
3: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我这个去年七月份查出的糖尿病，在用药到现在，血糖和那个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保持得很平稳，就是那个体重从200降到180。用的那个十美格鲁肽，
0: 嗯，
3: 它降到180以后就没有任何，就不再体重不再往下去，这个平台期应该怎么才能打破，让它继续减重？
0: 您多大岁数了？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3: 啊，是，
0: 嗯，就是刚确诊的糖尿病吗？是您这个体重是之前就忽然胖了吗？之前也是一个这个体重吗？是怎么就会刚确诊糖尿病呢？我也要好奇。
3: 哦，以前的体重就总是在180-190左右吧。
0: 那您那会儿是就是没有糖尿病，还是说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
3: 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去年七月份的有了症状以后才查出。
0: 哦，什么症状啊？当时？
3: 当时就是老爱喝水。
1: 有多饮的症状。那我想问您一下，您这个打司美格鲁肽是从200斤降到180斤，那您现在的剂量是什么样的呢？司美格鲁肽用多大量呢？每周？
3: 啊，这个我没太注意，反正
1: 就是司美格鲁肽，我们是小剂量，起始是0.25毫克，每周一次皮下注射。那么如果说你想起到减重的作用的话，我们是逐渐增加剂量的，从0.25每周一次，然后逐渐增加到0.5毫克每周一次，然后到0.75到1毫克。它剂量越大，对我们的体重下降是越大的。所以您如果说您的体重下降到180斤不动了，你首先看一下您自己每周打的司美格鲁肽剂量有没有说达到足量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没有到足量的话，我们可以加一点量。
3: 哦，最大剂量就是每周1毫克。
1: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的最大剂量是1毫克。
3: 啊，哦，如果我没太注意这个剂量，所以现在我在外面。它这个如果加上剂量，就是和这个小剂量，它都会有这个平台期吗？
1: 都会有，对，它都会有平台期的。它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它就是对我们的司美格鲁肽是 GLP-1 受体激动剂，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身体会出现一种耐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您买的那个司美格鲁肽是多少钱一支啊？
3: 啊，我是整盒买的，好像是600还是700多来着？
4: 可能我1.5的可能性。
1: 那您是600-700，就是把它拧到头吗？每次打把它拧多少下？
3: 嗯，好像没有吧。
1: 嗯，什么意思？就是每次打的时候把它拧到头是吗？
3: 嗯，还差一点，好像
1: 还差一点，
3: 嗯，没到头。
1: 哦，嗯，就是我们司美格鲁肽大剂量的话，它就是有可以37下，就是咱们的 37还是0.5，55下是0.75，然后就是拧到头是1毫。

0: 克，如果还差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用到一毫克。如果说您现在卡平台切了，我建议可以把它就是每次打的时候，对，尽量增大一些。
1: 那最好上医院来看一看。
0: 对，最好医院来看一看，
1: 调控，这样不安全。
0: 您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呀？
2: 血糖，因为每次也复查，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医生说他说这样继续用药，控制的倒挺好。
0: 就是还有没有联合用其他的降糖药？
2: 有胰岛素。
0: 什么？
3: 胰岛素
2: 。
0: 还用着胰岛素是吧？
2: 还有二甲双胍。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2: 没了。
0: 没有了是吧？那针对您的情况，您看您现在是三种药联合了，像二甲双胍、胰岛素，还有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这样的话，如果是真是到卡平台的话，您就可以来到医院来到跟我们面对面交流一下，我们来更好的对您进行一下指导。
2: 我因为我们是这个小县城吧，邢台沙河镇。医生他建议他说到平台去，或者这个稳定这降不下去，或者就饮食上猛吃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会打破。这个有没有科学意义？
0: 没有科学意义。
3: 您这样吧，您这个问题啊，就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又需要很规范。我们医大一是不是有网上问诊？
1: 有一个那个互联网的一个义诊，您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头呢，点到这个互联网咨询，然后再搜这个医生，比如说董闪闪，然后你就能可以搜到我们这个董大董准，然后呢跟您进行线上的一个，而且这个还挺合适的，特别偏适用于那些路远啊不方便来就诊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3: 行吗？你可以试试这个渠道，好吗？
2: 行，
3: 好嘞，好。由于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我们在节目里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哈，您可以在线下通过我们的网络来问诊一下董准。好了，我们两位专业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我们今天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辛苦两位。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在咨询啊，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二路上的朋友。喂，您好。
5: 喂。
3: 哎，您请讲。
5: 是我吧？
3: 是您。
5: 我这个舌头好几年了，我的痰后这个痰腺一般它比较正常。这个痰后我觉得这个有点偏高，我每一下这个痰后两钟头这个。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我高不高啊？我这个
3: 高呀。
1: 您先都说您多大年龄啊？
5: 我年龄92周岁了。
3: 多大？
5: 92周岁
3: 了。哦，那挺好，那
1: 可
3: 那我觉得可以了。
1: 对
3: 对，
1: 我觉得写的还可以
3: 啊。
5: 11、12可以是吧？
0: 对对对，您这个年龄92周岁了，咱们餐后两小时血糖在10毫摩每升左右可以。
5: 哇，我做不是11、12的呀。
0: 那您这个年龄我觉得也可以。
1: 对，
3: 您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是吗？想再降降吗？
5: 没有，我的别人不对，我最高的我吃饭一般都是11、12的时候多。
3: 有的时候高的时候13，一般是11、12的时候多是吧？
5: 对。
3: 也还行，是吗？可以啊，因为他这血糖嘛，他也跟咱们这个年龄相关。我打一个不太当的比方，这就跟这个零件一样，是吧？他肯定越新，我们要保养的，它控制的更好。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它自身就会有一些磨损，是吧？有一些损耗，然后您再控制一下，我们这个专家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您要愿意往下控控，也可以，这样也行了。
5: 11、12可以是吧？
3: 可以。
5: 我最高到过14，我少很少。
3: 这样波动可以吗？也还行。
5: 11、12问题不在哪是吧？
0: 对，平时如果说在11、12可以，但到14就有点高了，需要平时的话您注意一下饮食。
5: 那个13、14的时候不多，都是11、12的多。
3: 可以，您就继续这么控制吧，自己再调一调，再要求一下自己是吧？要
0: 管住嘴，迈开嘴。
3: 迈开嘴啊！
0: 管住嘴，迈开嘴。
5: 你俩个医院，你们。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医大医院。
1: 医大哦，那行了，我。啊，走了，好了。
0: 嗯，
1: 这一身是问题不大是吧？
0: 是的。
2: 再有了，给您一个小建议啊，您看看您十三、十四的时候，你当时那天吃的什么饭？
0: 嗯，
2: 如果说是喝粥啊，还有面条啊、饼类，碳水特别多，那肯定血糖它就上去。
0: 嗯，
2: 那你就稍微控制一下。
1: 我早晨啊，你听啊，我早晨一般的饭，早晨一般吃点馒头也吃不多，然后这个我这个熬粥啊，熬的是盐饼皮儿。盐饼皮和这个山药都，咱们不是我们咱们是普通山药，
0: 嗯，
1: 都是那个毛山药、长山药。
0: 嗯，确实是总体来说，您这个控制的是可以的了啊，不错的了啊。如果您再有具体的问题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跟您多聊了。您可以哎线下找到医生来就诊，是不错的。您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保持着。要是觉得那什么时候高了，就自己调一调，看看哎那天我吃了什么了，导致它高了。再吃成您那十一十二的那样的，哎，这个食品就可以了，好吗？
1: 麻烦好了，麻烦你了。
0: 嗯，好，谢谢您的来电啊。看，这个只要我们有意识，是一定可以控制住的哈，是我们有办法的哈。最后还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也还想问问两位专家，因为对于糖友来说啊，这个糖尿病很可能我们会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慢病管理的过程啊，不管我们是日常管理也好，还是我们的用药也好，需要我们有长期主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花费也不低。这个比方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糖尿病的临床实验可以适合我们糖友去来参加的？因为临床实验能够参加的话，对于糖友的这个药费啊，还有一些接触一些新的前沿的技术啊，还都是挺好的机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2: 你看主持人就特别好，特别为听众那个来服务哈。其实现在呢哈，目前我们那个医院就是包括我这里糖尿病小组呢，正好承接了一个是中华护理学会搞的一个全国多中心的一个研究，主要是给患者可以免费佩戴那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的这个探头，然后来观察那个你的血糖波动情况。
0: 那我们那第一位阿姨是可以吗？
2: 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也
0: 有
2: 一些受试者入组的一些条件的
0: 啊。
2: 什么样的病人可以入呢？就是说只有二型糖尿病才行，
0: 啊，
2: 然后年龄是18到75岁之间，其次呢就是说近期呢他是没有得过脑梗啊、心梗啊这些急性并发症的啊，也没有酮症酸中毒，然后呢最近呢还没有去做核磁和拍胸片的这些计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以前是要求没有带过动态血糖监测的才能入组，对，才能入组到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来，名额一共24个，所以也确实是挺紧迫，可能一下子就会没有
0: 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吧，给我们的糖友啊也是就是提示一下，比方说愿意参加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医院的一些临床的研究哈，这个临床研究对于我们的患者其实是还是有好处的，一个是用药上您可能会享受到免费啊，你可以有一些前沿的技术您可以去体验，因为要配合人家研究嘛哈，哎，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哎我愿意参加就诊的时候呢，可以来问一问你的主治医生说哎咱们现在有没有适合我的一些这个研究我可以来参加的是吧？
3: 对，在我们科也是内分泌科有很多项临床研究，大部分人是在饮食和运动控制不佳的基础上，我们联合二甲双胍以后，如果说您的糖化血红蛋白仍然大于7，那这样的听众的话，如果有这样参加临床研究的意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科。有这种司美格鲁肽片，你看刚才说的好多人打司美格鲁肽针，但是我们有司美格鲁肽片的，还有这种双受体激动剂的、三受体激动剂的，等等，很多这种降糖药物的一个临床研究，免费用药、免费检查的这些，
0: 当然我们要能进组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责任是吧，应该要符合按照医生的一些要求来配合做一些事情哈，就凡事都是有两面性，大家也愿意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好，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两位专家的解答呢也让很多的听友受益匪浅，我们也希望每一朋友啊都能够好好的爱惜身体，就合理的饮食、规律的作息，然后心态呢也要平和，去健康安稳的度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如果再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线下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找到两位来进行线下的就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专家，谢谢。
2: 好，谢谢主持人。
3: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0: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1: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距离中考越来越近了啊，我们有很多家长呢也存在着一些困惑，比如说我的孩子在数学学习上天天也做了很多的题，错题本呢也整理了很多本，还挺厚，课本的知识点呢也背得滚瓜烂熟，但是每次模考的成绩总是没有那么理想，甚至这个估分和实际的得分差距还是挺大的，会发现简单题孩子也会频繁的丢分，压轴题呢可能直接会空题，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信心都被一次次的打击到。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资深的中考数学备考老师，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数学教师，优质课说课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安月鹏老师，来围绕考场答题的实操方法，来帮助同学们找准失分根源，落地提分方案。安老师下午好。
1: 陈
0: 青
1: 老师好。
0: 安老师今天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初三的考生，大家在数学的学习和考试当中会普遍存在什么样的现实问题？
1: 好的。结合呢中考阅卷和模考的一些大的数据，学生失分的集中在三大的现实问题，也是多数家庭的一个共性的一个痛点。第一个呢是考场答题节奏的一个混乱，时间分配的一个失衡，会做的题目没有时间作答，学生拿到试卷埋头就从第一题做到最后一题，前面选择题填空题稍有卡顿的就反复的一个验算，纠结太久可能一道比较基础的题验算就超过5-6分钟，
0: 就前面用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1: 对的。遇到中档的卡壳题呢，它死磕硬抠，硬生生的占用咱们做大题的一个时间，到后半段呢剩余时间不足，心态就比较慌乱，书写也就比较潦草了。原本稳拿的计算题或者基础题，因为赶时间的原因呢出现比较低级的一个错误，当然压轴题因为没有时间也会彻底的放弃。那么模考统计很多学生出现会做的题没时间写完，无故丢分能达到10分左右。
0: 哎呦，这还是一个就是占比还是挺多的是吧？
1: 对的。
0: 好，这是考场节奏没有把握太好，时间没有太分配好。还有其他的一些现实的情况吗？
1: 也有。比如说非知识性的细节失分也是居高不下。
0: 这是什么样类型，您详细跟大家说说。
1: 比如说经常有超过半数的学生呢失分和掌握知识的程度无关，全部源于审题书写或者步骤不规范等细节的一个疏漏。
0: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说其实这题孩子们会做，但是没有拿到分儿。
1: 可以这么说。那日常刷题呢他没有养成一个圈话题的一个习惯，读题呢走马观花，漏看比如说不正确、至多、整数、取值等限定的词汇，或者忽略一些分母不为零、二次根式、被开方数是非负、函数中自变量的取值范围、旋转、对称、平移中存在的对应关系等题干的一些隐藏条件。解题过程呢有的时候也随心所欲的跳步，解答题省略关键的推导过程，卷面书写杂乱，细节造成的无谓失分，单生可能平均能达到8-15分，也是学生考完分数之后估分和实际成绩出现10几分落差的一个核心原因。很多孩子考完觉得题目全会，分数出来之后大跌眼镜，根源全在细节把控上把控缺失。
0: 这是我们有挺多孩子会出现的情况。您一说我在想我上初高中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一看觉得自己这答案是对的呀，特别是对于数学来说是吧。然后等到 就能发现来说，哎，为什么老师这儿扣了我两分呢？然后一看，哦，原来就是中间的一个关键的步骤没写，所以导致于这个题没有拿满分，所以跟估分就会有一些不一样，这也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问题哈。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嗯，也有，比如说很多海量刷题带来一些弊端。
0: 嗯，
1: 就是孩子陷入一个死题型的套路的学习误区。
0: 嗯，
1: 只会机械的记用咱们固定的一个解题模板，不理解题型背后的知识逻辑。其实中考命题呢，一贯坚持母题改编、旧题出新的命题规律。同一核心的知识点，如果更换一下题干的数据、问题设问的方式，或是结合新定义、动点或几何无图等创新考法，学生便无法完成知识的一个迁移。比如最典型的就是无图的几何题型或者动点题型，学生习惯性的只写出一个答案，直接漏掉剩余的解，白白丢分。很多是课本上的定义公式，面对灵活的中考考题依旧是频频的碰壁，刷题的积累无法适配考场的灵活出题。所以家长的备考重心呢，也全部放在督促孩子增加刷题的数量，堆积的习题册，完全忽略了答题的习惯、答题节奏和审题细节的培养。孩子每天熬夜刷题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最终呢全损耗在考场失误中，辛苦付出沦为无效的一个付出。
0: 嗯，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长做出一些调整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的那份着急啊，我们特别能理解，而且我们特别在孩子这个冲刺的阶段说，很多时间我们是不希望孩子浪费掉的，是吧老师？
1: 嗯，
0: 家长会觉得说，你看你有这时间，你应该去多做两道题啊，多背点单词，多做什么什么。但其实呢，我们这样的方式方法可能对于孩子成绩的提升没有起到特别正向的一个引导，那家长就会觉得说，你看我也挺严格督促的呀，我也在用心的陪着孩子学习呀，但是孩子的分数确实没有那么理想。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这是家长的自我感动，是不是？就是自认为的，那也是孩子可能这个分数提不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们就调整一下方式方法哈，您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孩子现在的这个中考的冲刺阶段，我们家长不小心会踩哪些雷，会不小心进入哪些雷区呢？您跟大家说说，让大家千万得避开这个雷区。
1: 嗯，好的。现在是中考冲刺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
0: 嗯，
1: 那不少家长呢和孩子呢，确实陷入了努力却不见效果的一个焦虑。
0: 是的。
1: 刷了一本又一本，错题抄了一遍又一遍，像您刚才所说的，成绩始终在原地徘徊，甚至越刷越慌，
0: 就会很焦虑。
1: 很多时候呢，其实不是孩子不够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错了。

0: 所以结合大量的一个中考实践的一些案例呢，我梳理了初三数学备考中常见的一些伪的误区，帮助家长找准问题根源，跳出无效备考的一些陷阱。
1: 就是我们看上去很努力，其实是一种伪努力，是吧？好，我们先说说第一个误区。
0: 盲目追求的刷题的总量，忽视现实训练与答题技巧。就是很多家长和孩子把数学题分等同于多做题，就制定了满满当当的刷题计划，认为刷题越多分数一定能够稳步提升，却完全忽视了现实训练的重要性和答题规范性的打磨。在家刷题的时候呢，没有考场那个时间约束，往往慢慢悠悠的做题，遇到卡壳的地方呢就翻课本查笔记，甚至对着答案一步一步倒推，那思考的过程不受限制，正确率自然看起来比较漂亮。但是中考呢，我们一场考试是120分钟的限时闭卷考试，既不允许查阅资料，也没有无限的缓冲时间，平时缺乏现实训练的学生呢，进入考场后极易出现节奏的崩盘，要么前面会做的题磨磨蹭蹭，后面时间就不够用，大片题目写不完，要么为了赶时间就仓促作答，审题不仔细，计算失误，原本会做的题也频频丢分。那家长呢就要知道，刷题的核心目的呢，从来不是单纯的堆砌做题的数量，而是通过练习巩固知识点，打磨答题的节奏，规范解题的步骤。那么脱离了现实训练的海量刷题呢，就像无风的地方去练跑步一样，看似每次都能轻松冲线，其实真正到了赛场就很容易出现节奏的混乱，时间把控不当而崩盘。
1: 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跟孩子很头疼的地方，就是家长会说感觉平时孩子的这个数学学的也还可以，是吧？为什么每次就一到考试的时候就总是这个分数不太理想，然后孩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就知道了，可能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出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现实训练，还有规范我们的答题步骤答题技巧，那么可能在考试的时候孩子心态一慌，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做题的这个准确度。这是第一个误区，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样解决哈。咱们再说说第二个容易踩的雷。
0: 好的。第二个容易踩的雷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对错题的处理问题。我们错题呢只盯正答案，不深挖失分的根源。很多家长重视错题本，但错题本呢也流于形式。其实错题是孩子备考路上最宝贵的一个资源，很多家长也意识到了错题本的一个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却常常陷入只改答案不改问题的一个误区。很多家长在检查错题时呢，只核对最终答案的对错，孩子把正确答案抄在错题旁边就算订正完了，完全忽略了错题背后的真实的一个成因。但一边做错题然后原因从来不是单一的，是审题漏看了关键条件，看错了单位，还是解题步骤书写不规范，跳步导致失分，是计算粗心符号写错，还是知识点的概念的混淆，公式记错，是解题思路的错误，还是考场时间紧张而导致的失误。其实不同的失分原因对应的补弱方案完全不同，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失分的原因是需要孩子们总结到错题本上的。
0: 对的。而现实呢，咱们是只改答案，不对错题进行分类复盘，不深挖失分的根源，同类错题就会反复的出现，耗费大量的时间整理的错题本呢，最终也只沦为一个摆设，根本起不到查漏补缺、规避同类错误的作用，孩子的失分问题也会陷入反复出现失分循环往复的一个死胡同。
1: 就看上去我们在整理错题的时候也挺认真的，我们也分析的挺认真的，但其实就是没有分析到点儿上。我们需要把这个错题的失分的这个原因啊分析的更清楚一点。好，我们知道这个错题应该怎么样来整理了。第三个雷区又是什么？
0: 第三个雷区呢，就是考试一失利呢，很多家长就一味的指责和批评，缺少考后试卷的拆解和复盘。
1: 哎呦，这个爸爸妈妈可得仔细听啊，因为我们有的家长其实说到这儿也挺委屈，说我没。

0: 没有在指责孩子呀，我没有在批评孩子呀，但其实可能是我们那个话说出来，孩子他接收到的他就是指责和批评，对吧老师？
1: 对，
0: 嗯，您快说说家长容易
1: 说
0: 啥。
1: 很多时候有的家长会，你怎么又粗心了，
0: 嗯，
1: 上课都学了什么，这么简单的题都做错
0: 这个话真的经常听，
1: 就是平时不用功考试才考成这样的，
0: 家长会说都是你平时刷手机刷的，
1: 嗯，
0: 然后考试才考成这样的，就是这话太容易就顺嘴说出来了，是吧？
1: 对，所以这种情绪化的一些指责呢，其实不仅打击孩子的备考的自信心，
0: 嗯，
1: 还会让孩子陷入焦虑和自我否定中，一上考场呢，就心态紧绷，大脑空白，原本会做的题也频频出错，心态失衡。又进一步加剧了发挥的失常，形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很多家长很少也能静下来，让和孩子一起拆解咱们试卷，进行深度的一个复盘。
0: 嗯，
1: 那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只盯最终的分数，
0: 是，
1: 却忽略了试卷背后传递的关键信息。你比如说，这次试分到底是知识的漏洞，还是考场答题策略失误？
0: 嗯，
1: 是审题的问题，还是时间分配的问题，是计算粗心，还是解题步骤的不规范？不做精准的一个失分的归因呢，就无法针对性的补短板，孩子的问题只会越积越多，下次考试呢依然会在同样的地方摔倒。考后试卷的复盘其实从来不是简单的改错题，而是帮助孩子找到失分的一个病灶，制定针对性的补录计划，这才是模考最大的价值所在。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错题的整理是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进行的，不仅仅是说我们把这个错的题我们给它改对，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分析这个原因。
1: 嗯
0: 嗯，好，这个分析原因的这个是从我们家长这儿开始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做的。我们看看孩子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考试的分数不理想，是里面哪些没有学会，哪些是因为步骤没有完整没有规范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进行分析。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误区，还有其他误区吗？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孩子刷题刷多，还有一部分比较熟悉的题，
0: 嗯，
1: 那熟题作答全对的他就盲目的比较乐观，而忽视了有的时候中考辨识命题的一些陷阱，
0: 就是有点想当然了，是吗？
1: 嗯，对的，是这样的。
0: 嗯，
1: 很多孩子他在曾经练习过的原题同类型的题目时正确率很高，
0: 嗯，
1: 家长也比较高兴，默认为自己的孩子这一部分的知识点已经完全吃透，
0: 嗯，
1: 从此呢放松了一些警惕，甚至觉得这类题已经稳了。但是中考命题的核心特点就是恰恰是原题的辨识，条件微变，命题呢也最喜欢在学生熟悉的题型上去做些文章，比如说改动一些关键的数据，变换设文的角度，隐藏一些限制条件，甚至调换一下已知和结论的位置，用熟悉的面孔来设置陷阱。
0: 嗯，
1: 如果孩子只靠固有的记忆进行作答，看到眼熟的题目就不认真或者重新审题，不重新推导，而是直接套用原来的解题思路，很容易掉进命题的陷阱。比如说把一些求最大值改成求最小值，
0: 嗯，
1: 把等腰三角形的腰和底调换顺序，或者把一元二次方程的参数的条件隐藏在题干当中，看似这些微小的变化呢都会导致解题思路的完全不同。很多孩子就站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题目上面，明明练过做过却依然丢分，根源在于对辨识命题的忽视以及审题习惯的一个松懈。
0: 嗯，这个是很多孩子会出现的这个问题，一考完试试卷一发来以后直接拍大腿，是吧？
1: 嗯，
0: 哎呀这个题我觉得我没问题啊，但是你看他就是让求什么什么，我给看成了什么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审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算是这个题你很熟，也得一字一句的圈化一下关键词把这个题给审出来，不要想当然哈。第四个误区让你丢了很多的分。好，还有其他的误区吗安老师？
1: 嗯，最后我想谈一谈就执着攻坚压轴难题，本末倒置的放弃基础保底的一些训练。
0: 嗯
1: 嗯，部分家长和孩子其实有的时候陷入了难题的执念，过度的看重试卷最后两道压轴题， 把提分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功课难题上，甚至逼迫孩子耗费大量的课余时间死磕偏难甚至怪题，反而轻视了试卷当中的中等题和基础题的得分。所以在中考数学试卷当中呢，一般我们会超过80%的分值呢都集中在基础题和中等题当中，这些题目才是决定总分的一个底盘。如果孩子在基础分上频频丢分，比如说常见的计算失误，审题漏条件，步骤不规范，即使咱们在压轴题上拿到少量的分数，整体成绩依然难以提升。所以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仅占卷面10%-15%难题上，却放着占大头的基础题不管，这是典型的一个本末倒置的问题。我们备考的核心原则应该是先保基础分，再冲拔高分，先把选择填空以及解答题的基础部分练到0失误，再把该拿的分稳稳拿到，再根据着孩子的能力有选择的咱们突破一下压轴题，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难题，最后反而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0: 哎，这个是我们家长认知上特别需要调整的。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总觉得说最后的压轴题是这个拉分题，是吧？就是好像我答对了后面的这个题，我的这个分数就还挺漂亮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前提是你前面的基础分不能丢分。如果说我们孩子的这个数学成绩本身它不属于特别拔尖的，就属于相对来说中等或者中下的话，那么其实大家抓住这个基础分这80%，如果要是都能拿到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已经是挺不错的一个分数了，是吧，老师？
1: 确实。
0: 如果我们确实有余力，我们可以把这个压轴题答会。当然，我们孩子一定是要答的。但是如果要是说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余力，我就抠那么多的偏题、难题、怪题，我们没有办法实现说这个卷子的分数能够提高很多，还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基础题和中档题上。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你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数学老师、优质课授课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安月鹏老师，来跟我们初三的考生啊，在这个冲刺的阶段，当然我们也跟家长说哈，就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防止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科丢分。刚才说到了啊，我们有很多家长在这个阶段甚至比孩子还要紧张，比如说也会严格的督促孩子来学习，自己呢也非常用心的在陪着孩子学习，但是会发现效果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就会陷入到这个焦虑的过程当中。刚才安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我们会一不小心踩进一些雷区，那我们要避开这些雷区，就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啊，我们家长可以来做出调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配合孩子，来完成，比如说分数的提升也好，或者说答题技巧的更加完善也好呢？安老师，
1: 那么下面呢，我将从考场的时间规划、审题、避坑、书写、难题、几何、复查、熟题、分题型这几个短板呢，进行一个逐个的一个拆解。
0: 好。
1: 然后第一个实际操作呢，就是我们可以训练先易后难的一个答题的节奏。固定时间的分配，那么落实呢3分钟跳题法则。
0: 也就是说，孩子们现在在进行刷题和练习的时候，就不能说不限时间的这样来做题了。就只要是练习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这个限时的一个训练，是吧？
1: 确实。
0: 那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大概怎么样安排更合理一点，效果也会相对更好一点。
1: 好的。那么家长呢，咱们每周可以安排2次的一个限时全真的模考。严格对标咱们中考的时间。其实中考数学的试卷划分呢，我想给家长说一下，让大伙儿清楚它的基础、中档和压轴题大部分是哪一个几个题。第一个基础题呢，一般情况下是选择题的1到8题，填空题的13、14和解答题的17到20。那么中档题呢，一般情况下是第9、第10，或者填空题的15或解答题的19到22。那么压轴题一般选择就是填空题的第12题，选择题第12题，填空题的第16题，以及最后的2道解答题。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类型的题里面，它都会分基础、中档和压轴。
1: 对
0: 啊，不是说都集中在后面，是吗？
1: 是啊，就是每一个类型里边是越往后，它的题目会越来越难。
0: 前面都相对来说是基础和中档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家长就知道了题型的分布之后，针对我们孩子的这个学数学的水平，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侧重。
1: 是的。像我们基础题呢，一般情况下用时大约在40分钟左右，那么中档题啊，一般在50分钟左右。那么压轴题虽然难，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把时间放的稍微压缩一些，就是30分钟左右。这是对于咱们大部分同学而说的。当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比如说我们孩子思维特别敏捷。

0: 对吧？特别快，那么可以压轴题的时间稍微放长一些。那么在现实模考当中，我们要落实两大铁则，一个是卡题三分钟没思路，我们立刻做个标记，然后跳过。后期我们把题都做完之后，我们根据题目的难易程度再进一步的逐个的解决。第二，开考前一分钟，我们可以通览一下试卷，标注一下难题和易题。那么在家模考时呢，孩子像死磕难题应该立刻叫停，强制跳过，养成一个止损的习惯。
1: 好，这是我们在现实训练当中有舍有得的地方哈。我们该舍的地方恐怕适当的确实是需要舍一舍，当然那得到的这个分数我们大家在做的时候也不要说我再回来再检查这样再做，其实我们就争取做的时候一遍我们就给他做对就成功。
0: 是的。
1: 好，您接着分享。
0: 那么第二个实际操作呢，我们可以落地三步审题法，坚持动笔进行勾画，深挖题干当中的隐含条件。那日常做题要求咱们孩子呢动笔去勾画咱们题目当中的关键词，强制落实审题三大步。那第一步是我们先通读知题意，第二步呢我们圈化一些限定词，你比如说至多、不正确、整数解等。第三步呢就是深挖这里边当中的隐藏的条件，比如说有些的分母不能为零，根式它具有非负性，还有自变量的一些取值范围，比还有一些隐藏的数量关系。那么家长呢抽查孩子试卷圈化的痕迹，如果没有圈化关键词，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孩子去重新做题目。从日常练习改掉审题走马观花的一个坏习惯，大幅减少漏条件失分。那么我们一定要牢记慢审题快做题。
1: 我们家长其实不用变成数学老师，我们不用辅导孩子说你这个题该怎么做，是吧？我们就是在纠正孩子的这种比如说审题习惯这一块，我们可以帮助孩子一起。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做完这道题之后，那这题目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那恐怕他在审题的时候或多或少他就会有一些审不太清楚的地方。那我们画出来了，圈画出来了，可能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这样我们就减少说考完试拍大腿的情况出现是吧？好，再说说第三个实操。
0: 那第三个实操呢，就是我们四大命题的陷阱常态化自查，建立错题避坑的一个清单。那么结合中考的高频的一些易错陷阱呢，家长可以督促孩子建立个人避坑的自查清单，刷题结束那么逐项的进行自查，比如说常见的分式题型，那么必查分母取值。方程题型，那我们可以查一下验根。函数，那么锁定自变量的取值范围。一些几何题型呢，那排查多解的这种可能性。那重点区分临值陷阱、概念陷阱、漏解陷阱和情景文字陷阱这四大类型。面对文字量较大的应用题呢，那训练孩子提出无效的铺垫文字，快速提炼出有效的一些数学数据，然后把题干干扰信心给它去掉，抓住这里边中的本质关系。实操四呢，我们可以硬性的规范书写的一些格式，合理使用草稿纸，掌握科学的改错方式，贴合阅卷的一个采分标准。规范使用答题区域，那么我们一定不要过界作答，可将答题区域答题前呢先用竖线进行一个分割，便于我们有错时有足够的一个空间进行修改。中考数学阅卷按照步骤再行进行采分，书写规范直接决定步骤分的一个得失情况，明确书写硬性要求，比如说一些计算题我们可以首先看它有没有写解。几何证明题有没有写证明，
1: 这都是虽然特别基础但是很重要的一些这个步骤，
0: 以此呢咱们来警醒孩子们，其实我们就是有规范的意识。能禁止呢不写条件直接写答案，或者随意的跳步。那最终答案我们也可以必须要化为一个最简形式。当孩子们出现数学错误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在错误的地方大面积涂灰形成了黑疙瘩， 尽量我们是只用单横线划去错误内容，那么就近写出正确答案即可。推荐大家呢，把公式前置答题法，先书写对应的定理公式，再代入数值运算，这样呢完全就契合阅卷的得分逻辑，稳步抓取咱们步骤分。
1: 哎，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有的孩子啊，就是他在规范书写这一块要相对来说弱一点，然后呢可能思维很灵活，题做的也不错，但是每一次都拿不到全分，甚至每一次可能都会因为书写啊或者步骤啊扣点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更重要的是需要把这个步骤的规范啊，家长帮助孩子一起来再规范一下，这样的话其实恐怕比我们刷大量的题要好操作很多。接下来安老师再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实操吗？
0: 行，我接着给大家分享。比如压轴大题的分层抢分策略啊，不控卷，分步写过程也能拿到咱们一些步骤分。那么这时候咱家长辅导的第一原则是保第一问，争第二问，抢第三问，去伪存真啊。像压轴题当中我们常见的就是去识别这里边中所存在相似或三角函数等基础模型，用熟悉的方法解决陌生的问题，哪怕咱们无法算出最后结果呢，只要罗列已知条件，写出相关公式或者画出关键的辅助线，逻辑清晰的过程就是通往分数的一个桥梁。常见的还有新定义的一些题型，咱们可以固定三步训练。第一个，我们先读懂定义，然后进行特殊值的一个试算，最后呢我们可以再总结通用的一些解法啊，坚决咱们杜绝一些空白作答。
1: 这个也是算是我们一个答题的小小的技巧，就是大家能想到的，比如说公式啊，比如说你能够知道的一些你想到的一些解题的这个步骤，你都可以写到上面。其实有的孩子他写上了，或多或少可能就会拿到一点分数哈。如果你要是说空着卷的话，那恐怕真的是一分都没有。所以说压轴题大家不用说我非得要把最后的那个结果给他算对了，每一步我都得就是算会了。当然对于就是拔尖的孩子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相对来说中档的或者是这个中下层次的孩子来讲，我们把我们会的写上，这也是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训练的。好，安老师还有吗？其他的方法？
0: 那么下面我将说一下巧构辅助线来破解几何问题。像有意识的咱们要连接的是特殊点，比如说常见的圆心、切点、中点等，采用做垂直辅助线画倾斜为直的一个核心的技巧，将原本倾斜复杂的未知条件转化成可计算的一个直角关系，还有一些分割图形、做平行线等一些辅助方法。那么几何题呢，我们熟记16字的口诀啊，欲角分线做垂线，欲中线造中位线，欲折叠用全等，欲旋转往往找等边。那么并且有四类常见的辅助线，比如连特殊点做垂线，割补图形做平行线。那么这是以四类辅助线为切入点，家长可以每天让孩子练3道这样的一些几何小题。
1: 不用太多啊，把这个我们的口诀记熟，把我们的这个套路记熟，其实几何题也就攻破了哈。好，您接着分享其他的方法。
0: 另外是三类复查方法，那么居家常态化练习来固定咱们自查的顺序。那日常作业呢，模考结束，往往我们需要预留5到10分钟的一个自查时间。掌握三种高效的复查手段，比如说换思路验算，同一类题目我们更换不同的解题方法来核对答案。第二个是答案反向的一个代入，把最终结果带回题干，检查是否满足所有的一个限定条件。第三个检查方法就是靶向的一个排查，就是聚焦个人高频易错的定向一个检查，重点核对比如说计算的符号、答案的最简形式、取值的范围，固定咱复查的顺序，往往是优先核查基础的计算题，再逐一复盘中档压轴题，优先咱们保住基础分和中档题的分数。 另外一个实操八呢，我们是从熟题辨识的一个专。

0: 反向训练，跳出原题依赖的一个陷阱。
1: 嗯，
0: 很多孩子原题做的滚瓜烂熟，一到辨识题就丢分，根源是依赖记忆性的一些解题，而非真正的掌握方法。遇到孩子做过的原题，家长可以微调咱们题干的数据，修改限定条件，把原题改编成辨识题，强制孩子重新的审题，从头推导，杜绝咱们凭印象做题。也可以让孩子每天给自己讲一道题听。
1: 嗯，
0: 其实用讲题倒逼他梳理咱们思路，暴露漏洞，真正也能做到讲能生疑，讲能生会。
1: 哎，讲的这个方式方法很好，孩子有的时候你让他做，他在这个初中的年龄段，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对着干哈。但是我们家长可以让孩子，我们变成学生，让孩子变成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因为很多孩子很愿意分享，在讲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发现哪个地方，讲不出来，那自然是没太学好，还可以再去到那个地方，再把它再巩固哈。还有其他的一些好方法吗？
0: 还有，分题型，咱们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选择题当中可以去练习排除法、特殊值代入法。
1: 嗯，
0: 拒绝咱们小题大做、巧做快做，咱们可以得到高效的一个得分。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要在前面的这个选择题上占用太多的时间哈。
0: 嗯，
1: 所以这些针对性的训练，这些方法大家要掌握。填空题呢？
0: 填空题我们可以严控细节，注意单位还有自变量的端点的一个取舍问题。解答题呢可以拆分步骤，分步写过程分，抢步骤分，等等这些一些训练。另外呢还有六大的失分短板专项的一个补强，我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1: 好。
0: 比如说审题差我们可以坚持圈化。概念混我们可以每日梳理一组一混的一些公式。计算粗心呢我们可以分步进行验算。步骤残缺呢我们可以对标标准答案补全咱们步骤。漏解情况呢咱可以分类画图。那么畏难我们可以拆题写步骤。分步得分。其实我们应试的一个总的准则呢就是稳中求快，快中求准，准中咱们求全。
1: 这十大实操方法，家长可以针对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来试一试哈，看看是不是效果还是挺不错的。那接下来安老师再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哈，就是您在日常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方法落地到孩子的日常的学习和备考当中，实际提分的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就是分数提升的不错的孩子的实际的案例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0: 我结合往届的一个真实的考生案例方面，咱们大家呢对标进行参考。比如说以前有个初三的学生小张，平时数学的基础比较扎实，习惯不会的题呢爱死磕。后续大题呢常常没有时间完成，那么家长按照咱们实操方案，每周咱们进行两次的现实模拟，落实3分钟跳题的这个规则，坚持一个月之后呢，模考能稳定在108分多。中考数学考得特别好啊，112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方法得当了，对于有的孩子来讲，就是提分真的是很快的哈。还有其他的一些案例吗？
0: 还有一个女生女同学。他那个知识点呢掌握是比较优秀的，但是每次的审题好出问题，一些隐藏的条件挖掘不出来，还比如说一些计算上的分式题常常忘记分母不为零几何无图题呢他只写单解通过咱们模考固定呢基本上丢分在8到10分左右。那么家长呢每天审题的时候检查他的圈化的痕迹，做题后对照咱们他自己所制定的避坑清单进行自查，那2个月之后呢细节分基本保持在2分之内，10分2分之内，中考最后的分数是115分。
1: 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发现孩子比如说分数不太理想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哎呀这可能是没太学会，但其实有的时候对孩子不是说没学会，而是这个细节和审题的这个方面失了分，这个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好改也不好改，因为这是他可能长时间的一个习惯。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他确实能把这个

0: 失分的细节给改掉，那我们提分也真的是还是挺快的哈。还有其他的案例吗？再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嗯，还有最近的一个男生，他的刷题量呢特别大。模拟考试呢，遇到改编原题的时候，凭固有经验答题，往往忽略咱题看的一个改动。
0: 嗯，
1: 往往是填空题，或者全错，或者解答题当中也是全错。
0: 嗯，
1: 后期家长刻意呢改动原题的条件进行辨识练习，然后改掉惯性答题的陋习。那么强调整理和复盘，以及他经常让孩子讲给他听。
0: 嗯，
1: 后期呢模考的。熟题失分率基本上能清零。
0: 嗯，这孩子他有的这种固有的思维和固有的这种习惯形成了之后，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其实改变起来还是挺难的。但是我们家长不用着急，就是我们在跟孩子一起来改掉坏习惯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首先有耐心。第二呢，就是当孩子他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对孩子有信心的哈，就是不要说我们想当然的觉得说孩子一下子啊，通过我们的方法就能改变怎样怎样，只要他慢慢的在改正啊，那么这个状态就是非常好的。那考场上，很多孩子可能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孩子会在考场上很慌啊，或者是平时学的还行，然后考场就发挥的不是特别好。您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这一段时间啊，冲刺前的这几天很关键的时期，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来做好这种考场上的应急准备呢？
1: 嗯，好的。那么考场上基本上分四大考场突发的一些问题，配套的应急方案呢，那么家长考前可以反复的叮嘱孩子，比如说我们开考前的心态比较紧张，大脑空白，那么可以立刻停下笔，那花一分钟，我们可以先通览一下，浏览一下试卷，优先呢，我们做几道比较简单的选择题，能快速的找回手感，平复咱们情绪啊，那么切记那么硬啃难题。
0: 嗯，
1: 也可能是中途比如说某道题卡壳超过三分钟，那么咱可以把这道题先做个标记，先跳过它，绝不要恋战，全部做完剩余题目后再回头处理，咱们优先保住基础题和中档分值。答题卷面的一个写错，有的时候会大面积的进行涂改那么一定要遵循的修改规范，只用咱们单线划掉错误内容，就近书写咱们正确答案，切记涂黑，涂成黑疙瘩，避免咱们卷面的一个失分。突发四呢，就是剩余十分钟还有大题如果没有写完
0: 啊，对，这个时候孩子会很慌。
1: 那么咱可以优先放弃咱们压轴的最后一问，优先咱补充咱们中档题的一个做题的步骤。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罗列一部分公式，已知条件那么争取拿一些步骤分，千万不要空题。当然我们补充一些居家的一些应急演练，那么家长模拟现实考试，那么可以突发卡题场景，让孩子去进行咱以上的操作，训练孩子临场跳题取舍的一个应急习惯。考前一周呢，咱每天模拟一次突发的情景。其实中考数学比拼的还是全局的一个把控、细心、规范和心态。也希望各位家长咱放下焦虑，从今天开始呢，落地实操方法，把日积月累的刷题实力呢，转化成咱们卷面的分数。也预祝咱们所有初三考生中考旗开得胜。
0: 好的，谢谢安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大家如果想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安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上一组能源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大家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直播节目，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先祝朱老师节日快乐
1: 啊，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也做一期特殊的节目哈。我们的主题叫欢度六一，拥抱内在小孩。其实说的这个主题呢，我们也说给大朋友听，也说给小朋友听哈。说给爸爸妈妈听，也说给孩子听。
1: 对，
0: 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大人也在给自己来过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其实也非常向往这种就是小朋友的这种节日和这种生活
1: 啊。因为做小孩很好呀所以呢，我们既要把自己的小孩养成一个快快乐乐的小孩，也要让自己有一个做小孩的能力。因为小孩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0: 来我们先来说说哈。
1: 首先呢，我们不用承担生活压力，在孩子小时候，因为有人给我们顶着，衣食住行都不用操心。
0: 对
1: 啊，爸爸妈妈都会给我们照顾。那么我们每一个大人其实也渴望这样的嘛。当我们承受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以后，发现前面有一个山挡着挺好的。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呢，小孩犯错误容易被包容，他还小呢，他是小孩子，常常这样说。
0: 是的。
1: 还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哭闹，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嘛。那我们大人不能通过哭一场就实现了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但是孩子是可以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小孩的快乐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小孩们看蚂蚁就很开心。
0: 对，
1: 我们出去玩可能更多的是看山看水看风景啊那小孩不是，他可能一条小溪就可以玩很久。
0: 是
1: 啊，一个蚂蚁也能够让他特别的开心。所以小时候那个快乐的成本很简单，低成本的快乐会很多。然后当我们长大以后，可能这种快乐就变得没有那么容易满足 了。对啊。然后第四个方面呢，小孩的时间多自由啊哈，大部分的时光都是用来成长的。然后我们做了大人以后，可能很多时候要做一些必须做而不是想做的事情，
0: 可能我们有些身不由己的事情，是吧？
1: 对，小孩子的世界呢就更自由一些。然后第五个方面，我也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就是一个人有童心，并不是代表他的年龄，而是对这个世界对生活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探索的欲望。
0: 确实是小朋友的特权，让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非常的羡慕。所以我们长大之后哈，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变回小孩子。那这样一个日子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变回小孩子哈。但是我们其实说到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孩子的这个情绪可能不是特别好控制，可能孩子就是情绪失控的会多一点哈。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情绪这一块变得越来越能够控制情绪，不是说不能发脾气，不能有各方面各种各样的情绪，而是说我们能够更好的自我调节一下呢？
1: 首先我们有一个常识，孩子的情绪为什么不能像我们大人一样收放自如，这跟他的大脑的发育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常识叫做接受孩子的情绪没有那么稳定，因为他没有发育好，而不是他随意的大喊大叫的。等年龄到了一定的程度，你比如过了青春期以后，17、18岁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变得稳定，而不是因为他故意在找茬，或者说故意想找麻烦，是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那至于说我们怎样能让孩子的情绪稳定一些，既有小孩的好处，也没有做小孩的坏处，既可以享受孩子带给我们的快乐，又不用去那么操心孩子处理孩子的情绪，那还是需要我们有一颗稳定的心。今天我们讲到一个词叫内在小孩嘛，就是我们每一个内心可能都住着一个童年的孩子，那个时候没有被处理好的创伤啊，然后一些情绪啊，可能在类似的情境下又会 又会被唤醒。那也许孩子在这一刻的这种感受是我们的感受被唤醒了。你比如说孩子爱哭，那也许我们小时候收到的信号就是小孩不要

0: 要那么爱哭，爱哭的小孩没出息啊，或者是说你总是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啊，我们就会让孩子把哭就缩回去，不要哭了。
1: 就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作为大人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作为爸爸或妈妈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很在意孩子的这个爱哭的点。
0: 嗯，
1: 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童年的时候
0: 没有被允许哭
1: 哦
0: 啊。那还有就是他在哭的时候唤醒了我们的无能感啊，他哭了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想让他停下来，他不要哭了，我就不会觉得我自己那么挫败了。所以这时候其实与其说我们在处理孩子的情绪，还不如说我们在处理大人的情绪。
1: 嗯，
0: 啊，我们为什么那么不想让孩子哭？他哭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麻烦。那这个麻烦是什么呢？
1: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啊。是，那有时候孩子不是有时候，其实当孩子的情绪流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流出来。他哭，那好，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这是我们能做的，就把他的情绪复述出来。难过也是一种情绪，悲伤也是一种情绪，不是因为有正或负而不要它存在了。情绪没有好坏嘛。
1: 嗯，
0: 那可以陪他。你这时候我们大人能做的，当他不稳定的时候，就是稳定的陪伴。
1: 嗯
0: 啊，那这个稳定来自于我们内心的稳定，
1: 前提是我们需要稳定。
0: 嗯，
1: 刚才你提到的一个点，我觉得作为我们有很多的听友，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通常会说我们不要有坏情绪。
0: 嗯，
1: 就其实情绪它不分
0: 好坏。
1: 就是如果我们大人比如说也有了我们所谓的叫坏情绪，比如说除了开心之外的一些情绪，我们都容易定义成坏情绪，是吧？
0: 对。
1: 那我们有了这样的情绪之后，我们又可以用什么样更好的方式来排解我们的情绪呢？来化解我们的情绪。
0: 我觉得爱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的爱好。就我们也知道自己当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做什么都不容易做下去，
1: 就是心很浮躁，
0: 因为
1: 我会有那种感觉。这个事情下一步比如说该做什么了，然后这个突然来了一个事情，哎呀，你就怎么样也静不下来这个心，说去往下走这一步。
0: 所以我们就是从内心上先去接受这个有一个爱好，刚才我们又回到这一点啊，就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去用脑子去做，可以用肌肉记忆去做啊。你比如说听音乐呀，或者是跑步呀，像这种事情又能够让自己身心很愉悦的事情，我们先做起来，在这时候先让心静下来。那么静下来以后，我们再分析我们这一刻为什么会很烦。那么我们可能刚开始就会觉得没有缘由，我就是最近很烦。其实所有的烦，只要我们没有到病的状态的话，都会有原因的。因为某一些或某一点小事儿就会触发我们的情绪。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意识到哪件事让我很烦，而这件事让我很烦是触动到了我哪一个点。是我不被重视，我没有被看见，还是我被针对？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也许在客观看来不是这个样子，或者说我们跳出来看这个事情不是这个样子，而我们有，这时候就去关注自己的感受。哦，我觉得我这一刻是无能感被唤醒了，我这一刻觉得被欺负了，我这一刻会怎么怎么地了。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个原因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的情绪为什么不好了，那你就和这个情绪在一块待一会儿呗。哦，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有点无能。那么这种无能感是怎样来的？我们需要去再去申诉一下。那也许是我的某一个创伤的点，哎，我前几年的一个事情，或者是说小时候的一个事情。那么这时候和自己的情绪待一会儿，不要急着赶他走。我们其实知道啊，任何一种情绪都有好处。你比如说难过能让我们更坚强，更不容易被打倒。
1: 对，
0: 那还有这种烦其实就是焦躁嘛。那这个焦躁会让我们有一种动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它其实本身是我们促进我们前进的一种动力。
1: 对，
0: 所以从我们内心先不要去赶走它，你越和它对抗它就越会回来。你看不是马上中高考要来临了吗？
1: 真的是，
0: 这也是孩子们本身的一个问题。当他去觉得哦，我很担心这个考试，我害怕的时候，那么这种害怕他就去赶走它，我不想让我自己害怕，不想担心，
1: 这个害怕就变成了一种烦躁。
0: 对，他还不如去接受它。哦，我知道你有一些害怕，我接受我现在的害怕。害怕也是我的一部分。那么一般有这样的暗示的时候，他不和害怕抵抗，害怕的力量也就小了。对于我们同样也是不和坏情绪去对抗。
1: 哇，这个方法真的很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刚才我说到的这些情况，然后呢我就会发现你越抵抗的时候，或者你越跟自己说我不要这样的时候，反而这个情绪它其实是就是走不开
0: 啊。对，
1: 它一直就是好像在困扰。
2: 北京时间3:00。
3: 在河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述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在节目里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闲言少叙，其实呢咱这节目里边闲言碎语可不少啊，经常是从一件很小的事儿，甚至一个词儿，咱们就勾连一些题外话。评书里边这叫闲白，故事节目里边这叫勾连。其实按照您的听觉习惯来说，但凡是一个节目上了一个小时了，中间插播这么两三首歌啊是很正常的。可是我这儿呢到了话筒跟前就成了话痨了，不愿意往里边插入歌曲，因为您各位的时间都很宝贵。那既然是大驾光临到了咱这节目，我就愿意多说点。要想听歌的话呢，咱这节目后边就是越听越经典，人的节目就是以歌曲为主，我这儿呢就尽量的多给您说故事，不往里边掺沙子攘水分。
3: 晁错为何非要把袁盎置于死地？被贬为庶人的袁盎想出了怎样的连环妙计对付手握重权的晁错？身为曾经的吴国丞相，袁盎有何平叛七国之乱的良策？晁错的父亲为什么要服毒自尽？景帝同意用极刑杀死晁错及其全家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面对梁王十万火急的求救和景帝的命令，周亚夫为何按兵不动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昨儿节目当中呢给您说到，晁错这儿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建议汉景帝要削藩，先捡着软柿子捏一遍，大个儿的藩王，比如说像吴王刘濞那种的，没敢动他。可即便如此，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厉兵秣马直奔长安而来，这时候晁错竟然是慌了神了，他的表现一点也不像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先是建议汉景帝，您去御驾亲征，我呢就原地不动了，总揽朝政是坐镇长安，还提议啊，既然他们造反了，先割几块地方给他们吧。真正的成熟的政治家，那是未料胜先料败，提出了一项政策，如果说这项政策落实不下去，出现反弹，那该怎么办？还有没有没想到的地方？你总得是善后啊，比方说你给皇帝提议，咱们要整治贪官，说怎么整治呢？咱们把这些贪官呢，全给他宰了，全给他杀了吧。可问题是，后世的朱元璋这么办过，是能起到震慑作用。明朝法律大诰当中就有这么一项酷刑，叫剥皮炫草，也叫剥皮食草，把人皮啊完整的给它剥下来，做成袋子状，往里边填充稻草，把它悬挂起来示众，强力的震慑那些贪腐的官员。
4: 朕会见到一个杀一个，朕要杀尽天下贪官，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来人，看，将韩夺楚剥皮宣草刑夷其三族。
2: 可最终的结果呢，用朱元璋自个儿的话来说，这贪官的头啊就跟那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于是你把这问题刨到根儿上，大明的官员工资太低了，一个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月薪是7.5担大米，也就是大概1700多斤吧，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的话3-4千块钱。可问题是人家知县的权力大呀，俗话说得好，抄家的县令，灭门的知府，一个县令动动嘴儿，我做出

0: 如下判决，把王寡妇家里边56亩地就给了王大财主家了，王大财主再给县令送礼就行了。也就是说呢，手里边权力大，本身得到的工资又少，他肯定给这个权力找寻租空间呢。综合以上，我们又得出结论，哦，光靠杀脑袋砍头不行，还得给官员们加工资。加工资行吗？雍正皇帝如果活着，他肯定说着不行，养廉银养不出廉。说这些是想表达什么呢？任何一项大的政策的推出，你会想象到它好的一面，但是你也得为它坏的一面做打算做准备。而对于晁错来说，那我为了谁呀？我忠君爱国，这些诸侯王的势力太大了，中央都管不了了，必须得削藩。可如果再追问一句，削藩如果对方听了还则罢了，如果对方反了怎么办呢？晁错这傻了，反了让皇帝打他们去，朝廷有军队呢，让陛下御驾亲征。列位您琢磨琢磨，这像话吗？七国之乱人家打出的口号是什么呢？清君侧，这是为皇帝好。诛晁错，你是个奸臣。所以作为晁错来说呢，咱们就转化一下身份，如果咱是他的话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向皇帝景帝提出来，对于削藩这么宏大的事业来说，臣的项上人头不足为虑，您呢先把我的脑袋砍了给这个吴王刘濞送过去，让他放松警惕，然后陛下您呢再委派一员大将整顿兵马去迎战。此外，七国之乱有的是真心想反，有的是被裹挟的，您得是分而化之，让他们起内讧。臣我这儿有上中下三策，分别是什么什么什么跟什么。哎，你这么说的话，景帝反而是不好意思杀你了。可但是历史不容假设，那我们石方才说这个晁错死于自个儿心眼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晁错作为一名忠直之臣，他有一大毛病，就是容不下和他政见相悖或者是性情不合的人。司马迁老先生评价晁错性格的时候说了这么几个字，叫为人翘直克身。这个词儿说好听点呢就叫做刚正严明，说难听点啊就是执拗刻薄，我说的都是对的，你们的全是屁话。当时晁错在朝里边就有一个不共戴天的政敌，名字叫袁盎。袁盎原来担任的是吴国的丞相，也就是刘濞的手下，他跟晁错呢素来不睦，早在汉文帝时期二人就形成了水火不相容，成了死对头了。凡是有晁错在的场合，袁盎拍拍屁股就走人，只要有袁盎出场，晁错这理都不理，扭身就走。那么汉景帝即位以后呢，晁错升任御史大夫这个纠察百官的职位，马上就提出来说袁盎收受吴王贿赂，把他弄死吧。随后景帝呢把这个袁盎是贬为庶人，赦免了袁盎的死罪。晁错这没有除掉袁盎，一直是耿耿于怀。这回吴王刘濞带头作乱，晁错又抓住这个把柄，这火烧眉毛了，还想搞死政敌呢。他再度指控说袁盎和吴王暗中勾结，这话一说朝中同僚都反对，大家伙都说袁盎担任吴国丞相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儿了，人家这几年呢一直住在京师，没有和吴王通谋。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有，那也应该是在叛乱之前把他给逮了，这样的话呢或许能搞点有用的情报。可现如今七国已然反叛，再抓袁盎杀袁盎有什么意义呢？就因为你俩不和，你往他脑袋上扣屎盆子，他都被贬为庶人了，你还是揪住不放，这就差点意思了吧。七国之乱怎么平灭，你是一点主见没有，把跟你性情不合的人往死里整，你倒是挺有花活啊。行，既然你晁错这么说，你拿出证据来，他们两个怎么通谋的？晁错这儿得不到同僚的支持，手里边也没有证据，根本就没法整治袁盎，只能是悻悻作罢。很快这消息就传到了袁盎的耳中，顿时是大为恐惧。他可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奋起反击，迟早会死在晁错的手中。但是这时候的袁盎已经是贬为庶人，一介布衣，你如何对付手握重权的晁错呢？乍一看呢还真就没辙，因为你这时候的袁盎跟晁错比起来，那相当于是蚂蚁挑战大象，好似是小怪兽去打奥特曼。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啊，在政治环境当中那是风云变幻的，上一秒你这或许是权倾天下位极人臣，但下一秒钟就有可能家破人亡身死族灭， 这其中最大的关键因素就是时势，时势造英雄，时势也灭英雄。站在七国之乱这个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晁错已然是成了众矢之的了。那只要顺势而为，就能够把这个晁错的船给他踹翻了，活活把他淹死。心意已决，那袁盎呢就找到了跟自个儿私交不错的窦婴，请窦婴呢向景帝求情，希望能够面陈评判之策。窦婴就觉得，哎，袁盎这个人呢，此前担任的是吴王刘濞的丞相，他肯定了解吴王的弱点，而且对吴军的作战风格呢，那也是手拿把掐的。他现在主动站出来，要向皇帝面陈评判之策，所以他就向汉景帝报告了，哎，帮了袁盎这个忙。
1: 看来皇上并不反对启用，估计皇上就要召见你了。袁大人有什么话，只管向皇上说就是了。
0: 您等到袁盎入宫觐见景帝的那一天，晁错刚好啊也在旁边呢，正在殿上和景帝讨论前线军务。袁盎进来的时候呢，看都不看晁错，径直走到景帝面前跪地行礼。景帝就问他呀，现在吴楚反叛，你有什么计策呀？袁盎的回答只有四个字，不足为虑。言外之意，陛下您把心呢踏踏实实的放到肚子里边，在我看来，这个七国之乱是很好熄灭的。景帝对这个回答是很不满意呀，说刘濞有矿山可以铸钱，有海水可以煮盐，他占尽了地利，现如今集结了四方的豪杰，还兼得人望，天时地利人和他都有了。现如今呢，到了白首之年，岁数这么大了，才悍然起事，所以之前呢，肯定有周密的计划。你居然跟我说什么不足为虑？你有什么好主意吗？袁盎这儿不慌不忙地回答：
2: 陛下，刘濞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老狂人而已，并不具备治理天下的才能。刘濞无非手里有几个臭钱，因此说到底，他所招募的无非是些无赖子弟、亡命之徒、奸邪之党罢了。但是，真正的豪杰之士，哪里是金钱利禄所能收买的？
0: 景帝一听，也有道理。那你既然说面陈良策，你有何良策呀？结果袁盎这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了看景帝身边的人，说请陛下屏退左右。景帝就示意在场的宦官呢、宫女啊，说你们都退下。晁错呢，他自个儿跟大尾巴狼似的，他认为你说的屏退左右是指这些闲杂，我是朝中重臣，我得在这儿听听，来，你有屁就放，看我到时候如何反驳你。袁盎斜着眼睛挑了一眼晁错，说草民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为什么不自称臣呢？因为他这时候已经被贬为庶人了嘛。景帝的好奇心已经被勾起来了，随即呢也屏蔽了晁错。
1: 晁大夫回陛下。
0: 晁错这儿赶紧答应说，好，那我就先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哎，不对，这个话说得太顺溜了啊。晁错无奈，只好退到了东边的偏殿，内心是大为恼恨。史记里边说呀，错驱避东乡，恨甚，恨疯了，恨极了。此时的晁错可能没有想到，此生他再也不能迈进这个大殿一步了。且说晁错退下以后，袁盎说出了他评判的良策，他毫不迟疑地把晁错称为叫贼臣，并且把七国之乱的责任全都归到了晁错头上。
2: 其实眼前的一切祸乱都是晁错一手造成的，诸王宗室伟大不掉，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啊。治顽疾需用缓药，急则必崩，晁错依仗陛下的信任，目空一切，刚愎自用，擅乱组织，任用酷吏，罗织冤案，实际是借削藩而经营扩大自己的势力，其用心不轨，与商鞅、李斯如出一辙呀。
0: 他就说呀，而今之计就是把这个罪魁祸首的晁错给他斩了，人头送给吴王，然后赦免吴楚七国，归还削夺的封地，这样呢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削平这场叛乱。听完这番话，景帝长久不语。削藩这种事儿，晁错提出意见和建议，真正拿主意的那还得是景帝自己呀。这就好比大清当时签署的不平等条约，骂这个去签约的李鸿章，不骂慈禧，这是不对的。忠臣良将岳飞被谋害，你只骂秦桧，不骂高宗赵构，这也是不对的。 此时的景帝

0: 心里跟明镜似的。其实啊，早在七国叛乱的战报传到长安的时候，他心里边已经在酝酿政治解决方案了。什么叫政治解决方案呢？说白了，不是派大兵镇压，而是弃车保帅，把晁错给抛出去。因为在景帝看来呢，解铃还须系铃人，七国的口号是清君侧诛晁错，如果我把晁错先给诛了，你们反叛还有什么理由呢？名不正言不顺，出师无名。哎，这就是最简便的化解危机的政治方法。如果能令七国罢兵，牺牲晁错一个人换取天下安宁，这笔买卖在皇帝看来是非常合算的。只不过这个话不能由皇帝自个儿提出来，原因呢，刚才也提到了，真正拍板的是您老人家。现在袁盎把这个事儿啊给挑明了，为了天下太平，对晁错痛下杀手，看来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说穿了，就是让晁错呀来当这个背锅侠。在袁盎来见景帝之前，以景帝的智商，他肯定知道袁盎想出的计策是什么。好吧，那就借他的口来做杀人的刀。这样的话呢，万一将来有人为晁错鸣冤叫屈，景帝啊也可以拿这个袁盎来做挡箭牌，以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正因为这时候景帝已经动了诛杀晁错的心思，所以最后呢，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一句，说我不会因为宠爱一人而愧对天下。言外之意，天下和我的宠臣孰轻孰重，我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好，晁错的悲剧命运就在这句话当中一锤定音了。当天呢，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离京去吴国和刘鼻谈这笔政治交易。
1: 你带上这个前往吴楚大营跟刘弼谈判。
2: 领爵，陛下是否还有什么口信让臣带给刘弼呢？
1: 你可以跟他说，朕对年少时误杀了他的儿子，一直愧疚在心，先行退兵，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朕正在考虑撤销削藩策。
0: 晁错身为政治家，难道从来就没有料想过削藩的不利后果吗？难道他就没想过一旦得罪天下诸侯，最终可能招致众怒引火烧身吗？他想没想过咱不知道，但是这事儿是明摆着的。就连晁错的老父亲呢，得知这事儿以后，匆匆的从家里边就赶过来，来警告儿子。人家老头啊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师，对晁错呀指着鼻子问说，皇上刚刚登基，你呢刚刚掌握大权，第一件事儿，你竟然是提议削藩，这无异于离间天子骨肉，使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到你一个人的身上。
2: 俗话说，疏不见亲呐，天下刘姓都是一家，刘姓都是天子的亲戚呀。你一心为了巩固他刘家的天下，难道你就不怕咱晁家有一天被满门抄斩？灭门九族嘛。
0: 晁错说我固然明白这一点，但是倘若不这么做，天子就没有尊严，社稷也不会安宁。由此可见，晁错可能是预料到了削藩的后果，但是明知不可为，他还要为之。这样的作为叫什么呢？功于谋国而拙于谋身。眼看着晁错的态度如此坚决，他老父亲呢非常的悲怆。老头无奈地撂下一句话，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说完了就回到老家颍川服毒自尽了。死前呢留下了遗言，说我不忍见或歹身，我不忍心看到咱们老晁家呀因为你这个事儿而迅速的大祸临头啊。哎，谁也没想到几个月之后，老头的话就一语成谶了，应验了。从国家利益来说，晁错的削藩计划当然是正确的，而且他的正直呢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但前提是您得谋身呐，您得活着呀。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应该在谋国与谋身之间取得平衡。你得是像张良那种。道理很简单，你要达成一种政治理想，前提呢你得保住自己的性命，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谈了。但是晁错没有这种冷静的思考，对于他来讲，我是为国家为天下为君上，我这个主意一点错没有啊，这可就造就他飞蛾扑火了。于是就在景帝召见袁盎的十几天以后， 景帝就授意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让他们仨联名上书。
3: 御史大夫晁错，不负天子信任，把持朝政，乱国体以谋私利，肆意更乱组织，擅自削藩之令，引起诸王祸变，搅扰海内不安，实为罪魁祸首，致使宗庙倾覆，祸延社稷。
0: 他们建议把这个晁错给腰斩，并且呢，把他所有的亲人，只要是还没分家的，无论老幼，统统给杀掉。景帝看过奏书，当即只批了一个字：可。
3: 廷尉署紧急判决，并夜经皇上核准，判处罪臣前御史大夫晁错以功服腰斩东市，立即执行。
0: 这是一个非常严厉、近乎于残忍的处置方法。我们说，你要杀晁错，你哪怕给他留个全尸呢，赐他自尽呢，何必动用腰斩呢？这可是极刑啊！再说了，杀他一个人不就行了吗？为什么把他一家老小统统杀光呢？这不是滥杀无辜吗？列位，政治里边就是这么残忍。当时的话，景帝杀晁错的真正目的是弃车保帅，促使七国罢兵，这个动机呢咱们能理解，但关键的问题是大多数老百姓对此并不知情啊。人家晁错的官职是当时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相当于是副丞相，要杀这么一个高级官员，如果不给他扣上非常严重的罪名，老百姓是会胡思乱想的。而朝廷最怕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瞎琢磨，那么景帝呢必然会给晁错安上像什么亡臣子礼、大逆无道这样的罪名，从而呢给诛杀晁错的行动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换言之，只有把这事情做到最绝，对晁错及其家人施以极刑，满门抄斩，老百姓才会相信这晁错他就是死有余辜，才不会怀疑朝廷杀人的动机。我们说，想当初的商鞅是如此，这时候的晁错也是如此，一个被车裂，一个被腰斩，这算不算残忍，这可不在皇帝的考虑范围之内。景帝乾元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54年正月29，中尉陈嘉奉景帝之命找到晁错，说赶紧吧，陛下召咱们入宫觐见呢。晁错这以为皇帝找自己商议政务，并没有多想，匆忙间穿上朝服跟着陈嘉就走。当行至东市的时候，陈嘉忽然命令左右把晁错从车上拽下来，死死地摁到地上，很快一副寒光逼人的铡刀就摆在了当街。惊惶错愕的晁错被七手八脚地摁在铡刀之下，咔嚓一声从腰部一截两段。同一天呢，晁错家里边老老少少也被朝廷给抄斩了。可问题是，晁错虽然死了，这并没有给景帝带来他希望的那个结果，吴楚等七国也并未因晁错之死而偃旗息鼓休兵罢战，袁盎这带着景帝的密诏去见吴王刘濞，并要求他跪地接诏。刘濞肆无忌惮的就笑了：
4: 你知不知道啊，寡人马上也要称帝了，那就是东帝，你说我还赢谁的旨啊？啊？
0: 很显然，人家刘濞起兵的目的并不是什么清君侧、诛晁错，而是要跟这个景帝分庭抗礼，乃至争夺天下。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景帝太过于乐观了，或者说侥幸心理太过严重了。你看，我把晁错杀了，咱们就化干戈为玉帛吧。但是这事儿一切都明摆着，吴王刘濞口号虽然是清君侧、诛晁错，但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哎呦，就这么着，晁错呀，不仅是死得冤，而且死得毫无价值。而至于景帝呢，试图用这种政治手段化解这场危机的做法，也无异于痴人说梦。看来啊，要消灭这场叛乱的唯一方法，那就只剩下战争了。随后呢，景帝命令元勋之后周亚夫为太尉，统帅36位将军出征，迎战吴楚联军，同时还启用了刚刚被窦太后免官的窦婴，拜窦婴为大将军，让他率部进驻荥阳，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荥阳市，在这儿啊构筑第二道防线。七国你要进入关中，梁国是必经之地，所以吴楚联军刚一发动，首要攻击的目标呢就是刘武的梁国，也就是窦太后最喜欢的小儿子他所在的封地。 叛军这儿兵临城下，

0: 宫太后的心尖眼，万一有个闪失，
1: 本太尉治军那是一视同仁，我只对战争的全局负责，不会考虑谁是什么心尖眼。
2: 这周亚夫呢，当然不是消极怯战或者是见死不救，而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的计划是让梁国在正面牵制叛军主力，消灭叛军的有生力量，自己呢再率领朝廷的官军绕到叛军的后方，出其不意的把他的补给线给切断，然后坚壁清野，固守不战，等到叛军弹尽粮绝的时候伺机而战，对叛军呢给予致命的一击。周亚夫的计划得到了景帝的支持，随后呢他率领大军绕到叛军的后方，兵锋直指昌邑，也就是现在山东省巨野县城南呢。同时啊，周亚夫还派出了一支轻骑兵南下渡过淮河，一举切断了吴楚联军的补给线。此时呢，景帝的这位好弟弟梁王刘武在叛军的正面苦力支撑啊，被打得跟三孙子似的，多次求救不被理睬，他就向景帝告状。景帝有点不忍心了，毕竟老娘窦太后还活着呢，最心疼他了。如果梁王刘武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样面对窦太后呢？所以景帝命令周亚夫，你赶紧发兵去救援。可是正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周亚夫啊拒不从命，始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哎呦我老天爷呀，咱们刚才说的谋身，你这么做对于战争形势来讲是对的，可是你把这个梁王刘武，把这个窦太后是往死里边得罪呀。不管怎么说，周亚夫由此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这场平叛战争的胜利。于是还是在这一年的二月末，也就是晁错刚刚死了一个月，周亚夫和吴楚联军在夏邑附近展开了决战，将叛军一举击溃。吴王刘濞带着残部趁夜逃亡，楚王刘戊在绝望中自杀了。过了没几天，刘濞逃至丹徒，就是现在江苏省的镇江市，在丹徒这儿被东越人给诱杀，首级被传送到长安。随后呢，参与叛乱的像什么齐王、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全都被逮捕处死，七国之乱就此平定，前后历时还不过三个月。哎呦，说到这儿咱们又得说晁错可惜了，如果哪怕是他被关入大狱，一两个月之后七国叛乱就被平定了，那说明他削藩这个建议是对的，藩王造乱也不可怕，他这儿就又成了功臣了呀。可问题是没有如果呀。行，放下晁错咱们就不提了，叛乱平定以后让景帝苦恼不已的那个立储问题兜兜转转又回来了，而且这回啊问题还更大了。那到底又出什么事儿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您容我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2: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这个系列给您列位聊的是汉武大帝。石方才啊给您说到，历史上著名的七国叛乱已经被平息了，按理说汉景帝这儿应该是松了一口气吧，可紧接着这新的问题可就出现了。因为汉景帝那位好弟弟也就是梁王刘武啊，在这场战争里边，因为他属于是正面战场，虽然是付出了惨重代价，却通过这场战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功勋以及声望。
5: 国中有识之士都钦佩，在平乱七国动乱中，作为梁军统帅的代王您往狂澜一祭祷建了盖世奇功。
2: 事后朝廷这么一统计战果，整个战争期间共斩杀叛军10万余人，而仅仅梁国杀死和俘虏的叛军人数就占到总数的一半，这成绩你不能说他不骄人呐。面对如此卓越的战功，景帝当然得是论功行赏了。不久景帝赐给了梁王一面天子旌旗，并且拨给他战车1000辆、骑兵10000人作为警卫之用。这样的封赏换谁都得说你看我牛不牛，我这么厉害，将来王储那位置你是不是给我。哎，这让梁王夺储的野心越发膨胀。

0: 但如果此时能够面见太后，则选储之事必然有利于代王啊。
1: 是啊，本来上次入朝此事就差一点被太后做成定局，没想到让窦婴那老儿横插一杆子，结果功亏一篑啊。
0: 上次代王还没有立下今天这样的赫赫战功，也没有今天这么高的舆论和民望。
2: 此后啊，这梁王刘武每回出行的时候总是前呼后拥，千乘万骑，队伍前边高举那面天子旌旗，这气势这规格比皇帝还猛呢。在这种情势之下，汉景帝也终于意识到了，如果再不赶紧册立太子，必然会引发无穷的后患。
3: 乾元四年，汉景帝正式颁布诏令，立皇长子刘荣为皇太子，诏令恰好在梁王入朝的那一天颁布天下。
2: 哎，这就彻底断绝了梁王和窦太后的念想，当然了，也断绝了其他的嫔妃和皇子的念想。
4: 长公主刘飘为何多年来一直充当景帝的生活顾问？她想把女儿阿娇嫁给太子刘荣的要求，因何被立即一口回绝？她转而又为何要把阿娇嫁给刘彻？立即说了怎样一番话，使景帝对他彻底失望？又是谁用了哪些火上浇油的办法，让立即丢掉了唾手可得的皇后之位？刘荣被废之后，哪两对母子最开心最受益？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景帝在册立太子的同时呢，也把这个刘彻封为了胶东王。那时候的刘彻，后来的汉武帝，他才刚刚四岁，自然呢也不能到封国就任，只能是名义上遥领胶东王。当然在刘彻前面啊，已经有八位皇子封了王了，他们名下的封国土地大小、户口多寡、贫富程度都有着不小的差距，而诸王封地的肥己优劣直接反映了景帝对诸位皇子的亲疏厚薄。跟其他的皇子比起来，刘彻的封地呀不算小，但是也不算地广人多那种，他属于那种别人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由此可见啊，在当时那么多皇子当中，刘彻他并没有独得景帝之宠。假如说没有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一个强势人物的积极介入，刘彻呀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以后入主东宫，那后来呢也不可能成为皇帝。于是我们得问了，这个强势人物他是谁呢？他就是汉武帝的姑姑馆陶长公主刘飘。再次强调一遍，虽然写出来的话是嫖娼的嫖，但是在名字里边他得念飘。馆陶长公主这是一个心气很高的女子，虽然早已经下嫁，但是对娘家的事物始终是热情不衰，尤其是景帝的后宫生活，这是她颇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呀，馆陶公主干什么事儿呢？她就跟这个花蝴蝶似的，四处转悠，看看哪儿有娇艳欲滴的鲜花啊，咱们家姑娘长得漂亮，哪个女子有几分姿容，然后把这些姑娘啊就送到景帝的后宫里边。好些年，长公主刘飘呢就乐此不疲地充当着景帝的生活顾问和红娘丘比特月老的角色。咱可别觉得她是保媒拉纤上瘾啊，也不单单是给景帝介绍点女子以博得皇上的好感，她真正关心的呀不是弟弟的私生活，而是自己的富贵荣华、权力和影响力。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女人插手宫廷事务乃至干预帝国政务的一种独特方式。随后这位馆陶长公主是以自己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介入当时的后位和储位之争。您看刘飘呢有一个独生女，名字叫阿娇，被她视为掌上明珠，只要能让这小孩高兴的事儿，没有什么是她这个当娘的不能做的。所以为了让女儿能在将来的日子里边享有别的女人望尘莫及的幸福，刘飘这儿啊早早的就在谋划了。那么一个女子能够拥有的最高的幸福是什么呢？当然是贵为皇后，去母仪天下呀。所以当景帝把这个刘荣立为太子以后，刘飘这儿第一时间呢就找到了刘荣的母亲那个骊姬。 这刘飘是汉景帝的姐姐，那她应该算是骊姬的大姑子。哎，刘飘这儿就找到了骊姬。
5: 我们家阿娇啊，从小呢就跟太子好，把她许配给太子怎么样？
2: 对于这桩婚事，刘飘自认为这是十拿九稳的，不单单是一个亲上加亲的问题，就凭自己的影响力，凭自己这个身份，骊姬是不可能拒绝的。因为想当初骊姬能博得景帝之宠，这位长公主是有功劳的。那现在你儿子已经成为太子了，把我闺女嫁给你儿子，这姑表亲是真正的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刘飘认为只要自己张口，这桩亲事就算是定了。但是他万万没想到，骊姬想都没想，一口就给回绝了。
5: 我们家太子还小，谈婚论嫁未免还早了点。
2: 因为骊姬此人生性特别的嫉妒，而你这个刘飘这些年给景帝后宫输入了多少的新鲜力量啊，我们是一时得宠，总会有年老色衰的那一天的，你瞎折腾什么呢？骊姬早就怀恨在心了，现在自己的儿子刘荣被封为太子，大姑姐上门提亲是吧？哎，你给我哪凉快哪待着去吧，以拒绝亲事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骊姬也把后宫里边给分析透了，当时薄皇后唯一的靠山薄太后已经去世了，皇后的位置岌岌可危，随时有可能就被景帝废掉，所以在骊姬看来，最有资格取代薄皇后继位中宫的除了我还能有谁呀？我儿子都已经贵为帝国的储君了，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继任皇后，所以呢，他才敢如此肆无忌惮的当着面啪啪的打了长公主的脸。哎呀，咱不得不说呀，骊姬太幼稚了，也低估了长公主的政治能量和影响力。她这么做就相当于是把已经唾手可得的皇后之位一举给葬送了，当然同时葬送的还有她儿子刘荣的太子之位。被骊姬当面悍然拒绝，心高气傲的这位长公主感觉受到极大的羞辱，这太不给面了。从被拒绝的那一刻起，长公主生活里边其他事物都靠边站，她就琢磨一件事儿，而且她认为这是自己非做不可的，那就是重新物色一个女婿，再让自己的女婿入主东宫。当然这得顺带脚的把骊姬母子给扒拉到一边去。这些日子长公主用她的火眼金睛在所有的皇子当中挨个的扫视了一遍，最终她就选中了刘彻。可能有这么三个原因起了作用。首先，刘彻的母亲王志当初啊，不是有一个日入齐怀的梦吗？哎，有可能这就让长公主相信刘彻会成为未来的大汉天子，因为古人都迷信嘛，尤其是西汉那时候。您想吧，秦始皇是真的相信蓬莱岛上有神仙，后来的这位刘彻这个汉武帝，他也真的是相信通过修炼呢、炼丹呢，能够长生不老。那馆陶公主作为一名女子，他肯定也逃脱不了这种迷信的思想。其次呢，在景帝所有的嫔妃里边，王志虽然没有独得其宠，但是也能和那位骊姬平分秋色，这就让这位长公主有信心把刘彻推上储君之位。最后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刘彻从小啊就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睿智聪明。根据汉武帝内传里边记载说，大概是刘彻三岁那年呢，有一天呢，景帝把他给抱到怀里，哎，让他坐到自个儿的膝盖上，就逗他说，儿乐为天子否？儿子，将来你想当天子吗？哎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你要回答说我乐意，你乐意什么呀？你非嫡非长，你凭什么觊觎那个皇位啊？虽然你才三岁，虽然是童言无忌，但你也应该懂事，你不能瞎乐意。可如果这小孩回答我不乐意，你这不是个傻子吗？你是皇子，让你当皇帝你不乐意，这一点出息也没有啊。三岁看小，八岁看老，你这孩子没有志向啊，整天就傻吃年睡吗？当父亲的跟你说着玩，问你将来愿不愿意当皇帝，你都说不愿意，你没有梦想啊。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呢？这么一回答肯定扫了景帝的兴致。所以这问题啊其实是很难回答的，但是聪明的刘彻居然是这么说的，这种事儿只能由天意，不由得孩儿我胡思乱想。 我呢只愿意长居宫廷，每天在陛下膝前承欢，但也不敢放逸骄纵，失去人子之道。听到这番话，景帝高兴的呀开怀大笑，一个乳臭未干的三岁小儿能把话说得这么得体，实在是让人惊诧，也足以让景帝感受到刘彻的天赋异禀。当然这个事儿呢不一定是史实啊，因为刚才给您说了出处了，还是出自于汉武帝内传，这不能当成正史来看。可即便如此，鉴于汉武帝后来的雄才大略，说他打小聪明，这应该是大致符合事实的。基于以上三点，那就是他了。随后长公主这儿就找到王志，这也是登门提亲来了，我想让我闺女阿娇嫁给刘彻。王志的脑子那可是比骊姬清醒得多，泼天富贵迎面而来，人家这一口就答应了。
6: 姐姐，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只要姐姐不嫌弃的话，那感情好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2: 好，从这一刻起，汉武帝刘彻和阿娇的命运就被这桩政治婚姻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当然多年以后啊，发生在汉武帝和阿娇身上的那一幕情感悲剧就此呢也埋下伏笔了，当然那都是后话。咱们且说当时两位母亲出于各自利益包办了这场儿女婚姻，但那时候刘彻和阿娇啊都是小孩儿呢，根本不懂得什么男女之情，更不知道这桩姻缘将会如何改变他们的未来。对于刘彻和阿娇来说呢，身边能多出这么一个年龄相仿的玩伴，那就是最开心的事儿了。那些日子啊，长公主几乎天天的就带着阿娇跟刘彻这儿来培养感情，俩人一块玩去吧，躲猫猫啊，跳皮筋儿啊，捕蜻蜓啊，抓蝴蝶呀。那时候啊，在整个的未央宫所有人的眼中，刘彻和阿娇肯定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有一天长公主忽然把这个侄子刘彻抱在膝上，用手摁了摁他的鼻子，煞有介事地问道：儿欲得妇否？翻译过来就是说，孩儿啊，你想娶媳妇吗？刘彻这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于是得接着问呢，是吧，娶媳妇干嘛？列位，这可是有标准答案的啊，叫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嘛？点灯说话，熄灯作伴儿，明天早上给我梳小辫儿。这是儿歌里边的啊。当时长公主呢没问说你娶媳妇儿干嘛，长公主用手指着立在旁边的一到六的宫女儿，这个喜欢吗？刘彻摇了摇头，然后又问那个呢，穿绿裙子的。刘彻还是摇头，问了一个遍都不喜欢。那不废话吗？四五岁的孩子怎么会喜欢比自己大这么多的宫女儿呢？他又不是明朝那个木匠皇帝朱由校是吧，非常喜欢自个儿的奶妈子。反正最后啊，长公主呢这才指着阿娇问他说，阿娇好否？让阿娇给你当媳妇儿。刘彻顿时是咧嘴一笑，大声地回答说，好。
7: 要是阿娇姐姐肯嫁我，我就造一个大大的金屋子，让阿娇住在里面。
5: 哎呦，你这么大方啊，好啊。
2: 列位，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这个典故的出处。哎呦，这长公主一听这话眉开眼笑啊，终于替闺女找到终身的幸福了。当然此时的她呀，她不会想到将来这座金屋那可是囚笼，将来自己的这个女儿会在这个囚笼当中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深宫怨妇，然后在难以排遣的嫉妒和愤怒当中抑郁而终，这是她当时想不到的啊，谁也想不到。还是那句话，这都是后话啊，咱们到时候再说。且说公元前151年的冬天，有名无实的薄皇后终于被景帝给废黜了，皇后的位置可就空出来了。未央宫里边所有的女人那眼睛啊唰唰的闪着绿光，跟饿了七天的野狼似的。这个位置所有的嫔妃都是垂涎已久啊，只有骊姬呢气定神闲。你们激动什么呀？这位置舍我其谁呀？在这个关键的坎节上，馆陶长公主那可是闪亮登场了。那些日子啊，她天天的往宫里边跑，不厌其烦的对于弟弟汉景帝施加影响，极力的贬低骊姬母子，同时呢不断的称颂王志的贤良和刘彻的聪慧。
1: 这孩子不得了，他知道没成，知道欺发，
5: 看我怎么说的。这孩子呀 比那太子伶俐得多，老太太最喜欢他了。

0: 老太太最疼爱的也就是他了。
1: 哎，可不能比着说。
0: 这有什么不能比的？这老太太就常拿我们姐弟三人相比，不是？比来比去，咱俩都不如阿武和他的意啊。
2: 咱不得不说，长公主的话对景帝是有影响力的。可问题是，这事儿不小啊。后位的确定和废立太子，这不是小事儿啊。所以景帝一时呢也下不定决心。最后有人帮助景帝下定了决心。这人是谁呢？非是旁人，就是骊姬自己。这个刻薄善妒、愚蠢无比的女人，又一次在接近巅峰的时候啊，把自己反方向推到深渊里边去了。当然，这个深渊是长公主给她挖的，但是纵身一跳的恰恰是骊姬自己个儿。您看，就在那年冬天呢，景帝有一段时间呢，偶然生了点小病，哎呦，躺在病床上呢，情绪有些失落。所以当时呢，他用这么一种略带伤感的语调跟骊姬谈起了诸多的嫔妃和皇子，然后冷不防地冒出这么一句：百岁后善逝之。这事儿是出自于史记的，翻译过来就是，等将来我死了以后啊，这些嫔妃啊，这些皇子啊，你好好的对待他们，要善待他们。很显然，这是景帝借生病的机会再对骊姬进行试探。傻子都能听得出来呀，景帝这么说，那就是想要把这个皇后之位许给骊姬了。如果骊姬心胸不那么狭窄，他都不用怎么积极表态，就顺水推舟的说这么几句片汤话，这事儿不就齐活了吗？换我都会呀，是吧？我只看过一半的《甄嬛传》，这些词儿我都熟啊。陛下，您别胡思乱想，您这小病小灾的，过两天就好了。如果我说您能活一万岁，那是我的谄媚。可照您这身板啊，活个千八百年玩似的。再退一万步来说，说千八百年以后真的您龙御宾天了，您呢又想让我掌管后宫的话，那您的这些嫔妃就是我的亲姐妹，他们的孩子就是我的亲生孩子。行了，您别胡思乱想了，来，大郎该喝药了。嗯，这串到水浒里边去了。你甭管串哪儿吧，这道题这是送分题啊，太简单了。好，骊姬把这个题当成了送命题了。
0: 既然是夜犬乘机各司其职，难道他们自己不会照顾自己？哼，臣妾也不是他们的奶妈。
2: 他一句好话没说，还用十分怨毒的口气把其他的嫔妃和皇子数落了一番。就听他这个口气呀，哪天他儿子真的登基坐殿了，他肯定把这些昔日的竞争者全给赶尽杀绝了。让我对他们好，还善事之，我把他们善了得了。反正听完骊姬的话，景帝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3: 滚！
2: 这病啊更严重了，这一刻别说是立骊姬为后了，连宰了他的心都有。但是骊姬对此呢还是毫无察觉的。我怕啥？我儿子是王储，将来那是要当皇帝的，你什么时候把这皇后的位置先给我呀？骊姬的刻薄无情让景帝对他是彻底的失望了，皇后之位跟他呀也就擦肩而过了。但是景帝呢还是迟迟没有废掉太子，毕竟储君是国本，废掉太子这种事儿啊，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彻的母亲那个王志毫不犹豫地出手了。让咱这种不太懂政治的人呢说他出手怎么办呢？肯定是去说骊姬的坏话呀。没有，这么长时间以来，当这个长公主不遗余力地攻击骊姬母子的时候，王志啊表现的就是非常淡定，既没有和长公主一块儿来八卦发飙，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觊觎后位之心。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王志深知，越是在这种关乎命运的重大时刻，越要保持常人莫及的克制和冷静。别人越是急不可耐了，上蹿下跳了，你越要韬光养晦，把王八乌龟作为参照物，我一动也不动。只有这样呢，才能让景帝发自内心的认为，这个娘们儿不是这女子呢，淡定自持，气度雍容，这是有资格母仪天下的。正所谓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我们看电视剧《雍正王朝》里边，乌丝道给这个老四胤禛出谋划策的时候，就是始终告诉他，不争才是争。
4: 有个老爷子生了一大群的儿子，慢慢

0: 的，老爷子老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当，总得交给一个儿子来管吧。可钥匙只有一把，儿子却有一大群，儿子们争得你死我活。这时只有一个儿子，从不去争这把钥匙，只是默默地帮着老爷子干事儿。有一天，老爷子终于想明白了，就把那把钥匙交给了那个不争的儿子。哎，这就叫争是不争，不争是争。
1: 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本来是老子说的，本意啊是劝诫世人无欲无争。而王志呢，把它拿来当成一种高明的伪装，一种实用的生存之道，以掩盖更大的野心。也正是因为王志在这场白热化的后宫争夺战里边，始终表现的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所以当长公主称颂王志如何贤良，这些话在景帝耳中呢，才更加的可信，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边去。换言之，在这场后宫的争夺战里边，长公主和王志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动，一个静，一个刚，一个柔，一个巧，一个拙，一个像兔子上蹿下跳，一个像乌龟一动不动。当然了，任何事情都得把握一个度啊，凡事做过了，火候就不对了。假如这个王志一直这么一动不动，视人以拙，那恐怕最后啊就弄巧成拙了。所以当景帝这儿迟迟下不了决心废黜刘荣的时候，王志他就出手了。当然他没有亲自出面啊，而是派了一个心腹啊去怂恿朝中的大行令。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官职的名称啊。大行令呢，在秦代称为叫典客，汉景帝时候呢把这个典客改为大行令，掌管着王朝对于蜀国交往的事务，也就是邦交啊、边陲部族事务啊，是由这个官来掌管的。后来等到汉武帝上台以后呢，又把这个大行令改为了大鸿胪，其实就是外交官的意思。哎，王志这儿派一个心腹去怂恿外交官上本，让他向景帝进言，劝景帝早立皇后以安人心。那么劝景帝立谁为后呢？如果您以为王志找人是想要毛遂自荐，让这个朝廷官员上本立自己为后，那可就扯了，这可是授人以柄的事儿。他让这个心腹告诉大行令，你要推荐利姬。嗯，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上台，这是不是傻呀？列位，他可不是在帮助利姬啊，而是要尽快的置利姬于死地。这其中的逻辑啊很简单，当时景帝对利姬是极度不满，如果大行令偏偏在这个时候请立利姬，这就叫火上浇油，让景帝啊对这个女的更加痛恨。好嘛，你这个薄情寡义的人和前朝的官员还勾着呢。景帝更容易认定大行令此举呢肯定是利姬在背后授意，这性质就更严重了。因为后宫和朝臣联手谋取后位，这是最犯皇帝忌讳的，不管是谁犯了这个天条，绝对没有好果子吃。所以这个行为可以说是对利姬的最后的致命一击。当时啊，后宫的是是非非既微妙又复杂，大行令并不晓得具体的内情啊。在他看来呢，利姬既然是太子的母亲，立他为皇后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啊，所以想都没想，随即向景帝奏本。
2: 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当今太子生母尚未入正位，甚不当，臣请速立丽贵妃为皇后。
1: 景帝一看到这个奏书大怒，就骂了一句，说是尔所宜言耶，这种事儿是你这种外交官啊，前朝的官员可以插嘴的事儿吗？就在景帝的一声怒吼当中，这位可怜的大行令稀里糊涂的就掉了脑袋了，而刘荣头上那顶太子之冠也在同一时刻应声而落。景帝乾元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50年，这年的冬月，就是阴历的11月，我们说的寒冬腊月，寒月是指阴历十月，冬月或者说冬子月指的是11月，也就是这年的11月呀，景帝下诏把太子刘荣废为了临江王。时任太子太傅的窦婴是极力劝谏，但丝毫改变不了景帝的决定， 随后呢，悲愤无比的窦婴就以生病为由辞去了官职。刘荣被废，对于骊姬来说无异于世界末日。很快在这个打击之下，他可就一病不起，十几天之后他就咽气儿了。不过微妙的是，因此而获益的母子不单单是王志和刘彻啊，另外一对母子啊也是倍儿高兴，就是窦太后和梁王刘武。当初刘荣被立为太子，甭管是窦太后啊还是这个梁王啊，特别失望。你那天喝酒以后，不是说你死了以后把皇位给我吗？怎么立了你儿子了？可现如今楚魏再度虚悬，窦太后和梁王他们又起了夺楚的心了，热情高涨。而且这时候的梁王啊赖在长安还就不走了。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发展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首先，让我们一同欣赏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的演唱录音。京剧《将相和》在金殿，定官职是非难辨选段。

雷池三番退让于我，降花虽然迷散不知面前之痛，你休在老夫面前称什么英雄好汉。

0: 那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名家孙玉敏演唱的京剧《红娘》选段。
1: 看他二人仅自两门关闭，一趁我心

那接下来请欣赏豫剧名家常小玉演唱的豫剧大祭庄曾记得郎君卖水南河岸一段唱。

0: 接下来请欣赏曲剧大师马琦先生的演唱录音。寇准悲靴，杨元帅死不死还不一定选段。
1: 哎，千岁。

0: 春姑啊，用着灯啊灯啊灯啊好几灯，千岁呀、啊，难道说灵堂以内你就不看清？啊啊啊啊！
1: 对对。

那接下来请欣赏当代老旦艺术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一见娇儿泪满腮》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优秀丝弦演员蔡俊平演唱的丝弦《状元梅》，以内置困铜台，幸托厄运选段。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

0: 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6: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0: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

0: 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0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8: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0: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9: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1: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9: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2: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3: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5: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3: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5: 六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6: 趁着把我们村子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5: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7: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5: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8: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龙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啊，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一批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快速推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3: 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20项民生工程，看进度，问成效。首篇走进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
2: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日前举办，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3: 承德宽城突发强降雨，当地迅速组织抢险救援，转移被困群众。
2: 防范

0: 应对强降雨，我省各地压实责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
0: 长征五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将执行嫦娥七号发射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恢复对伊朗封锁，将收取海峡货运20%费用。
0: 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正快速推进。康宝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进入投产前的调试阶段，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精心组织关键工序施工，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2: 我现在是在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厂区内，在我身后啊，整套大型的制氢液化储能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工作人员正分组对电解水、制氢机组、氢气液化装置等进行最后的通电联调。
3: 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是省重大新型能源产业项目，总投资10亿元。目前项目一期生产主厂房、氢气储存库区等配套设施全部建设完工，电解水制氢系统、氢气压缩纯化装置、全厂智能自控系统等核心板块设备全部安装到位，满足全面通电调试条件。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生产经理徐连瑞：
4: 重点测试风电、光伏、特性电力与制氢系统运行的调试呼应，现阶段单条生产线已经可以完成完整的制氢实验流程，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完全能够在这个8月份顺利投产达成。
3: 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绿氢供给基地，该项目立足康宝县27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资源，就地消纳本地富余清洁电力，实现清洁能源就近转化、就地利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绿氢1.2万吨，常态化保障京津冀工业零碳用氢需求，带动区域产业绿色转型，完善风光储氢一体化能源格局。日前，省重点项目沭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黄花岗特大桥跨南疏港路连续梁建设进入混凝土浇筑阶段，该桥梁是整条线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度208米。由于桥梁弯道弧度大，而且施工区域紧贴正在运营的沭黄铁路，施工安全与精准度把控难度在同类施工技术中位居国内前列。中铁六局集团沭黄增建二线工程一标项目部经理户奇报：
5: 因为它在曲线800米的曲线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施工难度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于这既有铁路线和咱新建的铁路线，之间的距离呢只有4.8米。对于这个火车的影响呢，安全的运行有很大的风险。
3: 面对双重施工难题，施工团队提前打磨优化施工方案，创新使用挂栏悬臂浇筑工法，精细化管控混凝土浇筑、钢筋预应力张拉、地面沉降观测等每一道工序，全程实时监测数据，将桥梁位置高度施工误差严格控制在5毫米以内。中铁六局集团沭黄增建二线工程一标项目部工会主席石艳辉：
6: 这次施工建设不仅将实现韩黄铁路二期工程关键性节点突破，有效填补国内同类复杂施工技术应用空白，同时也为韩黄铁路二期早日实现运能提升、畅通京津冀、陆海货运大动脉筑牢坚实基础。
3: 据了解，沭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全长7.96公里，总投资4.8亿元，将改造渤海西站与渤海新区站两座车站，新建超长桥梁、路基，并进行正线铺轨，预计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沧州黄花岗货物集散外运能力，改善京津冀铁路货运路网布局。
1: 我省连续9年实施20项民生工程，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我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工程一线，看进度，问成效。首篇一起来了解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如何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更好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7: 这里是河北中医药大学，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里，一堂面向乡村医生的健康管理专题培训课正在开展。

0: 台上来自三甲医院的临床专家正在细致拆解诊疗要点，讲台下百余名乡村医生听得津津有味。
1: 最我受益的都是说这个老师说的，我们呢要推疼先扎检测，然后再扎坏测，因为我们经常做都是先扎坏测，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卢银峰已经扎根乡村卫生室30多年，课堂上这样的一个操作细节为他给村里的老年人针灸治疗打开了新的思路。而像他一样在现场的许多乡村医生都是带着基层接诊的真实困惑而来，在培训课堂上寻找到了解决方案。
2: 基层医生相对我们来说可能他的接诊率比较低啊，见过的患者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我们的一个经验然后传授给我们的基层医生啊，提高我们的基层医生的一个整体的诊疗和服务水平。
0: 目前全省共有4.2万个村卫生室，5.7万名乡村医生纳入乡村一体化管理。为了持续推动乡村医生队伍总体保持稳定，职业能力稳步提升，今年我省首次将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全年为10000名乡村医生进行免费线下培训，每人参训时间不少于7天。
3: 我们仅够乡村医疗服务薄弱环节，主要围绕常见病啊、多发病啊、慢性病啊的诊治工作开展教学。今年呢，总共7期培训任务，目前已经完成5期，总计培训乡村医生850人次。
0: 培训效果好不好，基层群众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桐野镇永碧北街村卫生室，记者见到了今年4月刚刚参加完慢性病专题培训的乡村医生刘玉新。他告诉记者，这一次充电让他收获颇丰。
4: 像在我们村吧，3200多人，高血压的400多，糖尿病的100多，还有一大部分潜在的群体困惑就是在用药上。通过这次培训吧，对这个用药指导有了一定的认知。
0: 村民陈女士常年受高血压困扰，刘玉新结合课上所学给出了新的用药建议。
5: 觉得挺管事的，这一阵血压保持挺好。
4: 我们村卫生室是村民的健康第一守护人，我们想多参加这样的培训，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让村民们小病不出村。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7295名纳入一体化管理的乡村医生线下培训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3%。随着一批批乡村医生带着新知识、新技术回到基层，老百姓家门口的健康服务也有了更加坚实的依靠。
6: 每次的培训啊，俺们觉得俺们的受益是非常大的。你像以前的好多都是吃止疼药，哎，现在基本上都是针灸按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7: 我们乡村医生呢，在村里边看病啊，基本上就是全科，各个方面都得涉及到，这些课程正好弥补我们这些方面的不足。
8: 乡村医生我干了40年了，以前好多知识都在更新，都应该出来学学，来为老百姓服务。
9: 这家有点小病，俺们这个人民单位都在这儿
10: 看病方便，省挂号费，
11: 确实是好得多了，方便了群众，
12: 增强乡村医生职业能力，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从2026年纳入20项民生工程，共投入培训补助资金972万元。在接下来3年过程中，我们将对剩余的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轮训一遍，使每名乡村医生至少掌握30种农村常见疾病同质化诊疗技能和5项以上中西医实际技术。
13: 日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知名投资机构现场评审，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14: 活动现场发布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本次榜单集中展示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中涌现出的一批技术先进、资本认可度高、落地可行性强的优质科研项目，涵盖空天信息、垂直大模型、医疗大健康、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多个前沿赛道，充分展现了雄安新区作为创新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和产业集聚效应。深圳苍群科技执行副总裁张明涛：
15: 通过参加场景会大赛，我们得到了省里的和雄安新区的支持和关注，也为我们嫁接各金融平台和政府的服务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和融合。 我们对未来落地雄安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14: 现场十个上榜团队分别介绍了各自主营赛道、核心团队实力、技术创新亮点及雄安落地适配场景。来自申万宏源、达晨材质、真格基金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20位专家，围绕投资价值、技术实力、落地计划等维度，对路演项目进行了严格评审并现场亮分。此次活动依托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平台，以资本视角遴选优质项目，精准吸引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脑洞极光首席执行官蔡龙军：
16: 这次的场景会的大赛，然后作为一个平台，向全国去宣传推广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落地在雄安。
14: 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吴楠：
17: 雄安的招商，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我们共同规划了一个大概是10000多平米的全自动化产线，这是我们下一代的产品要做的一个产能布局。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能够达到一个产业的聚集效应，同时这边也更靠近我们的市场，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18: 12号到昨天早上，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承德东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东部、邢台西部出现暴雨，其中宽城、兴隆、迁西、晋州、百乡出现大暴雨，宽城雨量最大230.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宽城4个乡镇、9个村庄出现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立即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救援。
19: 强降雨导致宽城镇3邑井村道路中断，一大早记者沿着救援勘察小分队路线徒步前往位于山上的2个自然村，一路上记者遇到正在被转移的村民，他们告诉记者之前已经有2批救援队员入村。
20: 8:50这样的上去的。
21: 上去多少人了？
20: 上去有10来个了，先救援那个上岁数的。
19: 宽城镇3邑井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勘察完待转移人数、线路等情况，接下来将根据防止要求安排力量组织转移。
22: 以前那会儿转出了72，第一批转出42，后来咱们在这组转出去3人。
19: 据了解，降雨发生后，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100余人，携带皮划艇2只、大型无人机2架、铲车60台、钩机30台，已分赴9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22: 按家按户的，我们家的是脑出血，今年7年了，人家到那儿亲自把我们家的是那墙搁这担架把它抬出来。我特别感谢。
13: 接到预警信息后，宽城第一时间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在强降雨到来前，将18个乡镇高风险区域内的群众提前安全转移至各集中安置点。
19: 受强降雨影响，宽城迅速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紧急将受威胁群众转移到安置点。一早在承德宽城6中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生活物资充足，秩序井然。
23: 那我们兄弟那着急麻花的，那你家找个几路走了，那谁也不啥也不让我家没有了，赶紧走吧。人家说那也对呀，那个我生命一次是吧。
19: 在承德宽城3中安置点，家住小龙须门村的何庆银告诉记者，他母亲是2次中风患者，行动不便且不能说话，救援人员一路靠肩背将他母亲转移到了这里。
24: 感谢县乡村级领导对我们的人身生命特别的关切，都是那心里落地了吧，踏实了心里。
19: 为让刚刚转移到安置点的群众住得安心舒心，安置点统一配备被褥、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满足群众日常起居需求。同时还安排医疗、民政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进驻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起居。
24: 6点多，然后转移受灾群众。现在是转移的群众是74人，最大容量能安置800人。有2中、4中、3中。6中实验支教1中。
18: 强降雨导致宽城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当地抢险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昼夜奋战，全力开展电网抢修。
1: 我现在是在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北帐子村，我们可以看到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及时的抢修作业。
2: 昨天夜里电力设施受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理，进行断电，避免漏电伤人。今天具备抢修条件之后，我们到达现场进行抢修。
19: 据了解，强降雨后，国网承德供电公司也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抢修预案，出动五台高压发电车进驻当地开展临时保供电，并同步开展电网设备雨后专项巡检，对河道旁、低洼处、山体边坡附近的电力设施进行重点加固改造，提升极端天气下电网抵御风险能力。
3: 迅速调集抢修人员188名，抢修车辆33台，而且调集了2台这个皮划艇，28台无人机投入了抢险救灾行动，争取最快的时间恢复辖区用户的供电。
19: 经过一夜的紧急抢修，北帐子村周围的80多户村民恢复了正常用电。
4: 这来电了，打电话及时来抢修给修上了，太好了，电视机也能看了，做饭也能做了，抽水也能抽上来了。
13: 面对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线。
5: 在唐山市丰润区，7月11号的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桥梁受损淤堵，昨天凌晨4点降雨稍停，当地便开始组织清障抢修，
25: 出动20余人次，打背钩机、铲车、大型机械设备10余次，目前已清理路面淤泥和杂草杂物大概300余吨，等清障工作完成，我们就对破损的路面重新修整铺设。
5: 在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潮白河是当地的主要行洪河道。针对近日的强降雨和密云水库运潮减河的分洪下泄，当地启动3级洪水应急响应，确保主汛期的行洪安全。
2: 在我身边的这条河就是潮白河，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河道水草垃圾的清理工作。
26: 我们从7月9号正式开始进入潮白河的这个片区，从每天早上7点延续到下午的5点到6点。现在这一块清理的河道有3公里左右。
27: 邯郸净水闸的最大流量

0: 1100袋的沙袋，安排巡堤查田员上堤查险，最大程度的确保潮白河大长段的水流畅通。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今天秦皇岛出现新一轮降雨。据气象部门预报，明天还将出现7至9级大风，并伴有持续强降雨。秦皇岛海事部门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通过广播、微信群组、电话等渠道，对沿海海域大小船舶发布提醒信息，开展缆绳系固、船员值班情况巡查，全面防范大风、大潮、泄洪带来的叠加风险。
2: 此外呢，统筹本港11艘拖轮在港区布防，所有应急力量保持备车状态，确保遇有突发事件呢，能够第一时间响应救援。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4: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15点至今天15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承德市双滦区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中午12点到今天中午12点，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防汛关键期，山区易发生山洪灾害，山洪防范自救知识有哪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什么时候容易发生山洪？当一地出现持续性降水，地面承载力达到饱和状态，或突发短时强降水，山上的雨水急速汇聚时，容易发生山洪灾害。哪些地方容易发生山洪？发生山洪的高危区域包括河道内、河道拐弯处、河流交汇处及上宽下窄的喇叭口状地形处。如何预判山洪的到来？山洪来临前，河水水流会突然增大变浑浊，或在河水中出现大量树枝杂草。另外，从河流上游或沟谷的深处会传来类似火车经过的轰隆隆的声音。山洪发生后如何自救？公众要及时了解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天气时前往涉山涉水地区。在沟谷内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向安全的高地转移，不可在谷底或山坡下躲避。发生山洪后，不可尝试横渡到对岸，也不要顺着山洪流向逃跑，应迅速向与山洪流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逃生。在山洪到来前已经撤出危险区域的，不要急于返回。如不幸被卷入洪水中时，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抓住身边的漂浮物或岸边的植物，等待救援。
3: 好，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解除暴雨预警信号，同时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 未来三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

0: 昨天上午，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完成全部录取工作。从录取情况来看，军队院校、公安、香港高校等考生填报踊跃，集中填报志愿，全部完成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安排，昨天下午本科提前批 B 段开始进行投档，预计到7月18号录取结束。
1: 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今天起到7月18号将进行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工作。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
0: 近日，共青团邯郸市委打造的邯郸青年会客厅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既是思想碰撞的课堂，也是创业赋能的加油站，更是青年交友联谊的温馨空间。
2: 我是韩彦博，来自燕山大学，我现在学的是这个人工智能。
3: 我们的专业主要就是，比如说教我们如何统筹一个连锁店。
4: 我是一个艺术生，我学的是书法、楷隶行草篆，然后包括篆刻呀、国画呀，然后都要学。
5: 邯郸青年会客厅是一个功能多元的现代化共享空间，可容纳20至50人。其中还配备电视、音响、无线网络等基础设备，并提供咖啡、茶饮等便民服务。整体环境温馨舒适，尤其适合青年朋友交流互动、碰撞思想。
6: 青年会客厅呢，主要是针对青年的思辨学习、创业、就业，还有交友联谊等这些主题呢，可以开展像青年的会议研讨啊、主题沙龙啊等等这样一些活动。
7: 主要面向的就是咱们这个青年群体。
6: 对对，主要面向青年群体。我们这个青年会客厅是今年6月1号正式打造的。像这里呢，我们设置了这个休闲的茶吧，这边呢是阅读区。那边还有这个家长的休息区以及这个会议交流区。
8: 因为我们是大学生嘛，比如说要组织一个就是马上要就业了，然后比如说大家那个交流一下就业的找工作的一个相关经验。
9: 像我们有学生，还有咱们有上班族，大家都有自己的经验嘛，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借鉴各自的经历
7: 专业。
9: 专业。
5: 为精准对接青年人才的多元化需求，会客厅长期举办了创业分享、技能培训、职场讲座等活动，还邀请专业老师提供就业心理疏导、成长答疑解惑、职场规划经验分享等多种特色服务。
10: 学化学的，我现在是研一，化学专业未来就业方向的话，应该就是当老师或者进一些科研单位吧。
11: 现在的话应该是两种方向，第一种的话就是深加你的这个专业，继续往博士方向去发展。第二种方向的话，其实在研究生这个方向，我们是不是就该考虑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就业。
7: 每周都有不同的这个人过来分享 是吗？
11: 会请各行各业的，如果我想要走体制内，或者说我想要走央国企，或者说我想要走这个创业，我分别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我现在就开始给自己做自己的一个自我要求了。
12: 刚大四毕业嘛，然后所以我肯定在就业，现在刚考了那个教师资格证。
7: 资格证。
12: 对，然后刚体检完，然后所以后面就开始接着继续考事业编、教师编。
2: 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就是结合我们当地邯郸本地的一些自身的优势，更好的去分析，比如你未来的就业方向，你要是从事哪个方向、哪个方面、哪个岗位。
5: 据了解，凡在邯郸工作、学习、生活的青年团体、社会组织、创业团队及各级各类学校社团，都可前往邯郸青少年活动中心服务台填写纸质预约登记表，或者拨打132-9209-1211进行电话预约。需要注意的是，开放时间为每周三至周日的上午9点至18点。预约时提前说明活动主题、人数、时间、所需功能区及配套需求，额外设备需自行准备。
6: 整个这个场地呢是公益免费的，当然这个活动呢也是需要贴合青年的需求。活动内容呢必须是积极向上，经过我们审核，然后可以来使用场地。
1: 记者从沧州港务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沧州黄骅港货物吞吐量稳步攀升，达1.87亿吨，同比增长4.08%，创下2010年沧州黄骅港开港以来同期历史最高。
0: 今年上半年，沧州南大港湿地先后监测到东方白鹳、青头前鸭、白枕鹤、彩鹮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众多珍稀候鸟不仅密集造访，有的还在此安家落户。 为这片湿地的生态环境

0: 环境投下高分信任票，也标志着南大港湿地生态系统已经具备支撑高生态物种完成完整生命周期的能力。
1: 记者从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了解到，衡水湖青头潜鸭人工繁育与野化放飞研究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验收。项目开展过程中，科研团队首次编制青头潜鸭人工饲养繁育技术规程，为国内濒危水鸟种群复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面向普惠型小微企业提供便捷高效优质完善的普惠金融服务，合理设计授信方案，开辟专项绿色通道，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为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截至六月末，该联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58.28亿元，累计服务小微企业3960户，贷款金额、服务客户数量分别较年初净增6.44亿元、78户，实现信贷规模与服务主体数量双向稳步增长。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邢台小伙窦红昭的电动自行车上随时放着一个百宝箱，每天送孩子上学时就随手给停在校门口那些单车修修铃铛，紧紧闸线，补补轮胎的气。从去年冬天到现在，已经有200多辆单车得到了这位河蚌大叔悄悄的修复。
3: 上午9点半，窦红昭的小店里已经热闹起来。满手油污的他正攥着扳手，忙着修理店里的单车。扳手拧两圈，滴几滴炼油，手指在辐条间轻轻一拨，车子就立马顺滑了。窦红昭
4: 天天跟自行车打交道，哪个自行车有什么毛病，基本上扫一眼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了。
3: 正是这日积月累练就的火眼金睛的本领，让这个热心的小伙子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说，每天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总会看到校门口停着的一排排单车，好多车子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毛病，不是车闸松了，就是链子锈了，撑子歪了，支架坏了，
4: 很多车子都有小毛病，螺丝松了的，闸松了，还有把不正的那种很多。我就带了个包，包里面有打气筒，有那个扳手什么的，一些简单的工具，还有一些润滑剂，然后就给它紧紧螺丝啊，打打气儿啊，有的锈了给它除除锈啊，反正就是动手直接能搞定的这些事儿，就当场给它搞定了。
3: 为孩子们修单车的念头一冒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从此他的电动自行车上总会随时带着他的百宝箱。不仅是在自己孩子的学校门口，窦红昭还利用零碎时间去不同的学校转一转，趁着学生们上课的时间，偷偷换个铃铛，安个水壶架，换个骑行包。
4: 初中基本上大多数的学生骑的都是山地车，是他们必备的一个通勤工具。学生上学匆匆忙忙的，可能也顾不上检查打气儿啊，那有隐患，那个摔着的也挺多的。毛病很小，其实就是紧紧螺丝的事儿，需要一个小扳手就行，这些都是很顺手的事儿。
3: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他穿梭在邢台的一所所中学之间，把意外的踏实悄悄塞进那些忙碌的青春里。七月，学校放了暑假，校门口空了，窦红昭却闲不住。他说，这几年邢台的骑行绿道越建越多，骑行的人也越来越多，他准备把修理地图扩展到绿道上，给大家的骑行时光增添一份安心守护。
4: 我们邢台本身就是自行车的产业非常的丰富，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骑行绿道修了好几条，又干净又平整，体验非常好。我打算就是在骑行人多的地方，然后给他们就是搞一个免费检修点儿，或者是有他们有那个大的骑行活动的时候，我也可以就是给他们做一个检修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吧。
3: 200多辆单车不会说话，但孩子们跨上车时稳当的那一脚蹬踏早已替他们道了谢。在骑行成为一种城市风尚的今天，窦红昭用行动告诉我们，一座自行车之城最动人的不只是川流不息的车轮，更是车轮旁那个愿意俯下身守护大家骑行安全的小小善意。凡人微光不必耀眼，却足以照亮一方角落。窦红昭
4: 在我的就是能负担的之余吧，尽量的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的心里都藏了一个善良的种子，在自己的领域，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去帮助别人，如果能

0: 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去做，也是一件好事。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三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六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达到7.1亿元。
4: 盛夏蝉鸣起，和风送香来。进入七月，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千余坪荷花迎来盛花期，长安亭周边荷花竞相盛开，碧叶连天，粉荷摇曳，成为主城区极具代表性的生态美景，也为市民休闲纳凉增加了绝佳去处。
5: 如果你想逃离都市的炎热，邂逅夏日的浪漫，不妨来石家庄的长安公园走一走。现在呢，正是荷花的最佳观赏期，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一池碧水满眼荷花，勾勒出夏日最治愈的风景，让市民可以足步出城就可以邂逅到夏日的绝美风景。
6: 走进长安公园荷塘景观区，满目青翠扑面而来，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翠绿饱满，错落有致，宛如撑开的一把把绿伞。粉白相间的荷花点缀碧波之上，有的完全绽放，层层花瓣舒展雅致，有的含苞待放，花苞饱满挺立，青色灵动。微风轻拂，荷叶翻卷起伏，荷花轻轻摇曳，缕缕清甜荷香随风漫溢。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前来打卡游玩，沉浸式感受和风凉意，放松身心。
7: 我平常就喜欢来长安公园逛逛，然后最近这段时间荷花也开了，然后早上的时候来这边遛弯，也空气也比较好，然后温度也比较低，觉得逛一逛心情特别好。尤其是看到这荷花以后拍拍照，然后给我家里人看看，他们也觉得特别好看。有一个诗叫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比艳红，觉得来到这以后还是心情非常好的。
6: 长安公园目前荷花面积是1250平方米，主要集中在公园西门荷塘月色的荷花池，品种丰富，有粉牡丹、友谊牡丹莲、雨花晴、光月楼、大杂锦等，花期可以从每年六月下旬一直持续到九月。
8: 因为荷花是一种水生植物，它的花瓣和花蕊需要保持足够的水分，花朵易受到光照和温度的影响，当阳光强烈、温度升高时，花瓣就会收拢，从而减少水分蒸发，保护花朵中的花蕊。所以想看最美荷花的市民们一定要早起，最佳观赏时段是早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的荷花最富有生机，赶快叫上你的小伙伴来长安公园赴一场夏日的荷花之约吧。
3: 沧州、德州、衡水三地联合打造烟风鲁韵运河型跨区域旅游精品线路，整合运河文化、杂技非遗、历史古迹、生态康养等多元文旅资源，推出运河休闲、古韵研学、山水康养三大特色主题线路，为游客打造一站式、跨省市沉浸式文旅体验新选择。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4: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30亿元，年度票房破187亿。
4: 美伊再次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新闻分析局势是否会升级，和谈之路还有多远？
9: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10: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9: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10: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不少大学生都会借着暑假期间找机会实习求职啊，但是有些看似唾手可得的好机会却可能是陷阱。近期对外发布的一起案件给大家提了个醒。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呢，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着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就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那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以后呢，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之后的程序呢，就是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最后呢，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了服务费的尾款。
1: 这看似很顺利的实习过程，但是真相并非如此。没过几天之后，小吴在网上发现了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公告，本公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没有和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这才意识到被骗了，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宇葛分析，
2: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0: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介绍，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3: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1: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了国际知名企业以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银山介绍说，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
4: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0: 2025年9月到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到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并各处罚金。那么在生活中需要实习机会和证明的学生们，该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呢？郭银山提示。
4: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 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了多处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
0: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晚到13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海上进出口枢纽贾斯克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区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当地时间12号，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美伊此轮冲突的核心在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5: 现在美国采取的行动呢，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防空能力。从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重点是靠近南部沿海的雷达站、快艇、无人机和导弹的存储发射设施和相关的装备本身，特别是它会使用无人机等装备长时间在海峡附近空域飞行，实时发现伊朗的目标，然后呢组织打击。在此基础上，它也在不断的扩大打击的范围。伊朗能不能长期的封锁海峡，取决于众多的因素的相互影响。首先这要看伊朗的自身的实力，包括对海峡以及过往船只的侦察监视能力以及打击能力。伊朗呢可以通过地面雷达、空中的无人机来监视海峡，也能使用小型快艇、无人艇、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呢去打击和控制海峡内的目标。另外呢，伊朗呢还可以使用水雷进行封锁，但是呢还要看美国等国对伊朗的打击的发展情况。
1: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渔船、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有分析认为，美军此举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比如夺取哈尔克岛做铺垫。那对此，张学峰分析可能性较小。
5: 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的空袭，不仅仅是简单的报复，而是惩罚和进一步的威慑。在美国看来呢，他一定要通过远远强于伊朗的打击规模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使伊朗付出更大代价。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打击强度不断的增强，打击范围呢也不断的扩大，同时通过这种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总体上看呢，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仍然是在围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夺取哈尔克岛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这需要更多的兵力，需要海陆空的协同作战。而哈尔克岛呢，在海湾的西北部，靠近伊朗海岸线呢又非常近，美国必须要出动更多的兵力，冒着更大的风险采取行动，而战略收益呢又很小。在之前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达到顶峰的时候，双方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美国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夺岛行动，现在采取夺岛行动的可能性是更低的。
0: 对于美伊局势的后续发展呢，张学峰认为，虽然美伊最近的相互攻击有交替升级的趋势，但是只要双方仍处在仍然在进行着外交接触，就说明还有挽回的余地，只是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平衡点难度极大。
5: 目前呢，美伊双方可以说进入一个打打谈谈的阶段。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很显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这和谅解备忘录在一些问题上的表述不清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谅解备忘录谈到，在60天内呢，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呢在60天的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美伊双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有评论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为美伊的冲突铺平了道路，下一步呢，这种谅解备忘录被部分的落实或者说被部分的破坏的情况会继续。应该说呢，双方目前呢都没有重返大规模冲突的强烈意愿。那么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 而且呢，有时候还会爆发冲突的现状，有可能使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拖延而且前景不确定的所谓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最新消息显示，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已经不可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收取霍尔木斯海峡货运 20% 的费用。特朗普还说，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今天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今天白天，台风巴威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今年三伏天将于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中国气象局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7月16号到8月15号，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等地降水偏多。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0: 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
1: 昨天，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域与三维进存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能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今年截至六月底，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的水平。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五月一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海南近日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
0: 中国人民大学昨天晚上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
1: 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德国和乌克兰国防部对此均拒绝置评。
0: 欧洲一监测网站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
1: 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有5起已经完成一审宣判。
0: 体育方面，国际乒联昨天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7月28日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尼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到64队。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百年，前三场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
0: 啊，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街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街商品建议勿拍哟。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方便。